that melody is easy. You got it. With all my heart.

0: 之间六七八三个大道要全面的封禁。哇，就是他老兄要结婚了，不得了。结果 Madison 广场花园他要在那里举行他的婚礼，所以昨天就已经很热闹，昨天他彩排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人。那么今天据了解 Telus 跟凯尔西会举行一场有100个人所参加的这个有关的婚礼。那当然我想可能不止吧，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举行婚礼。听说呢那个 Steve Nicks 跟 Tim McCraw 将登台表演，而且他们彩排的晚宴在花园广场的剧院举行。那么当然了，到了这个2号彩排啊，就昨天晚上彩排，那么这个今天是不是就是他的婚礼呢？今天晚上是千人的婚宴啊，今天晚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去那边看热闹，你也挤不进去，看看电视吧，上电视看一看。顺便今天有一则新闻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说纽约市将近有5000个人每天晚上露宿街头，十多年来现在数字是最高的。所以现在社会服务局在今天公布了这一个相关的报告，并且正在想办法，希望呢能够纠正目前这个街头露宿的相关情况。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热浪袭击了在整个的欧洲。那么看到这则新闻呢，是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肆虐，6月15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人，就是 4.1 亿，整个欧洲 4.1 亿人呢，将会有1/3的人口会笼罩在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据了解呢，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呢，已经达到比过去高出很多，有 39% 的人呢不幸有这个死亡的危险。目前呢在了解已经有1222人不幸因为高温而过世。在2003年他们在当地创下记录性的高温有16天，而当时呢整个在欧洲呢 3.2 亿的人呢经历了类似的高温。现在最大的高温在比利时，6月18到29号死亡的人数超过正常的 39%。 在今天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泰勒斯的婚礼开始倒数，麦迪神华园广场呢是整个被封锁，我希望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去那边凑热闹，因为今天很热，万一你这个身体不好或者受到压力的话，可能从呼吸到心脏都会因此会有危险。那么另外今天有一个是白卡的问题，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由于联邦政府修改了俗称的白卡在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相关内容，导致了各州在支出上有增加。新泽西州决定开征新的费用，州府也向员工使用白卡计划而不是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公司的收费。新州州长薛尔在6月30号签署了一项新法，至少有50名员工参加白卡计划的雇主要收费了。而州政府上个星期通过的预算指望今年因此可以筹得1.45亿。州府向拥有50到249名的白卡受益人按人头来收取年费，每个人的年费从325元开始起跳，而拥有500位以上白卡受益人的雇主每个人的年费最高呢要达到725元。现在美联社报道，民主党州议员和州长在今天都认为新的费用可以帮忙支付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提供的给低收入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的相关开销。而支持者也说 此举关乎着公平，因为雇主可以从部分低收入员工享有的医疗保险当中而受到相关的帮助。不过商业团体却在此刻呢表示了反对，而部分自由派政策的组织对这个也并不赞成。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白卡还有什么样改变呢，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啊，连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白卡方面最近又有一些相关的改变。另外在今天呢，大家一定知道今天非常非常的热，我希望提醒老人家不要出门，如果你觉得有头晕的现象在街上走路，请你赶快躲到附近若有百货公司或者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啊，要进去，那边都有冷气。在今天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 WMO 警告大家，圣婴现象预计7月到9月会迅速发展成一个强烈的事件，而恐怕也会使极端的气候发生几率而有所升高。发行社在今天报道，WMO 表示声音现象来临，而且未来可能还会迅速的有所增强，他呼吁各国要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个声音冲击的现象。而目前所谓的声音现象指的就是一种自然气候的现象，会让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会有所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跟降雨的形态都会发生的改变，而这个现象通常每2到7年都会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会9到12个月。换句话说，今年的声音现象目前正在美国的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附近都会发生，而且海面的温度正在升高，海温的升高会导致整个地球的风向、气压跟降雨形态的大自然的这一个变化。现在 WMO 把声音现象分为极强、强烈、中、弱等四个等级，而这一次最近的声音现象可能会达到强烈的等级。目前WMO 秘书长索罗就对媒体表示，这个现象现在开始预料会增强，并且可能会发展成强烈的事件，而且会造成暴雨、干旱，陆地、海洋都会有重大的热浪几率会发生。目前这个位在瑞士日内瓦的气象机构也特别提出警告，全球主要气候中心正在以不同的模型推算来预报气象的显示，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海洋的温度都会持续的升高，主要监测区域的单季平均海面的温度异常值也会超过摄氏的2度。现在 WMO 强调会加强早期的预警上的支援，协助指引各界防灾做好相关的提前准备，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农业、医疗等相关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也在这提醒大家，夏天的来临，纽约也可能在气象上呢会比较过去来得更热。我们希望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老人家在家里面的气温，出门要不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这里要插断两句跟同学们说啊，就是说啊，产生了慧照般若，实相才能现前，也就是由定产生智慧，产生智慧以后，智慧才能判断般若的力量。很多同学在这上边混淆了，那么智慧判断般若怎么样判断？不要智慧不能判断吗？智慧又叫般若，不是就枉作一柄，方言枉成一团理不清的意思，路者住了吗？我告诉同学们，这个智慧啊，就是我们所学的佛的义理对真空不二的道理的理解，有了这个基因，就称为基因的智慧。那么反照再去彻照般若的深度，这个深度的般若就会呈现出来，呈现出来时自己亲自了然，就是证悟了。比如说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几天的佛法，如果说我不一步一步的来开敷你们的智慧，并且引用了很多比喻，这些不同的比喻都针对不同的缘起之物机而说，这些比喻非常重要，没有这些助缘作为事机击锤之妙用，我劈头劈脑的我就跟你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我又不跟你打任何譬喻，你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一开始慢慢跟你们讲的道理，你们逐步逐步逐步的就形成了智慧了，形成智慧，当我讲到后边的时间，你就很容易听懂上师跟你们讲的般若的理和体的关系，那么是前两天做的基因。我敢断定同学们，在座的下层一点的同学和中层的同学，在听我借用经题说解脱之因种的时间，是十分坐飞机的，也就是云里雾里，似是而非，听不懂。为什么？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呀， 这个经题它含摄全经的总意，字很少，而包括很多意义，就相当于小幼儿班的同学今天刚刚坐进来，我就把那个大学、中学、高中、初中、小学的课程哗啦一声缩成一个这么厚一篇，就开始给这个小幼儿班同学上起课来了。那么要上，听不听得懂？听得懂头几句，因为头几句就是他们小幼儿班的课，随着很快升级，一下高上去他就听不懂。所以一讲到般若，什么印第安语，什么般若就是无上智慧，你就听懂了。但是当翻进里进入地上的时候，哦，坐起飞机了，然后又在逐步逐步逐步听我讲，讲到现在慢慢已经头脑有概念了。什么概念？你们下层和中层一点的同学的概念，现在就是知道五蕴要空，知道六根就是对六尘的。由于他执着，那么就没有本性，没有佛性了。那么我们要用功把六根断掉，不着六尘，呵，这些都是假的。世间法上这些是地、水、火、风合起来的，有个大概概念的萌芽状态。所以说我今天才敢大胆的跟你说，什么般若的道理，如果把你抽上台来，你马上就讲不了。大家用功去修行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时我还欢迎同学们完了以后哪个自告奋勇来讲一两段，看看有没有人啊，等会儿就表态啊，照书来讲。所以一说到佛法，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做，落实到身口意三业上去实行，不能上课听了下课不执行，这样子就把我当成一个演说家去了，就没有意思了。那么我们明白了般若是步步彻照，一步一步，最后才呈现前的，才与佛合一。就是说啊，我们的本性与佛性是无二无别，并且佛的本性合到我们的本性时，结果我们的本性就是佛的佛性，无分之一体，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因此我们的三业，凡夫的三业要相应于圣者的三密，如如的法相，般若密咒如是，这才是般若的真正的密咒。念咒也能得到般若境界，有了般若境界才能生化妙有之实用。有的人也许自己有自己的理解，我必须毫不客气地给这些人说，你的讲法理解，我不管你依据什么，引用什么经论，只凭一条就会得出结论，你的开示认知正不正确，那要看能生受用吗？能生妙有威力吗？比如你引经据典论说，长篇致解，但你这套说法使你成就了吗？或者有成就吗？至少你应该脱胎换骨吧，你的顶应该开，骨应该换，更重要的是只凭开骨也是不行的，并不确切。你能妙用神识吗？你能空有不二吗？要在三业相应，密宗解为愚且受持，显宗为心行一如，整个佛陀教派总设为三如。三如者即一，身与佛陀心相应如如无二；二，语与佛陀菩提行相应如如无二；三，意与佛陀无着诸相如如无二。那么精要呢？同学们，精要在于三业相应，密宗称它为愚且。三业相应，也就是与佛三密如如而予以修持，即可功德无量，圆满三地般若，自然就能圆满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实相般若，妙证菩提圣道，就能证到般若的智照，照得实相的圣境，无尽可得，即是菩提圣道。般若乃双运圆融之理，般若道理啊，是双运的圆融之理。以上三谛虽事理均具，就是说啊，我们讲到这里了，大家都知道般若的事与理都完全圆满无隙，但事理之外另有事理，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呀。 其他的经藏经书上没有的，就释理以外啊。另外还有释理，世人言诵心经者颇多，而得般若悟者甚微。言诵心经的人多得很，但是结果真正悟彻理正道境界的少得可怜。今天为了让大家和今后学法修行的人能早证般若，也是为了同学们，我特破先例而为显法途径，就是把这个途径显出来啊，取夺般若精华。怎么样把般若精华夺到我们自己的正德正经中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受用，证到真正的圣量，这才是我应该所讲的，也是大家应该百倍引起注意的。那么我要说的法，要同学们目前就是怎么才能证得。至于今后，也许会在20年后有一部最高级的修持法出世。现在因缘未熟，就不说这部解脱大法了，只凭心地法门它还不够完整。为什么没完？因为明了正般若的道理才能彻底使你解脱成就，但是般若不是你想证就证得到的。理虽然是如是说，你要有这个力量去证它。人人都知道举重，举180斤还算力气不错，举200斤算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力了，中大力士，那么举250斤就更有本事了。都知道怎么样抓举挺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去练臂力，大头肌、肱二头肌、胸大肌等等手段都知道，但结果往往同学们有时候就做不到。看到别人举200斤，他也知道是那么做，他就没有那个力量把它拿起来。这个就说明在当中还欠缺一些方法，或者是只知道练肱二头肌、练大头肌、练腰力、臂力，就忽视了练腿力。练腿力时见到别人在那里练，抓一个杠铃也一蹲一压的在压腿，就没有想到必须要有一种弹跳性的爆发，还要跑步，跟举重是有紧密关系的。那么我们证到般若的道理同样是如此。在前面引用了很多牵涉到其他的佛法，各宗各派的有些修持法要，其实已经跟同学们阐述了一些了，但是真正的要掌握到般若还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把般若彻底掌握到啊，还得要继续听我说法去证取般若，这个法我明天跟同学们讲。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乃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啊，当然是热啊，昨天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出门呢，出门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家住在公寓，你不要说出门了，一开这个自己家的门呢，啊，就会感觉到热啊，热浪扑面而来啊，所以你不要说大街上，那更是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好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1度，最低83，现在的气温是93，空气品质64，今天的风力是10级，体感气温101啊，记住是101。所以昨天在街头看的人潮呢，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但是比往常要少了一些。啊，真的是觉得能够不出门是最好，能够待在家里吹冷气啊，那真的是很享受，现在哦，是很享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27分是涨了594.83点，指数是在52900.0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07.36点，指数是在25832.6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昨天呢，我是很不得已也出了门啊，坐了这个，我很久没有坐地铁，前一阵虽然坐地铁啊，也是很短暂的。昨天是从这边法拉盛坐到 Grand Central 那个地方，然后再换地铁。啊，你就可以感觉到7号地铁以前我们经常的会 complain 哦，常常会停啊，昨天也是停了很久，从这边起站就停了很久。然后呢，还好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面呢，7号地铁里面哦，空气那个冷气是足够的哦，你会觉得哦蛮舒服的。虽然等了很久，但是比起外面的那种热浪，那就减轻了很多你的这个躁郁的脾气哦，那种火气就要上来那种感觉。但是他等还是等了很久啊。我记得以前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朋友呢，亲戚朋友带着去怎么坐地铁，怎么坐纽约的地铁。那时候后来上班呢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因为也要去跑新闻，也常常坐地铁。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地铁呢真的有一股尿骚味哦，七号的铁非常的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也很不干净哦。结果现在自从几年以前，我就觉得七号铁的改善是它真的比较干净了，而且那个味道也没有了。这一点呢，我们不得说，我每次讲说我们就事论事，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后来我到格兰森铁转换了6号铁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诶，6号铁它的冷气还没有7号铁强，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原因哦，但是真的它的冷气还没有7号铁强。然后呢，到了曼哈顿跟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结果呢，那个意大利餐馆不是很大，你知道曼哈顿寸土寸金，小小的在2楼的一个餐馆，挤满了客户，挤满了客人，我觉得他们的菜做的也是很平常，没什么特别的，在那边的冷气也不强。很多人怕热的人还直擦汗呢，我就觉得这是怎么了？大家都那么省吗？那么热的天，就这一两天哦，开个冷气，尤其是做生意哦，怎么会这么？我不晓得是他因为舍不得开那么强，还是因为人太多了，会地方又小，所以说会感觉到比较热哦，会感觉到那个冷气根本就不够。这是昨天在天气在巨热的时候出门呢，不非得出门呢，因为朋友马上就要离开了，
所以呢在这边呢大家呢也把握这个时机聚会一下没有办法的事情咯。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那个齁、哦。好的提到了这个冷气呢欧洲呢现在是抢翻了我们也提到。好、哦、我现在知道那个美丽的美知乎者那个的我的你的那个的他念美的啊。美的他们的那个冷气呢真的被抢翻了。曾经呢被劝别贴 MIC。中空调销售法国呢现在翻倍了京东海外平台呢配送员工与配送员的工作量呢激增欧商呢奔赴中国补货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真的我觉得人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欧洲呢万般的阻拦找出很多的借口啊、哦、你这个不合标准我们国家规定是怎么样所以能够进入到他那边的呢真的很不容易很难一下就要课关税的像你这个是这个产量过剩所以你有倾销的这个嫌疑啊等等的那现在他们是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所以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哦、啊这个现实报很快啊近期呢欧洲呢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呢中国免安装不用安装的空调以及风扇成为欧洲人救命的稻草销售火爆以京东海外电商平台为例呢有这个巴黎物流配送员八小时内给客户送七台空调和风扇次日可送服务销售标进的40倍中国空调企业纷纷加班赶订单有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呀中国的媒体感叹早年中国空调开拓欧洲市场还被提醒不要贴 Made in ChinaMIC 就这个意思哦。如今呢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天哪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哦、感谢中国空调救命在欧洲已不是一句玩笑话了它不是玩笑话、哦、它是真的哎，那但住户空调安装率呢仅仅26%因为你要是知道你曾经买过空调尤其是分离式的空调你要安装的话那约尤其在欧洲一约啊他们说现在都约到9月了那可能这个热浪也走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安吧安的比较好但是美的产的呢它是不需要你去请专家来安装的而且呢他们的安装费也很高昂赛夫说呢如果京东的美的平台下单空调最快第二天就可以送货上门并提供送装一体服务京东数据显示呢6月19号到25号平台上空调销售额呢环比6月第一周激增了近40倍其中美的有一个Part Sleep 分离式的空调呢销售量增长近42倍落地风扇呢增长超过80倍挂脖风扇呢增长超120倍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同时呢还有一个移动冷气密封布、哦、这类配件呢也成为抢手货有跨境商家透露有欧洲采购商找到3-4家中国工厂补货有多少我就要多少那么速卖通平台上的移动空调品类也已经在欧洲多国全部都售完了英国人买的最多那刚刚我们也讲了移动式的那个密闭布呢也是被抢空而面向欧洲市场一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等地的中国空调企业呢生产线满负这个负荷量运转
已经抹空调期也，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比同比续涨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其中一家生产免安装移动空调的这个企业呢，有60%的出口到欧洲市场。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了加班的模式。今年呢，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我们看到了这些呢，你就会知道，其实欧洲呢，法国呢，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个空调的进口的一个限制，比如说他们的很多的细节的东西，所以弄得很多厂商呢，他就进不去。像京东的这个美的哦，它能够进去呢，它就是做过很详细的试调，然后呢制造的符合他们的规定，很难很难的，很苛刻的哦。我就觉得是不是欧洲很多国家应该把他们的这种这个条件把它修改一下，然后呢可能很多中国制造空调的话就比较可以这个缓解一下他们的需求嘛。据我所知，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资讯呢，就说法国呢的超市呢，在卖空调这个地方呢，还有人为了抢这个空调，多少人在抢两台空调，结果呢大打出手。人家都在笑法国人不是秩序最为优雅的民族吗，结果为了抢空调就大打出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干脆把这个条例修改一下，解燃眉之急，让中国别的厂商做的空调也能够进去，这个赶快紧急的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更彻底的一个方式。而且呢，连中国的小区的降温系统也意外红到的国外，山西某小区楼顶呢雾化冷却系统视频被法媒报道并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日也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这段视频，迅速冲上欧洲社交平台热门话题。那网友就形容啊，这段小区自制人工降雨视频让大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网友看得眼睛都绿了。毛宁还分享中国制造空调热销海外的视频，并且配文说，每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中国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觉得讲的这个也不为过，真的是你看到很多的问题好像都中国呢，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是在别的领域里面都可以，解决这些，比较可以缓解这些问题。那么你说欧洲在这么热的天气热浪袭击纽约就好吗？我们刚刚在提到了，哇，纽约最近也是热浪不断啊，听说这个纽约也是14年来首见的100度。国庆周末呢很热很热的哦，国庆周末也是很热的。今天是礼拜五是101度，明天礼拜六就是98度了。明天就是国庆的是98度也很热啊，礼拜天就是84度。所以他们是讲说在6号的时候可能这么样热的天气呢是会稍微的缓解。所以说我们自己也不要再讲欧洲，自己的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坐电梯的时候碰到我的邻居，他就带了两个孙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吧，他说出去让孩子发泄一下精力然后再回来。他就问我热不热，我说还好，我家是这么热的天气嘛，我想很多人家都是如此，就是白天晚上都这个冷气都不关的。他就讲，他说我家冷气也有开啊，可是就是还是那么热。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因为分离式的冷气说真的是比较好的，它没有噪音，第一个它没有噪音，第二个呢它省电费，绝对比传统那种冷气要省电费，噪音又小。那只是它安装比如说在house ，就比较方便，它就把一个放到外头，另外一个钉在墙上就可以了。但是在公寓室住的公寓室房子呢，就会因为纽约我不晓得美国其他地方，它就不准你的公寓室架在把这个需要摆在外头的那个部分呢，它不准许你架在外面。

所以变成呢很多的这个公寓式要装的就很困难，所以每次都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家它原来是传统的在最底的部分有一个洞哦，呵呵，有一个洞，然后它可以装上放上那个冷气，传统的那个冷气。那个冷气呢，说真的很不实用。第一个它很小，第二个那个噪音很大，然后它能够散发的力量也很弱。我们之前用了就会觉得声音又大，然后呢半天呢也散不出来真正的冷，让你感觉到凉快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凉，但是真的不够啊。然后声音又大，然后又费电，所以我们就千辛万苦设计了。我老公他工程师嘛，他就设计了可以放在窗台上，放在我们自己这边的然后呢真的很舒服。我们是在口味的时候装的，刚刚口味快要流行的时候装的那么这几年用来真的很舒服，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呢，我们家不管像昨天出去也好干嘛，都保持着你可能出去开的稍微低高一点，温度稍微高一点，回来就把它再降低一点。哎，真的是最近这种天气你没办法，冷气只能这么用哦。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好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呢是正好我在装潢的时候呢，在之前装冷气装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窗户台呢把它留出了一点，把它做出来的一点位置，想要摆花的。然后是双重玻璃，玻璃跟玻璃之间呢就可以摆花、摆草、草草、花花草草。结果没摆成就装了放了冷气，所以他们那时候。我老公设计的图给画给他们看，就装起来也不是太困难，所以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我要解释很难，而且现在可能你要叫人家来装，也很难约到了，所以我就闭嘴了。那我家的隔壁的邻居呢，他因为我们比较来往的比较多一点，他曾经来过我家拿东西干嘛的，就看到了，他就一直盯着我，叫我说他也要做。前两天他已经装定好了，前个月吧装好了，我觉得很幸运，也为他高兴终于他装好了，他正好迎来了这些热浪，他也可以稍微的。喘口气这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就说其实很多的法律规定，因为在西班牙马德里，家家户户都放在外头，公寓式的 city 嘛，都是公寓式的，全部都放在外头，人家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在纽约，我就千方百计的想要放在外头，他们就是不准当然，这个他们不准的原因一大堆了。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会去规定说我要怎么样限制你的安全。那欧洲马德里可以这样装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有说这个冷气掉下去砸到人啊，从来没有出过事。那你为什么不能去考察一下？你可以规定安装的一个标准跟安装的一个 license，什么人有这样子的能力来装，而不是说我就一律不准了。热死你们活该！那你要花多钱？你非得买传统式的，你就是冷得慢，或者根本就不怎么冷。然后呢，你又花多钱，那是你家的事，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让大家呢都觉得，好像你并不是我们一直讲说，政治其实是为大众服务，可是你现在可以感觉到，政治是在限制你很多事情。甚至政治呢，我觉得，甚至我都会感觉政治其实是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服务你看股票涨赚钱的是哪些人？这个等等的有的时候你会蛮感慨的看到这些，其实你说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也好，你到哪边去也好，都有它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小老百姓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像这个欧洲呢，
因为这个冷气，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死亡的人数也一直在攀升啊，所以这也是关系到人命啊。我们中国人说人命关天，可是好像很多的很多的地方的政治呢，他不是觉得他是为你服务的，他觉得他有权有势，那么你就应该听他的。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球赛。昨天我也看了球赛啊，昨天美国呢之前就赢了啊，但是呢美国这边有一个很有趣，他说为何全场美国踢胜，为何全场狂唱的是乡村路呢？这个在一号的晚上，在里维体育场世界杯32强赛，美国赢了波赫队，结束哨音响起后，美国队留在球场上聆听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唱乡村约翰丹佛的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我们台湾来的可能 你也知道 Take me country road、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真的也是很有名的。据报道呢，这首歌是1971年民谣流行金曲，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主场世界杯非官方的队歌。这首歌呢，常年和西维吉尼亚州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结在一起，如今伴随美国队走过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福斯电视台的镜头呢，捕捉到美国队呢球员在场上流连忘返。在2024年接掌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啊，也加入了庆祝行列。球队成员呢，麦肯尼仿佛化身指挥家，球队成员带领看台上的球迷高歌啊。在本届赛事中呢，成为传唱的一个传统，它是始于6月19号美国队在西雅图以2-0击败澳洲队之后呢，改场胜利让美国队写下了自193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前两场比赛皆胜的记录。总教练也说那一刻深深触动了他，他对美国足协说，即便我不是美国人，赛后我也非常的激动，因为现场气氛太不可思议了，球迷啊太棒了，让人呢心潮澎湃。这首歌长期以来一直是体育场内的招牌曲目，尤其是在西维吉尼亚大学，球迷每逢球队获胜后都会齐声高唱啊、其实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啊、真的它很有感染力，而且会真的让你心里会对美国的一个传统的那种文化，那种人民朴实的那种感受呢，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那天看到我也觉得很有感触啊、特别的、开心。除了开心，我们有时候除了开心是啊，大家高声大叫，完了就完了。但有的开心会让你植入在你的内心深处。那昨天还有葡萄牙进了16强，克罗埃西亚摩迪谢幕，传奇老将呢莫德里奇啊、他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球员。昨天看到他的表演。这个大家都说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跟 C 罗当然大家更认识他，共同演出了最后一舞，克国想哨前呢破门，被判越位，所以说昨天这一场比赛很精彩，因为在克罗埃西亚这他其实他们打得也很好。真的他们打的尤其是在下半场他们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很可惜，有的球呢进球可是这个在外面的不算的这个球，那么最后呢他们在哨声就是结束哨声要结束前的一秒钟他们又进球了，让他们的球迷啊疯狂的这个庆祝，就说平手的话他们就还要再延长30分钟还有机会，
但是呢却被判越位。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老公说他认为应该算了，但是被判越位，所以他们还是2-1输掉了。所以这场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两队都打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卖力啊。那尤其是葡萄牙有这两位名将助阵，真的是声势很高啊，声势很大。不过他们赢得也很辛苦，可以看得出来啊，克罗埃西亚他们真的也是一个强队，有时候觉得蛮可惜的啊，这么好的一个队伍也被淘汰了。那西班牙呢？他胜奥地利，已经晋升了前十六啊。本届呢，他们一球都没有让人家进。啊，这场球赛呢，我也看了，但是这场球赛就比较不是那么刺激。当然，西班牙队还是打得很好，但是奥地利好像给人家感觉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呢，那种紧张不像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那么有趣啊，那么紧张。扣人心弦，可以这样子讲啊。所以说这个呢也让大家呢看了球赛之后呢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啊。我一直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人说他们不看足球，他说他觉得足球进一球好难啊。但是我在看球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球赛也就像人生嘛，你总是不断的在跟任何人跟你的竞争，有竞争就有输有赢啊，那看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智慧，运用大家的一个结合、合作、默契等等的，来完成这场比赛啊，有你个人的能力，有全体的一个配合。这才是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才能够制胜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些如果你都尽力了，像克罗埃西亚我觉得他们也尽力了，那尽力了就听天命，也要靠一点运气，对不对啊？所以你在看他运球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同样的球员，不同的一个这个教练啊，不同的教练，同样的球员，那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看你的这个用兵的方式，而且你对你的对手的认知有多少，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也才可以看出来啊，你到底能够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都做到了，其他真的就不要那么样子的在乎了，就放手去做啊，就是听天命了。我们讲的听天命呢，我个人是觉得不是说你就躺平了，什么都不管了，天上要掉馅饼给我就吃，天上要叫灭我就灭了，而是说你要尽你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做最努力的一个尽力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再听天命，那听天命以后呢，那你就把自己的心胸呢放得开一点，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种不好的循环之中，哎呀我输球了，我多可惜啊，怎么样怎么样，检讨是应该，但是不要太自责，这是我觉得人生也是如此嘛，你尽力了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你该做的，甚至超过你能力，你都尽量去做了，那真的就不要太去在乎这个后果了，就是不计后果，做我该做的事情啊。好的，一件事情呢，就说纽约市啊，有近5000人露宿街头，10多年新高，游民危机呢严峻，较去年增加了400多人，不包括每晚超过8.2万。住在游民所的人，我觉得看到这边也蛮悲哀的。其实你看到这么多人露宿街头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虽然很多人就只能就叹息一声就走开了因为你能做到的能力也有限。
我觉得人生真的有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个一念之间呢，可能就让你破产，可能就让你掉入了这种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或者是你没有翻身的这个地步里面啊。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更频繁一点。美国当然有美国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真的是要先学会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做好好的日子，过好好的日子，这也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的感触啊。所以我做这个 YouTuber， 我希望做的就是一个医生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保持健康。一个就是希望做投资的节目，但是投资的节目好像比较艰涩一点啊，能够接受的人、听得懂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普遍，所以能够赚钱人不多嘛。越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越要去学习呢？这是我的看法。哎，这今天呢，有了一些感触，尤其是周末又在那么热的天气呢，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讯，以及现在很热门的世界杯。在这最后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啊，小心啊，热浪很严重啊，出门要多小心。明天同一时，不是明天啦，你看我，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哦。在2026年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主轴，就是 Hands in United in Peace。 相信刚才大家在片头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资讯了，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和平是我们的愿景，希望能够用音乐来听到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当中，音乐从未缺席，所以在今年的节目中就特别的企划了这一些在声音的边界，来自边界的声音，但是音乐却没有把它们边缘化哦。我们从南高加索到板门店，还有到金门、马祖、澎湖啊，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听到，在边缘上用音乐是可以寻求到理解，找到共识啊。我相信这就是和平到来的一个契机。那么在一月跟二月呢，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在哪里呢？位于亚洲跟欧洲的中间哦，其实它也可以算是跟东欧是紧紧相邻的。像南高加索就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在这个地区的旋律呢，既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了当代的呼唤哦。那南高加索其实在早年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个区域，那甚至于在去年呢，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才刚刚停火，所以相信对于战争的记忆犹新，但是更深切的渴望就是世界和平，没有人会希望战争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这对于人类还有世界各地都是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哦。好，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他是乔治亚第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啊。那本身创作非常的丰富，第比利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座古城，而且地灵人杰，人文荟萃。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您抢先听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
1: And I think the reason was that I first in my life performed Bach's Fugue, Fugato. A concerto for piano and video installation during the artistic research conference in Park. And there was, it's like a concentric.If you are a musician, your position is from main thinking, source is musical. Features of instrumental, features of instrumental theater also.
0: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谈话的片段哦。那待会儿呢会为大家播出完整的访谈。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 Dr. Eka Chabashvili，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卡维拉是维利博士，一位乔治亚作曲家与艺术研究者，现任第比利斯国立音乐院副教授。他创立乐器实验剧场 Senses 以及女性与音乐艺术节，并共同建立当代音乐中心，推动跨领域的音乐创作与研究。他的学术与创作关注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融合，提出多拓扑音乐技法与原子和音乐系统，探索声音结构与空间感的创新表达。他亦开创微歌剧与全息剧场等新形态作品，挑战传统舞台形式，拓展音乐的叙事边界。 卡维拉什维利博士的作品常在国际音乐节、研讨会与大师班中演出与发表，展现他在当代音乐与跨艺术领域的影响力。
3: Dr. Eka Shabashvili is a Georgian composer, artistic research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S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of Instruments Census and the Festival Woman in Music, and co-founder of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Music.
4: Her creative and scholarly work focuses on the syncretism of music and visual arts, where she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concepts such as multi-topophonic techniques and the atomic nuclear musical system, exploring new dimensions of sound structure and spatial perception.
3: Dr. Shabashvili has pioneered new genres, including micro-opera and hologram theater,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stage practices and expanding the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of music. Her works and research are regularly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conferences, and masterclasses,reflecting her role as a leading voice in contemporary mus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ic exploration.
4: Through her teaching, compositions, and artistic initiatives, she continues to shape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between local Georgian culture and global contemporary practice.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透过岳阳连线到乔治亚给 Dr. Eka Chabashvili。这个专访的进行方式是全程英文访问，中文同步翻译。Okay, let's welcome Dr. Eka Chabashvili.
1: Thank you for questio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your program.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0: 首先谢谢您邀请我参加节目哦，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1: My musical journey, I can remember that I was around 8 years old.
0: 至于说我的童年以及我如何开启我的音乐之旅，我记得大约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作曲家。我想原因在于我正是这个年纪第一次演奏了巴赫的赋格曲。它激发了我创作了第一首作品，当然这是一首巴赫风格的小曲。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天分啊，唯一特别的是我记得我有请求父母送我去音乐学校，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那个时候学音乐还不算早，正因为如此我学了7-8年。因为我对同一门课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呢就一直钻研同一门课，然后再晋升到下一个阶段。小的时候我也写诗、写故事、画画，但我最热爱的是物理还有数学。我当时在想以后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想提下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啊。
1: I'd like to mention my mother's role. So,she's physicist and constantly told me amazing, fantastic, scientific stories about space. I must definitely.
0: 我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常告诉我一些精彩绝伦的太空科学故事。我必须要说，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是我想象力的来源。
1: My father is a forester, and he instilled in me love for the nature.
0: 而父亲是一位林务员，也就是在林务局工作的人员啊，他让我爱上了大自然。
1: And perhaps my current interest in ecology is due to childhood impressions embedded in my subconscious.
0: 或许我现在对于生态学的兴趣就是源自于童年的时候潜藏在我的潜意识里的影响，所以我现在从事生态音乐的工作，这也是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我是生态学相关基础研究的负责人，这有一点像是年轻科学家的一个领域啊，也是音乐学的其中的一个范畴。最终我选择了音乐，进入了音乐学院。我首先学习音乐理论，然后再进入了提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深造。在那边我的作曲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您知道像他这样既是作曲家又是科学家的人有很多。我认为他教会了我自由思考，并且在创作音乐时要做出独立的决定。他让我对自己作为作曲家的信心得以建立，这就是我的旅程，从我成为独立作曲家到我在音乐学院完成作曲课程。这一路走来之后，我对于科学还有研究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我对我的旅程的一个概述啊。
1: Composition class in conservatory. After I was interested in scientists' researches, and so this.
2: yeah. Okay.
0: 好，这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关于他的学习过程哦。他本来就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你们发现很多学音乐的人数学都非常的好哦，我们光看巴赫就知道了，所以他的逻辑概念非常的清晰，能够用音乐去抽丝剥茧。而且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于生态还有音乐以外的一些像是系统音乐学，他也钻研甚深哦。 好，那他又是怎么样跟我的朋友 Dr. Asmati Chubalashvili 认识的呢？因为这次的专访就是这位乌克兰作曲家介绍的。那 Dr. Asmati 在去年也曾经是有缘千里话音乐的来宾啊，那这一次他就介绍了 Dr. Eka 给我。
2: Yeah, this i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Dr. Asmati Chubalashvili. I think that the last name is very similar with yours. It's a one of the
1: Chubalashvili and Chubalashvili.
2: Yeah, very similar. Yeah,
1: very very close. Yeah.
2: she is one of the active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How did you know each other?
1: So we don't meet each other in the festivals, but we met on conferences. He's a fantastic composer.
0: 我们虽然没有能在音乐节上碰面，但我们在某一次的会议上见过面。Asmati 是一位非常棒的作曲家，我对于他的音乐蛮了解的，同时也认识他本人。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员，一位非常有趣的研究员啊。我发现他和我的想法蛮接近的，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理解，还有对于科学的思考，所以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姓氏很接近啊，我们对待音乐还有研究主题的态度呢也是如此。
1: And this research topics. So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hat I also have similar piece for ensemble about Felix and colors.And because I said that, musical singing is very close. Musical language also, and I'm very happy that. Sorry, I can't say several words about the festivals your question was.
2: Okay.
1: Yes, my music sometimes sounds at different festivals abroad of Georgia.
0: 我必须要提到关于音乐节的事情。很遗憾，在乔治亚音乐节的氛围似乎不是那么的浓厚，但是在国外音乐节的氛围是很浓厚的。譬如说，去年乔治亚当代音乐家尼娜·日瓦尼亚就举办了音乐节，他当年与史托克豪森合作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写与史托克豪森的作品有关。在某一次的艺术研讨会上，他也演奏了我的钢琴作品，叫做《回声》，这是写给钢琴还有影像装置的协奏曲，就像是一种同心圆式的音乐。在这里不仅包含了钢琴，还有一些影像装置，在影像装置之中你可以看到并且听到动物还有鸟类的声音，就像是交响曲一样。还有一个我发明的新乐器，它是由钢琴改造而来的，我们称之为摩德卡 Modeca， 这是我和妮娜共同进行的研究成果，来探讨音乐尤其是钢琴音乐将会如何的演变下去呢。我也为大键琴写了一些新的作品啊，这是为21世纪的大键琴所写的音乐。此外，像这位法国著名的男低音歌手尼古拉斯·伊舍伍德就演唱了我的微型歌剧《流浪的灵魂》当中的咏叹调。那这首歌曲是在柏林 Ausluft 的音乐节上演出的，还有奥地利的三重奏Immersio 也常常在不同的音乐节上演奏我的作品《极静漫步》。我在荷兰的音乐节的合作呢是非常有趣的。我曾经为戴尔夫特室内音乐节的25周年的庆典创作了器乐剧场作品，叫做《戴尔夫特的三位女神》。这部作品是改编自 Samuel Beckett 的《来去》的这出舞台剧啊，并且提献给三位曾经担任这个音乐节不同时期的女性艺术总监。那场演出真的是精彩绝伦啊。此外，我有和纪录片导演编舞家合作，像是在纽约跟乔治亚出生的这位舞蹈家 Mariam Alexis 合作，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编舞家。 所以我的生活并不空虚。这是我现在还能够想起来的几个音乐节哦，呀，所以 Dr. Eckhart 的生活就像是非常精彩的音乐节。
1: And Maria Alexis and so on. So my life is not empty. This is some of the festivals about I remember right now.
2: Yeah, tha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very diverse festival in your life. Yeah, your life is a great festival.
0: Yeah.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Eckhart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哇，真的是相谈甚欢啊。那他跟上一周所专访的也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ch 一样，讲话都慢条斯理的，很优雅，很有气质，而且很温暖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Dr. Eckhart Chabashvili 所写的著名女性肖像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Eka Shabashvili 所写的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 著名女性肖像，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Hello everyone, I'm Alexander Liebreich,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2026, and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re listening to is A Thousand Miles.Talks about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2: 欢迎回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今年度的节目的制作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那我们在一月份跟二月份呢，为您呈现的就是南高加索的声响哦。南高加索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还有创作水准非常的高。南高加索包括了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所以呢，我们能够从音乐当中去了解每个地方的文化背景。那南高加索其实早年也是风雨飘摇哦，在去年的八月，亚美尼亚还有亚塞拜然他们才真正的停火。可是停火真的是和平的开始吗？我想这是另外一段要努力的事情哦。其实迈向和平是一段段的天堂路，但是音乐可以是这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好，那今天在节目中透过岳阳连线专访到作曲家来自乔治亚的 Dr. Eka Chabashvili。 那刚才呢就提到了，其实能够专访到 Dr. Eka 也是因为去年做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嘛，所以呢其中的 Dr. Asmati Chabashvili 就介绍给我 Dr. Eka、哦、这真的就是有缘千里的一个最佳的助教。好，那接下来呢继续透过岳阳连线与 Dr. Eka Chabashvili 一起来分享哦。那么这个专访也跟以前的方式一样，是全程英文用中文同步翻译。接下来就请教 Dr. Eka 关于他的作品是常常的使用视觉艺术、科学还有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哦？就是探索这多媒体的创作呢？
3: New works of a blend visual arts, science, and music.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multimedia composition as a central creative compositional method?
4: Yeah, multimedia is my main genre. So, and multimedia is a result of a form of syncretism thinking.
2: 是的，多媒体是我的主要创作类型。多媒体创作是融合思维的一种展现。在我看来，联觉反应是其最原始的形式，它就是一种将宇宙感知作为现实的感觉。我感知宇宙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透过声音、视觉或是触觉。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仪式出现在古代，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可以彼此的连结。我想透过我的作品来表达我对于环境现实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了这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作曲。多媒体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是音乐家，你的主要创作来源是音乐，所以你的创作的基础是在于音乐。如果你是艺术家，那么多媒体的主要创作来源、主要的艺术领域就是视觉艺术，诸如此类哦。正因为如此，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你的想法才会真的具有艺术性哦。没有错，这就是一种艺术性的想法，这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这能够让所有人树立榜样。
4: Expression your idea is art, yeah, artistical idea. It's my attitude with this.
2: 好，那 Dr. Eka 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歌剧类型，比如说微型歌剧， 还有奈米歌剧啊。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如何挑战传统的歌剧技术法还有表演的方式呢？
3: You created a new genre like micro opera and nano opera. How do this format challenge traditional notations of opera and performance? Yeah, that's very interesting, very special.
4: Yes,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micro opera, especially, the question, why micro opera? Maybe it is, you can call it chamber opera. Why not? Yeah?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my opinion, because in chamber opera.
2: 是的，这非常的有趣，也很特别啊。当我们在思考微型歌剧的时候，尤其是想到这些微型歌剧时，就会问：为什么是微型歌剧？或许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室内歌剧。其实这样很好啊，为什么不行呢？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存在区别是因为在室内歌剧中所有的元素都比歌剧小一些，比如说像是乐器的配置、人物的角色等等，都比大型歌剧来得精简。在微型歌剧中，一切都保留了典型歌剧的元素，只是把规模缩小了，这当然会影响它的形式。譬如说它可以变成一种展示，就像我的这个作品叫做《我的漂泊灵魂》一样，由一个故事组成，我称它为画面。这些画面应该要同时进行，不能够分开进行啊。理念是它必须要对这五个不同的故事、五个小物件来进行通盘的阐述，就像普通的版本一样。这些画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版本，因为这些画面会同时发出声音，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混合艺术的形式，当然它就是一种多媒体的艺术哦。在这部歌剧中，器乐演奏家不仅仅是要演奏器乐，也要歌唱，也是角色本身。有的时候歌剧也会出现布景哦，所以微型歌剧也融合了器乐剧的元素。至于奈米歌剧，也就是 nano opera， 它模拟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空，以此来表达艺术的理念。在我的奈米歌剧作品 Pandora， 也就是潘朵拉当中，主角也来自于微观的世界，它是冠状病毒，歌剧讲述了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播。这部歌剧所用的是细微的变化，而不是用幕与幕之间的转换，就是剧幕来定义的。我在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包括了音乐素材在内，都非常的有趣，因为所有的音乐素材都源自于我的录音，并且经过了转换。是的，这就是我对于这种题材的态度。所以这种微型歌剧是美术和音乐的结合形式，奈米歌剧就像是多媒体的作品，音乐的元素比较少，但它是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特定的时空，因此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4: Like multimedia is electronic music, but includes this space and time with a different view of point. So very small part.
2: 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

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就是谈到了微型歌剧 Micro Opera 还有纳米歌剧 Nano Opera 哦，这两者都是 Dr. Eka 新创的音乐演出的方式哦，其实它是一种跨界多媒体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 Dr. Eka Chabashvili 的作品啊，这是2013年受邀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作品啊，叫做《天空的裂痕》（Cleft in the Sky）， 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啊。其实就展现出他对于微观与宏观的世界，比如说原子或者是物理的哲学思考。这首作品不是典型的钢琴弹奏的作品哦，而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极端的踏板控制哦，这样的声响还有演奏的方式蛮常出现在当代音乐当中的。

Chabashvili 在2013年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钢琴独奏的作品，音色非常的特别，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踏板的控制，所以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就跟我们一般听到的钢琴独奏曲不太一样，相当的特别。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在连续四集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当中呢，玛丽特别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专访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哦。那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以及具有强大的传统宗族的部落文化。金门这个地方曾经是被战争关上的大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与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相信很多人认为国共战争已经是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在1949年了，但这个战争也许从未远离，始终一息尚存，以另外一个形式存留下来。就在最近这几年，两岸的情势紧张，金马台澎的现金局势一直都是国际热搜的焦点。那我们听听卢所长的看法吧。
1: 小时候，那时候是单打双不打。我们1949年，这场古林头战役开始，就产生了双方协议，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到1979年左右才停掉。就是一直有一段时间是单打双不打。那这个单打双不打概念，就是我们的国力啊，每天单炮它大陆会有炮击炮火，那双炮就是停止炮火。所以在这种情节，我们从小就这样听炮火炮声长大。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甚至很懵懂的年代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认为说，只有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因为战争的问题。小时候真的只能半夜在恐惧里面度过。我也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虎马留影。虎马就是潜藏在我内心的记忆，留影就是随着岁月长大了才知道，哦，在我们小时候这些事件的一个缘由。所以那时候对空中掉下来炮火很尴尬了，你前几秒钟是抖炮抖到坑道，炮一停了之后，你随后马上就是追着炮弹走。为什么要挖炮弹去卖零钱转换零钱？这是小时候的经验哦。所以这些经过战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实际上也带给我们从小对家的珍惜哦，甚至对自己文化这块岛屿的珍惜。因为我们也因为战争很多人的流离四处啊。最早当然金门的先民呢，为了这块家园的建设，会到19世纪特别多，就到东南亚、东北亚去外面去开垦，或是说去做苦力。那他们最主要希望去改善家人跟这块岛屿的经济，特别是教育。所以回来金门的时候，大概就是为了修祖坟、新学校、盖家庙。但是这群所谓海洋经济时期的这些先民，实际上10个人出外只有1个人回来，那是一个悲剧的年代，但是也是他们最壮阔的海洋精神。
0: 是的，金门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历史还有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是一座开放的西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点侨乡之一。所以在金门除了高粱之外，也可以嗅到一股股的肉骨茶味。
1: 那当然近代又经历过了我们刚刚所讲的1949年，金门这个岛屿它基本上以前就一直留有很好的1000多年来的这些儒释道的家庙文化，还有朱子就是朱熹过境到金门教化，也成为金门跟中原文化很深的连结，还有闽南文化的连结。但是它也很特殊，经过闽南文化在福建外海呢，因为它又多了海洋文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这些人为了岛屿的经济，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山海为家家园。但是也经历了，除了海洋，又经历了一个什么战争文化？
2: 对
1: 啊，所以我常常把金门岛屿现在我来看它， 我把它界定叫新闽南文化，它留有最早的中原以下到南方的闽南的这样的文化的底蕴，它同时在淬炼的一个战火里面或是海洋的冒险的精神里面又衍生现在的新文化，我称作它新闽南文化。这新闽南文化就是说在1949年之后产生的有两岸的这种对视，但是它产生台澎金马共存啊，以前跟大陆是共生，但是因为有炮火之后变成对立，变成两门，现在变成共存。那这样的时空转换之下，想将过去的中原文化跟自己的祖先的文化再结合战争下的改变，现在的这种文化也很特殊，所以它的路径就好像往北走，接下来往南走，就往东，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台澎金马。那这个是金门人在经过战争之后多了不一样的韧性。我觉得这个新的文化在我们目前所建构的金门学里面，也是希望我们有新的思维跟新的创建，让自己透过文化找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世代不忘本，我们刚刚所谈的一个战争文化下，我们有一个根源不能忘，就是家庙的血缘文化，这是历史，是你的祖先。当然还有我常讲的，我们在文化中要找力量，还有一个有形跟无形的，那无形的就是我们宫庙里头那份慈悲，慈悲就是只有慈悲是一个最柔软的力量，慈悲就不要再起战争，这是我们在这块岛屿经过战争之后，在历史的记忆里面给我们在学习中或是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悟。所以我觉得金门它就是一个过去是战争的去显现，未来却是和平的一个桥梁。
0: 是的，透过文化找力量哦，从边界回望，从金门我们看见了从未看见的台湾，或许这是台湾人，更或许是金门的前线的集体记忆。过去是战争的最前线，现在是和平的桥梁。希望这一连串为大家所介绍的关于金门的文化历史还有音乐，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和平的景象哦，也呼应了2026年有缘千里化音乐的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还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所探索的南高加索的音乐啊，那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去了解和平的真谛。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苏文庆所写的《风师爷传奇》，深刻的描绘风师爷。风师爷是金门地区特有的镇风辟邪的守护神，他守护所有的人，带来平安的祝

在下周的节目中持续邀请大家进入南高加索的音乐中，还有听见金门。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很热呢？很热，纽约今天很热，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但是更热的，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巴黎。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6月15号到30号，在这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会经历到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比利时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法新社在今天根据历年以来每天的最高气温以及人口资料的相对分析，2003年在8月份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3.2 亿的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而在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数据显示，6月18号到29号的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要比正常的情况多出 39%， 超额的死亡人数在1222人，其中近半数都是85岁以上的长者。另外，在我们今天看到来自法国方面，今天是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增加了 30%， 而新一波的酷暑在这个周末也会来袭。巴黎方面的专电报道，法国今年6月份遭逢了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从6月22号到28号的法国巴黎的一个星期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30%。 而根据在气象上的预报，新一波的酷暑会在本周末就会来临。法国公共健康局在统计上指出了，上一波的热浪在这个期间也达到高峰，法国在死亡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29.1%， 差不多快三分之一。在目前统计的人数有2025人的死亡，而实际上他们估计可能会来得更多。在今天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项人数的统计只根据电子死亡的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只占全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些。本周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也有可能可以说明上一波长达十余天的热浪对人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而其中有三天创下法国有记录之后最热的日子，整个大巴黎地区受害更深，在热浪高峰气温一度飙破摄氏40度。在一个星期之内，法国巴黎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以上，相当于增加619人的死亡。李斯特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是在前述2025位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的比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 91%。 他也表示拨付了1亿欧元以供医院采购有关的空调设备。 目前播报的这一条新闻是来自法国巴黎，因为今年呢是法国遭逢历史性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特别强调，现在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30%。继续为您关注在目前来自在中国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目前中国疑似可能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的相关事件，德国方面要求跟中国驻德大使要进行一项紧急的会谈。路透社在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佐夫的亲自批准之下，秘密训练了俄军相关的部队。一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也对外指称，任何都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跟法国跟中国大使馆取得了相关的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声称相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外在今天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相关消息，欧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上个星期他们齐聚在赫尔辛基，这项会议是由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他所主持，成员包括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也包括了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德国。与会的官员有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他们用无人机企业厂区进行了一项记者会。而根据在赫尔辛基的这项报道，特别谈到欧洲联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是上个星期齐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他们是针对现在日益严峻的无人机的威胁达成了一项区域合作的共识，也强调威胁没有任何国界之分，情报的共享跟跨国的协调在目前已经刻不容缓。本次的会议是来自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仁所主持，成员包括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跟德国。与会的官员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在当地在一个反无人机的企业厂区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向欧盟喊话，要求在下一轮多年期的财务架构，也就是 MFF 当中要提早拨付有关的预算。兰塔人在会中也直指俄罗斯是欧洲现在最严重的一项安全威胁的国家，而身处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对全欧安全责无旁贷。他也强调，无人机的威胁日益严峻，而且不会消失，各国要联手应付。他在会中转述了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孟科的警告，他强调资讯决策跟行动速度是至关重要，而一旦迟缓便可能面临失败。兰塔人也表示，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是各国无法忽视的一个捷径。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在提醒大家，除了俄罗斯的威胁，恐怖组织跟犯罪集团动用了无人机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他也举出爱沙尼亚曾经击落由拉脱维亚境内而飞入的无人机作为例子，也强调了区域内的全面合作势在必行。而对于在公众警报系统，爱沙尼亚内政部长罗塔在坦言上，他也谈到这一类的议题虽然有标准答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的应对机制都会难逃舆论的检视。而目前芬兰跟爱沙尼亚正积极建制一个细胞广播系统，力求提升 在预警上的效果。为了强化整个区域整体局势的掌握，加速跨国资讯的交换，各国也决议研拟具体的对策，将在秋季在挪威会检视相关的进度。而针对来自在财务资金上的压力，与会的部长也一致呼吁欧盟执委会优先挹注相关的预算，守护欧洲在东部跟外部的边界。罗塔也疾呼，保护外部边界等同于捍卫在欧洲的全面性的安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2: 还就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啊，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啊，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啊。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呐、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8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

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8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lie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lie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此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的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哦，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分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1000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67.31米，8方5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啊，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诱，只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 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时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它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那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流入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3: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技艺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 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儿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三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僻性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第一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业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十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板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和手艺人合作制作符合现代生活美学的民间手工产品。

京，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独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再翻开这本书，再致敬这本书，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辟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哪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 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3: 其实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他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百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2: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守内局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伦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1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 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

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体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建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5年11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田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田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请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田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那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时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啊，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哦，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代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这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下期再约。

0: FM10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两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4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两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点59分，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服务的地方，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一则有关气象方面的消息，来自在今天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在6月15号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1/3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他们会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此外，在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在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而目前超额死亡的人数达到1222人。根据了解，目前呢，在欧洲因为热浪的关系，一天当中经历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比利时在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 目前所看到的记录，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22人。在今天，来自法新社根据在历年每天最高气温跟人口资料的分析，2003年的8月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有 3.2 亿的人口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的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29号这一个热浪的期间，比利时死亡人数比正常的情况多出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现在是1222人，其中多半是高龄在85岁以上的长者。而根据法国热浪高峰，光是单周死亡人数增加了有将近30%以上，这是法国热浪高峰单周死亡最新的一个酷暑的周末来袭。而在今年的6月正好是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对媒体表示，从6月22到28七天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30%，增加了30%。而气象预报，新一波的酷暑可能在本周末还会来到。现在法国公共健康局根据统计，在法国上一波热浪这段期间达到高峰，法国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29.1%。死亡人数的初步估计是在2025人，实际上可能会更多。目前在法国《费加洛日报》报道指出，这一次人数统计只是根据在电子死亡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目前只占全法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点，但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可以说，在上一波的长达10余天的法国热浪对当地的人民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有3天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大巴黎地区受害最深刻，在整个热浪高峰期间，气温一度飙破了摄氏40度。而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相当于增加了有619人的突然死亡。目前李斯特接受法国电视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在前述2025名的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案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了 91%。 他也表示，他们已经拨付了在法国1亿欧元，希望医院采购最紧急所需要的空调设备。法国在运动部也统计，6月19号之后，全国超过90个人是溺水身亡。卫生当局在日前也表示，上一波 在法国的热浪造成死亡人数不会像2003年热浪这么多，而当年大约是15000人因为热浪的关系而不幸死亡，而且多半是在长者的身上。在上一波热浪结束之后，巴黎最近的白天气温已经降到比较舒适，而20度到27度是目前的有关的温度的左右状态。不过法国气象局则在今天呢再度提出了一项警告，他们说可能有新一波的酷暑在本周周末会来临，而全国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南部可能会在35度。暂时不确定这一波暑热是否会加上比上一次要来得更剧烈。而根据在相关的报道，欧洲目前的热浪直接侵袭了整个欧洲的4亿人，他们的经历的高温呢平均在35度之上。比利时现在超额的死亡人数已经破千，而根据了解，法国的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已经有30%，而新一波的酷暑这个周末呢可能又会来临。在此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美东的热浪。根据在今天中央社纽约的外电报道，受到热浪侵袭而影响，美国东北部包含了费城、华盛顿跟纽约，气温飙破摄氏38度，游泳池到处都是人，电网供电是吃紧的，而这一波的酷暑预计会一路持续到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周末。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指出，纽约多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数十年来7月2号的高温记录，尤其是在皇后区的拉瓜迪亚机场跟 New Jersey 的 Newark 机场双双飙到摄氏的40度。所以有关单位特别警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恐怕会飙过46度。在这个周末，适逢很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户外活动，也包括了一连串世界杯的足球大赛，热浪带来的湿热天气会让人感到担忧。原定在国家广场，也就是 National Mall 要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在宣布延期。而国会大厦警察也表示，一年一度在国会大厦的草坪上举办的节日音乐会的彩排现在不对外开放，而至于演出是否依照就定的时间，仍然等待进一步的宣布，看看当天呢天气会不会太热而影响到大家的健康。现在相关的单位也敦促居民不要随便在外面散步，不要去买东西，多喝水，尽量找有冷气的地方，尤其是最炎热的下午的时间。纽约市政府指定数百栋公共建筑作为避暑的中心，延长公共游泳池开放的时间，并且希望派志工访视有高风险的居民，同时也开了设备有喷雾风扇跟湿毛巾来作为大家降温的地方。在最近，有一位 Terry Park， 他27岁，带着2个小孩在小学上课的年纪，离开了家，跑到游泳池待了好几个小时。他对法新社记者说，家里的空调不堪负荷，停止运作，所以呢，我干脆把孩子带出来透透气，让他们在游泳池里面玩水。而今天，纽约市长曼达尼在社群媒体发文说，电网正加班运作，希望大家保持凉爽。不过他也要求大家把冷气的温度请设在摄氏26度。不过他的这番话呢也引起了媒体上对他的批评， 说他呢应该先关掉时报广场的商业的霓虹灯，电力机关也呼吁大家暂时不要用太多的电器，避免过度使用空调。好，希望大家都注意，天气太热了，当然留在家里面不要出去是最好，而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在热的时候呢要多喝点水啊，水可以调整你的身体的温度。家里头如果有老人家的话，那么一定呢要让他多喝点水，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啊，不要去玩，不要去逛街。也希望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出太多的汗，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尽可能的当然也不要吹太多的冷气啊，温度调得差不多就最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进行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尧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陈尧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傀儡画》《狮头花》《苦恋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尧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廊桥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已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划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芳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定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五年，才有由夏信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尧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福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众，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华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期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坐见跋涉即将神，霸吞穷部台湾境，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三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郑氏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集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会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王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凑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
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陈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书里笔记着，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生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地藩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台。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石门一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台他的地藩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着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里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英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攻意识之一，而陈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
类经典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地主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30%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峙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到者向先到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敬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S. Kit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清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
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

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

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喽，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西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
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啊，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客户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
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维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完全是靠自己的，别人都帮不上忙。哪怕你的爱人多爱你，哪怕你有多少的钱，有人伺候你，可是所有的快乐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东北是曲艺的重镇，拥有众多的相声艺术家，有的呢是从北京天津到东北去生根落户的，还有不少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相声艺术名家，几代人在一坛辛勤的耕耘，形成了热情豪放酣畅活泼的表演特点。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老录音，约1957年录制的小立本杨海泉合作的薛平戏。小立本呢原名李锦田，他是天津人，从小喜欢相声艺术，那么经过前辈的名家张嘉丽的介绍，拜在了康立本的门下。师傅叫康立本，他的艺名叫小立本啊。上世纪50年代，他从天津来到沈阳开始演出。1957年参加了辽宁职工文工团，后来转入了沈阳相声大会，后来呢就是沈阳曲艺团的成员了。小立本李锦田和杨海泉创作表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是最早的一批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之一，进京演出轰动一时，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把录音呢制成了唱片，发行全国，可以说是风行一时啊。那么说到捧哏的杨海泉呢，是北京人，后来辗转到了东北，在锦州拜冯振生为师。除去创作表演之外呢，还是一位教育家，行内行外的弟子学生很多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徒。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1: 唱上了。

0: 响的。
1: 这跟里边隆。
0: 往哪响啊？
1: 这哎，好，
0: 自个儿上好你。
1: 我这不是起个带头作用吗？
0: 没听说过你唱好了，一定有人给你鼓掌。
1: 我这个人爱好评剧。
0: 哦，爱好评剧。
1: 现在叫评剧。
0: 现过去呢？
1: 过去叫评戏。
0: 那会儿叫评戏。
1: 又叫唐山的烙子。
0: 不错。
1: 啊，那阵那个评戏没有现在好听。
0: 当然是。
1: 现在这个评戏研究出来那个腔调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你从这音乐，你再听他的台词，都非常的健康。
0: 是吗？
1: 过去那个老评戏说这个话倒退三十多年，那个时候你还没赶上了。
0: 对了，哎，我没赶上您啊。
1: 我再倒退三十多年，你
0: 我今年五十了。
1: 你看你五十就五十呗，你看那你有什么骄傲的你？
0: 我这是骄傲啊！
1: 啊，你看你那模样撇着大嘴的，我今年都五十了，五十你骄傲什么呀？
0: 这是骄傲吗？
1: 你觉着五十不小了？
0: 本来不小吗？
1: 你跑六十你都没人了，你都
0: 没有你这么跑的。
1: 那时候你赶上了吗？
0: 我赶上了。
1: 啊，就算你赶上了吧。
0: 算我赶上了。
1: 你赶上了行吗？
0: 是我赶上了吗？
1: 你赶上了。
0: 我赶上了。你赶上了吗？
1: 我大概没赶上。
0: 大概干嘛呀？根本就没有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听老人说过，
0: 是
1: 那个老皮戏一唱都这个味儿。
0: 你瞧一瞧，
1: 正月里开迎春呐，春光初正啊，刘伯温直到下北京城。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我也摸不清这什么味儿。过去的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0: 也有好的。
1: 那当然说了，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0: 是的，
1: 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0: 哎，
1: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上说那就要犯错误了，
0: 本来嘛。
1: 但是在某些个地方它是有不恰当的，
0: 也有不好的地方。
1: 过去评戏有那么一出，
0: 哪一段
1: 就叫哪出我忘了。
0: 哦，
1: 所以我记得两句词。
0: 那你想一想
1: 里边那个腔研究出来，就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
0: 你想一想什么腔调？
1: 我想想给你听听。
0: 哎，

0: 吃错了药了，
1: 是这味儿吗？
0: 你说这个平西这不想研究出来，
1: 不怎么样，
0: 他跟现在一比相差天地，
1: 差的太多了。
0: 你看现在那新平戏很多，
1: 哎，
0: 你像什么刘巧儿，
1: 嗯，
0: 小女婿
1: 都有内容，
0: 插平记
1: 也好，
0: 地海深仇
1: 是，
0: 梁山伯祝英台
1: 都不错，
0: 小二孩结婚，
1: 哎，
0: 志愿军未婚妻，
1: 哎，
0: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1: 是吗？
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1: 全好。
0: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说吧、
1: 嗯，
0: 那一上场、
1: 嗯，
0: 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1: 是吗？
0: 并且意义非常深，
1: 是
0: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1: 你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姬呀，嗯嗯嗯嗯，
1: 这什么呀？
0: 音乐
1: 全带出来了，
0: 你哪能没有？

0: 跟他把亲推呀、啊。
1: 奏乐呀、啊！
0: 我别奏乐了。
1: 怎么？
0: 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你看刚才我就那么唱过。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啊，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1: 谁呀？
0: 都选他做模范，人家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既然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现在叫我看也甭商量
1: 了。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上他，爱上我，我也愿意呀。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跟马专诉苦那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在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的爹包办婚姻出钱财，他这不高兴，
1: 是，
0: 你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的。

0: 我们俩哈快夫妻绝不应该，我跟周你看他这有高兴，
1: 高兴了，
0: 高兴啊，他愿意呀、啊。
1: 是的。
0: 后来马专也问他，已经都退了婚了，你爱他哪一点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这表情非常难学。
1: 您再瞧瞧，我们看看，
0: 这有点抹不开的意思。
1: 是
0: 的。你说说吧，抹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庄园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拿牙咬着几根头发，
1: 哦，
0: 要跟马庄园说爱他哪一点，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想想。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可不是爱您，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这就是朋友。
1: 是啊。

0: 给诸葛亮的。
1: 废话吗？
0: 我纳闷什么？怎么他能写会算？爱是什么？
1: 爱是能写能算。
0: 能写能算的。我寻思能瞎会算的。
1: 那是诸葛亮。
0: 我纳闷，我赵州还会算卦吗？
1: 没听说过。
0: 能。

0: 他赖你。
1: 他不赖我吗？
0: 怎么的？
1: 这个你琢磨，有小人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
1: 我个人认为是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还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有感情。

0: 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喽。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那么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坊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
1: 了。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小
0: 两，特别在天雪跟香草，两个人偷自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腿打上场门一上来，一看他们两个人偷自订婚呢，唱了两句，非常的可气。
1: 你想想，我们听听，
0: 记着我初婚年幼花，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生气呢。
1: 怎么这么生气呀？
0: 舞台的艺术夸张
1: 哦，
0: 你看他这样生气好看，
1: 非这样生气。
0: 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哦，这是生气的。
0: 生气，
1: 好好。
0: 可这种生气光限制于舞台上，
1: 是吗？
0: 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生气的，
1: 没有这么生气的。
0: 你看看一般的两个老太太也背不住拥我小孩，矫情起来了。
1: 是
0: 谁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这个孩子怎么在院落撒尿啊？
1: 这可不文明，
0: 太不讲究卫生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有家大人没人啊？
1: 哎，
0: 这老太太也说耽误老太太活了。
1: 哦，
0: 谁孩子？我孩子。
1: 嗯，
0: 我还在院落撒尿不好啊？
1: 是啊。
0: 孩子起来，
1: 别撒了，
0: 上他们屋撒去。
1: 我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干什么？你们欺负我们呢？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像陈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那就麻烦了。那
1: 您愣小
0: 心，谁还在院子撒尿？我孩子，你孩子才没准呢，欺负我们呢。
1: 这是生气的
0: 啊？这吃饱撑的，这是。
1: 我也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小立本、杨海泉的珍贵录音，相声学评戏，大概是1957年前后录制的。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夏琪、杨振华、金炳昶表演，他们二位呢都是杨海泉的得意高祖。
3: 这个下象棋呀，啊，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4: 对了，
3: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4: 哎，
3: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4: 是这意思。
3: 下棋呀，
4: 嗯。
3: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4: 对呀，
3: 下棋的
4: 啊，
3: 采长补短。
4: 嗯，
3: 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啊，
3: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
3: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3: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
4: 嗯，
3: 不是下棋呢，
4: 干什么呢？
3: 斗嘴儿呢？
4: 有这样人吗？
3: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4: 怎么回事？
3: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4: 好说。
3: 哎，
4: 啊。
3: 玩一盘家，
4: 哎呦，怎么了？
3: 这么多人呐！
4: 啊，
3: 哎，老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
4: 好家伙，挤进来了，
3: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嗯，
3: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哎，他说风凉话呢。
3: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4: 哦，
3: 你贼上还有就是这步，跳马，嗯，你
4: 跳啊。
3: 先别跳啊。
4: 怎么了？
3: 那还别着腿呢，
4: 别腿都不知道。
3: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4: 是啊，
3: 干什么呀？
4: 嗯，
3: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4: 嗯，
3: 你歇会儿吧啊，瞎嚷嚷什么呀，脑子给吵乱了。
4: 那可不，
3: 要不你玩好不？我玩怎么的？我玩
4: 怎么着？
3: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4: 啊，
3: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4: 哇，太不客气了。
3: 哪位不起来呀？
4: 啊，
3: 他愣给揪起来了。
4: 是啊，
3: 你站在这儿，
4: 哼，
3: 你跟我学两手。
4: 嗯，
3: 咱俩来，
4: 真来一盘，
3: 来从摆上，
4: 你看看，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哼，
3: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4: 你看看，
3: 当头炮，
4: 嗯。
3: 跳马，拱足，出车，梆梆梆，
4: 怎么着？
3: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4: 啊，
3: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4: 有赢棋的希望
3: 了，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4: 哦，
3: 这嘴就不闲着了，
4: 干什么呢？
3: 哼哼流行歌曲。
4: 什么歌曲流行啊？
3: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4: 他唱什么呢？
3: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4: 啊，
3: 就唱那个啦啦啦。
4: 是啊，
3: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0: 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1: 要输棋呀、啊。
0: 哎呀，啊，踩我死车也
1: 是啊，
0: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啊

0: 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你啊。
1: 嗯，
0: 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吧你？
1: 对了，至于这样吗？
0: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1: 这何必呢？
0: 你快点你呀。
1: 嗯，
0: 他这么一催急了，
1: 怎么着？
0: 对面走慌了
1: 啊，
0: 让他连吃仨子儿。
1: 是啊，
0: 吃你就好好吃啊。
1: 对呀、
0: 啊，他这嘴不闲着。
1: 哦，
0: 咦，
1: 嗯，
0: 嘿，对不起，对不起，
1: 嗯，
0: 吃你鸡，
1: 啊，你看看，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1: 连吃仨子儿。
0: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1: 哪个事儿这是啊？
0: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吧。
1: 怎么了？
0: 将军，
1: 将军了，
0: 将你就好好将啊。
1: 对啊，
0: 他这嘴伴奏
1: 伴奏
0: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1: 哪段啊？
0: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1: 哦，
0: 姜
1: 姜
0: 姜个姜个姜姜个姜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
1: 个姜个姜
0: 个姜个姜个姜个姜
1: 个
0: 姜个姜个姜个姜
1: 个姜个姜个
0: 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
1: 个姜个姜个
0: 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个姜。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1: 对呀、
0: 啊，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1: 要走车了，
0: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这下有决心了吧？
1: 嗯。
0: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1: 嚯，
0: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啊，
0: 脸也白了，
1: 你看
0: 嘴唇也青了，
1: 哦，
0: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1: 是吗？
0: 全都这模样了
1: 啊？
0: 嗯。
1: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0: 行了，你就别说了。
1: 对呀、
0: 啊，还哎呦呦，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1: 哦、
0: 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听回广播了吧，
6: 是
5: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6: 哎，
5: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相声老艺术家余春藻先生，曾经在东北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余俊波先生是知名的相声老前辈啊，门下知名的弟子很多啊。余春藻先生的兄长余连仲先生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艺术家，他们二位啊年辈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曾经多年的军旅身份。余春藻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伍，进入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后来呢又转业到黑龙江广播说唱团工作，和余世德合作。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忆当年余春藻余世德合说，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
2: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说段相声。
3: 这个说相声呢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2: 对了吗，这个唱啊讲究唱新评剧和各种地方戏。
3: 对了，人家这个京戏啊谁都喜欢。
2: 对了，
3: 有时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了就唱上了。
2: 哎
3: 老张你拉弦我来两句。
2: 嗯，
3: 还不行，我拉不好
2: 啊。
3: 嗨，我也唱不好，一响弦唱上了。
2: 怎么唱呢？
3: 淮南王他把临川的下分作三班去见他。
2: 哦，石老安刘。
3: 哎，
2: 嗯，
3: 因为我这人呢就喜欢唱京戏。
2: 是啊，
3: 啊，因为我爸爸呀就是个京剧演员。
2: 哦，您是京剧界的子弟。
3: 是啊。
2: 嗯，
3: 在没解放的时候啊，
2: 啊，
3: 我爸爸就带着我走南闯北的唱戏。
2: 是啊，
3: 我是在戏园后台长大了的。
2: 哦，
3: 您想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啊，
2: 嗯，
3: 这个锣鼓经我就满熟了。
2: 哦，就是京剧里边那个打击乐的家伙点儿。
3: 是啊，
2: 您全打得上来吗？
3: 还告诉您说，
2: 嗯，
3: 我呀，
2: 啊，
3: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走，起居饮食，全能用家伙点随手。
2: 是吗？
3: 是啊，早晨起来
2: 啊，
3: 还没起床呢，
2: 是
3: 在被窝里躺着，
2: 嗯，
3: 一睁眼打的家伙是冷锣。
2: 哦，冷锣。
3: 哎，
2: 怎么打？
3: 正在被窝里躺着呢，
2: 嗯，
3: 噌，
2: 怎么着？
3: 把眼睛睁开了，一打四季头
2: 啊，
3: 连上衣带裤子全穿上。
2: 是啊，
3: 啊，这拿着汗汤
2: 啊，
3: 大雷，
2: 嗯。
3: 唱唱
2: 唱
3: 唱
2: 唱，怎么回事
3: 啊？把裤腰带系上了，
2: 真全呐！
3: 穿鞋下地
2: 啊，
3: 唱唱唱唱唱唱唱，
2: 有点意思。
3: 刷牙，
2: 嗯，
3: 打的浆糊点叫水豆。
2: 哦，水豆。
3: 哎，用那个牙刷子呀，
2: 嗯，
3: 蘸点牙粉
2: 啊，
3: 往嘴里一搁，
2: 是，
3: 怎拔，
2: 嗯。
3: 本把一袋孔框领框一类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切一类框切一类框切一类框切一类扑，
2: 怎么了？
3: 腮帮子出漏了。
2: 你倒留点神呐。
3: 我爸爸这埋怨我啊。
2: 那还不说你，
3: 我告诉你了，
2: 哼，
3: 别见天老这么磨。
2: 哎，
3: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2: 对，
3: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就这么一捅，你看露出去了吧。
2: 没听说过，像话吗？
3: 我吃饭呢
2: 啊
3: 也有家伙点。
2: 哦，吃什么饭呢？
3: 炒窝头。
2: 哦，
3: 夹起一块来，
2: 嗯，
3: 大大大大大大菜
2: 扔进去了。
3: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2: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3: 我不念书啊。
2: 怎么不念书啊？
3: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2: 啊，
3: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2: 燃料使用方面
3: 啊，我每天呢，
2: 啊，
3: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2: 嗯，
3: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2: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
3: 嗯，
2: 尚可 可以。哦，您剪煤壶啊？
3: 啊，燃冶。
2: 哎，还燃冶呢？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啊。
3: 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2: 太多了。
3: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
2: 嗯，
3: 都是孩子
2: 啊，
3: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2: 念不起呀、啊，
3: 非念不可。
2: 非念不可
3: 啊？
2: 那怎么念呢？
3: 我爸爸教给我呀。
2: 哦，教您什么书？
3: 《百家姓》
2: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3: 哎，
2: 嗯，
3: 教完了告诉我
2: 啊，
3: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
2: 嗯，
3: 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2: 背下来没有？
3: 哼，我不但会背
2: 啊，
3: 而且会唱。
2: 会唱？
3: 嗯，
2: 唱什么呀？
3: 我用的是京戏《消息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2: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3: 啊，
2: 来来，您给唱唱吧。
3: 来了。赵钱内孙李周吴郑王，奉陈楚卫将身汉阳，朱秦有后续何吕师长，红桃烟花尽为桃江，七谢邹玉博水斗张，云浮为盘歌哎，西番蓬浪了我的爸爸耶，鲁虎为长马苗风华芳，
2: 还拉枪呢。
3: 每天嘛，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四个钟头的书。
2: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3: 他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
3: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2: 嗯，
3: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2: 哦，
3: 可谁也不富裕，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2: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3: 我爸爸一咬牙
2: 啊，
3: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2: 找资本家借钱去？
3: 啊，
2: 能借着他吗？
3: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2: 哦，
3: 您看我爸爸没人说话，
2: 嗯，
3: 人家先说话了。
2: 他是怎么说的？
3: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2: 啊。
3: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2: 多惨呐、
3: 啊！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2: 啊？
3: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2: 哦，
3: 我包了
2: 医药费、
3: 电车票。
2: 哎，电车票啊。
3: 嗯，
2: 就包这个呀？
3: 是啊，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2: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3: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2: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3: 父亲，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2: 为什么呀？
3: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2: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3: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2: 啊，啊，
3: 可是还教给我戏。
2: 我还教你
3: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家呀，什么打严嵩啊，
2: 嗯，
3: 挑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2: 干嘛教你这戏啊？
3: 培养我的正义感。
2: 哦，
3: 叫我热爱祖国。
2: 嗯，
3: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2: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抱不平。
3: 哎，
2: 干嘛再用戏词呢？
3: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2: 可不是吗？
3: 你要用这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2: 嗯，
3: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2: 嗯，
3: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2: 哎，这办法也好。
3: 是啊，
2: 嗯，
3: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2: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3: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过那叫什么日子呀？
2: 啊，
3: 吃了上顿没下顿。
2: 嘿，
3: 我爸爸卖烟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
2: 物价总涨嘛。
3: 您再说我们住那房
2: 啊，
3: 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
2: 呵，
3: 一下雨那简直活受罪。
2: 哎呀。
3: 那回下大雨，
2: 嗯，
3: 坐我们这屋里漏着
2: 啊。
3: 你看吧，这儿搁一个桶，
2: 嗯，
3: 这儿搁一个钢种锅，
2: 嚯，
3: 这儿来个洗脸盆
2: 啊，
3: 这儿一小碟儿，这儿一大碗，
2: 这都干什么呀？
3: 接雨水啊。
2: 哦，
3: 人家听了水点儿、
2: 嗯、
3: 掉在桌子上，
2: 嗯，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可以跟京剧那单皮一样啊。
3: 您再听那边，
2: 嗯，
3: 咚，咚。
2: 哪来的鼓啊？
3: 甩桶啊！这边，嗨，嗨，
2: 怎么还要锣呀、
3: 啊？小碟儿啊！
2: 这块全劲儿了。
3: 我当时楚景生情唱了四句。
2: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大大大，猜
1: 你都凑一块儿了。
0: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1: 哦，
0: 屋里也不能待了。
1: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0: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1: 好，还漏啊。
0: 是啊。
1: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0: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着这个湿啊。
1: 哎呀，真惨，
0: 就一天没吃东西，
1: 多可怜呐。
0: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1: 怎么安慰呀？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逍遥津》。
1: 哦，
0: 词儿大致相同
1: 啊，
0: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儿俩的情况。
1: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0: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敌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1: 啊，
0: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1: 你这可不对呀！
0: 啊，
1: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幸福啊，体会的就不够深刻。
0: 啊，那我接受您这个意见。
1: 哎，
0: 这个《逍遥津》头一句词是
1: 是父子门。
0: 啊，对了，
1: 您唱吧。
0: 父子门。
1: 哎，
0: 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1: 您唱呢？
0: 我来啊。

0: 够伤悲的。
1: 恨那只恨每月的阳，房钱太贵，
0: 住不起呀、啊。
1: 房子面一日里涨价三回呀。我正要拉签
0: 啊，
1: 就听外头有人敲门。
0: 谁敲门呢？
1: 二房东要房下来了。
0: 哦。
1: 我们二房东啊是个女的，
0: 女的
1: 姓张，嚯，这个人厉害，
0: 是啊，
1: 他有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嚯，
1: 一个叫张大呀，一个叫张二，
0: 哦，
1: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0: 那么后来呢，
1: 要粮食，
0: 啊，
1: 而且还老涨，
0: 嗨，那就不住他的房子，
1: 你哪儿找房去啊？
0: 对呀、啊，
1: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0: 啊，
1: 你马上就得搬家，
0: 那愣不搬。
1: 你惹得起他吗？
0: 啊，
1: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呀。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就说话惹不起他，
1: 太欺负人了。
0: 是啊，
1: 他厉害呀、
0: 啊。啊，
1: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0: 怎么开心呢？
1: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1: 三娘教子。
0: 啊、哦，您去谁呀、
1: 啊？老薛宝啊。
0: 有点意思啊。
1: 我听他这一叫门。
0: 嗯。
1: 天道之官之后，不见众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1: 我拉开门一瞧，众人回来了。哦，我是小孩子呀。
0: 好，
1: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钱来。您想想，我们家三天没接过了。
0: 是啊，
1: 哪来的房钱呢？再说房漏了你不修，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0: 就是嘛，
1: 干脆我拿它开开心吧。
0: 还这么开心呢？
1: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0: 哦，砍的。
1: 不捡。
0: 嗯，
1: 拿这当银子。
0: 哦，对了，戏台上的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要说，文银一锭，大姐拿了去吧。
0: 啊，
1: 他要说呢，不吉利呀，这不挺好吗？
0: 啊，
1: 感情他不干，
0: 多新鲜呢！
1: 他冲我一翻眼睛，
0: 啊，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武家坡。
0: 哦，您去谁呢？
1: 薛平贵呀、
0: 啊！啊，
1: 拿他当王宝钏了。
0: 好。

0: 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哦，您去谁呢？
0: 薛平贵呀。
1: 啊，
0: 拿他当王宝钏了。
1: 好，
0: 我就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腰中取也吃银一锭，满腰绑带地品，穿着金银三两三，拿回去发家安，卖绫罗破绸缎，过与你少年的夫儿妻过几年呢、哎、
1: 哦，两口子呀。
0: 他当时把他招的这会儿啊、
1: 嗯、
0: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你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管我的房间 啊你不管我房间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里边啊？
1: 这什么味儿？
0: 他要看热闹，把我们都围上了。
1: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0: 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1: 嗯，
0: 我冲大家一抱拳
1: 啊，
0: 爹我

0: 等着他。
1: 老两口子的。
0: 哎，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1: 好，
0: 我找警察去。
1: 不，
0: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1: 哦，就那张大成二俩警察。
0: 啊，
1: 好。
0: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1: 是啊，
0: 干脆。
1: 别唱了，
0: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1: 哦，你又要唱啊？
0: 张大冲我一瞪眼，
1: 嗯，
0: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1: 嗯，
0: 我一窜，他眼泪汪汪，尊一身鬼差，谁听端那像王大人？
1: 嗯，
0: 哦，我姓王啊，我。
1: 别改姓了。
0: 张二说了，
1: 嗯，
0: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1: 啊、
0: 嗯，过来要拉我。
1: 是，
0: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1: 啊、
0: 嗯，我在正中间。
1: 是啊。
0: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1: 啊，
0: 跑累了就蹲着我眼头了。
1: 嗯，
0: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那您去谁呀、
0: 啊、黄三公子啊。
1: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0: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1: 他妈去谁呀、啊、
0: 苏三呢、啊、
1: 这边热闹。
0: 这状据上面写的是苏三，号称玉堂春，分明是镖夫。
1: 啊！
0: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1: 嗯。
0: 请刘大人用席。
1: 嗯。
0: 哦，我又姓刘了，我。
1: 改两回姓。
0: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1: 嗯。
0: 我一瞧张二，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宇宙风。
1: 哦。
0: 我一指他。
1: 嗯。
2: 哼，我把你这。狐假虎威的强盗！
1: 哎，骂得对啊！
0: 我又一指张大，
1: 嗯，
2: 高尚人士的奴才。
1: 嗯，
0: 哦，我是奴才，我
1: 都给骂到了。
0: 俩人过来一拉我，
1: 嗯，
0: 把我带走了。
1: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0: 警察局呀、啊。
1: 哦，
0: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1: 嗯，
0: 坐这屋里都挤满了
1: 啊，
0: 这人多极了。
1: 都是干什么的？
0: 都是穷人呢。
1: 对呀、啊。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0: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1: 嗯，
0: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警长是个大胖子
1: 啊，
0: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1: 嗯，
0: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1: 呵，
0: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1: 嗯，
0: 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1: 是啊，
0: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1: 可不是吗？
0: 作威作福。
1: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0: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1: 是啊，
0: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四进士。
1: 您去谁呀、啊？
0: 宋世杰呀、啊。
1: 哦，又唱上了
0: 啊？
1: 怎么唱呢？

0: 一口水弄洒了。
1: 他正洗脸呢嘛。
0: 送到罗安朝好文刚、太监高俅子虎狼不理贪官两心丧哪管那不进来造火殃说话了民脂民的高举眉上接取那不义之财理应当此一番去把那恩人来访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勒某就急忙往前闯龙潭虎穴空旷
1: 哎，哪儿的锣呀、
0: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早、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

0: 站起来公鸭队不好人。
1: 哎，说的对啊，
0: 警长一听火了。
1: 嗯，
0: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1: 啊，
0: 他一直有我一瞧啊，
1: 啊，
0: 过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1: 啊，
0: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再细细看呢，
1: 啊，
0: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1: 哦，大白脸。
0: 我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刘唐下书。
1: 哦，您去谁啊？
0: 刘唐啊。
1: 啊，
0: 他洗脸呢。
1: 是啊，
0: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儿，
1: 嗯，
0: 一叫板
1: 啊，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台湾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对此表示乐见这一项发展。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办事处将进一步促进美台深厚的经济关系。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考量台美高科技产业合作新的布局，亚利桑那州以及周边地区台商和侨民人数增加，以及台湾与美国各州市政府互动日益密切，决定在凤凰城设立新的办事处。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了中央社记者的询问。他表示，美国乐见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开设。发言人还说，台湾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设立的办公室进一步促进美台之间的长期深厚且持续成长的经济与民间关系，这也对美国繁荣有着巨大的贡献。Lynch 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一事，德方已经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的批准下秘密训练俄军部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无法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说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另据报道，摩洛哥本周发生的一起爆炸案，凶手犯案后逃逸，在德国警方搜查嫌犯出租屋后，相关当局在今天追缉涉嫌假扮男装犯下这一起爆炸案的乌克兰女子。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说，这名叫贝雷佐夫斯卡的39岁的乌克兰女子涉嫌在6月29号发生在摩洛哥的一起爆炸案，因为涉嫌杀人未遂以及意图以爆炸装置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她遭到了通缉。德国警方在昨天搜查了他位于法兰克福地区的租屋处。德国警方表示，这名女子目前在逃，而且已将掌握的证据移交给了摩洛哥当局。另据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分析说，本周热穷现象将达到尖峰地区，大约有300万户家庭没有冷气，弱势族群可能暴露于严重的高温或是极度高温的危险。专家指出，家里有冷气有时并不够，某些民众可能在热浪来袭时担心电费而没有一直开着冷气，或者在冷气坏掉之后没钱修理。报道指出，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资料分析说，全美国有93%的家庭装有冷气，本周面临高温风险的地区里则有96%的家庭有冷气。但是热穷现象导致中西部、大西洋沿岸中部、东北部气温和湿度在本周末同时飙升，某些地区没有冷气的家庭比例超出了平均。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估计说，密西根州的韦恩郡平均每10户家庭就有1户缺乏空调，换算起来约有63,115户。在俄亥俄州的坎霍加郡则有7.5%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41,555户。纽约州的蒙热郡12%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8,923户。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马德里加若说，冷气它的取得与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面对高温导致死亡的情况时，冷气是目前唯一已知获得证明有效而且能够救命的策略之一。在本周，的确最高温度估计达到华氏105度，但全市仍然有17%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7,000户。某些地区则有1/5的房屋没有冷气。密西根大学都市与区域规划教授拉森说，底特律大约1/3的居民住在屋龄80年或是更久的房屋里，由于这些房屋缺乏妥善的隔热设施或是较新的窗户，炎热天候下房屋可能变成蓄热的陷阱。某些房屋是砖块建筑，砖块白天吸热，晚间则是会释放热量，这些因素导致即使装了冷气也无法高效运作。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急诊医学教授泰德斯切他说，老年人出现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较高，部分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降温效率变低，而且老年人有的可能独居或正在服用干预身体自我调降温度能力的药物。他说，很多老年人独自居住，或者白天可能有人帮忙，但是晚上独处，如果夜间极度炎热，对老年人非常的危险。马德里加若还指出，很多人为了水电费账单而烦恼，这是美国当今面临的迫切危机。他说，你可能要在食物、药物或是冷气之间做出选择，而喂饱家人则显得更为要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0.01， 收盘在 7483.2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94.83， 涨幅是 1.14%， 收盘在 52,900.0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7.36， 跌幅是 0.80%， 收盘在 25,832.67。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有雷阵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10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82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0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下周二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 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也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今天的这个长周末呢，是一个节假日 July 4，希望你会安排好每一个过节的环境啊和环节，因为这里的很多细节都指示我们大家要降温，同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自己在家里燃放焰火。随着今年夏天最新一波的热浪持续的发威，纽约市高温相关的911报案和急诊人数可以说是大幅攀升。市政府的官员表示，就在7月1号当天，紧急医疗人员共接获了209宗的和高温相关的报案，医院则通报有151人因为高温相关而挂了急诊。国家气象局也预测说，在今天是这一波热浪最热的一天，实际气温可能达到了101度，如果计入湿度，那体感温度可能更高。酷热的天气啊，持续的恶化，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也说，从7月1号体感温度是华氏100度，而昨天你不觉得有更难过吗？那昨天的温度已经飙破了105度，中央公园当天的实际气温触及到100度，是纽约市超过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三位数的气温。在这里，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当时都发布了极端高温警报。市政府的官员形容，高温相关的报案是偏高，但是仍然在这个规模紧急事务的预测范围内。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显示，2025年的6月底曾经连续两天急诊人数分别达到了228人和265人。不过近年来严重的热浪预期的可以说是更加频繁，今年夏天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波单日紧急医疗报案超过了100宗的热浪，这是高于历史记录的。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现在一出门就感觉好像被在烤着，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嘱咐自己，不是为了爱美啊，不管怎么样，你打一把伞啊，好过就这么裸露着给太阳晒。同时呢，最好手拿一瓶水，这是非常必备的。一定要减少在户外停留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天气跑出去跑步的啊，这是迎着太阳出发，让太阳晒着自己烤着自己，有这么傻的人吗？有，真的，你会在很多的公园看到这么热的天仍然在跑步的人，在骑车的人，其实啊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应该不要做这个激烈的运动了。如果你必须要在户外走的话，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同时要带好一瓶水。有人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温度到底有多少才使人这样的难受。当你走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热烘烘的，像被烤着，然后身上黏黏的，这就是一种不太好的天气。那这样的天气非要出门的话呢，最好带上一瓶水，也最好啊中国有一个小药丸叫那个水剂的啊，叫藿香正气丸，那个小小的药丸，如果要是真的中暑了的话，
含上一颗药丸是非常管用的，虽然那个药丸非常难喝，药水很难喝，药丸也很难吞啊，但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是很管用的。另外呢，纽约市的电网也在这里呢承受着超负荷的运作，负责全州电力调动的纽约独立系统操作因为运转储备下滑，在昨天已经发布了能源观察的警示，但是他们强调供电资源足以应付需求。纽约市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通报说，全市多处零星停电，正主动对部分居民断电。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要节约用电，将冷气温度设定在华氏78度，这样的话呢是比较省电的，也关闭不必要的灯具和电器，并且呢将洗碗机、洗衣机等家电使用的时间延后到清晨或者是深夜再用。另外酷热同时还撞上了另外一场意外，就在昨天下午，绿点一栋3层楼的商用建筑后方发生了大火。纽约市消防局出动了63个分队，共192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灌救，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呼吁说，家中如果没有冷气的市民可以打电话给311寻找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连日来遭遇了十多年来的最强的热浪之一，电力公司康埃迪森公司就表示高温会导致设备故障。昨天到今天凌晨，全纽约市有8万名用户曾经停电。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抢修虽然有进展了，但是仍然有部分地区没有恢复供电，大约有7000户。另外呢，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仍然实施8%的降压，以防电网进一步的超载。每一次纽约的温度呢，都是要以中央公园的这个温度来测一下，来为一个标准。中央公园在昨天已经测到了100度的高温，追平了60年前的记录。另外呢，受湿度的影响，体感温度也达到了110度到115度，所以你能够感觉到呀，在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难受的要死。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在路上走一走啊，很快就想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找到一个店铺进去了就不再想出来。所以呢，如果要在路途当中行进啊，那你也是快快的走，快快的早早的去，快快的回来，不要在路上东张西望啊，太阳是不开玩笑的。那随着数百万的纽约客开启了冷气降温，电力需求在急升。康埃迪森公司说，长时间的高温使得电网基础设施承受着压力，多地出现了天气相关的设备故障。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纽约市仍然有6962户停电，其中皇后区有5109户是最多的，布鲁克林有1203户，布朗市有558户，斯坦丁岛呢也有92户，曼哈顿这是没有停电的用户。康埃迪森早前表示说，周四到周五凌晨已经有6万户恢复供电了。另外呢，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停电，联合爱迪生公司在部分区域实施了8%的降压，其中北布鲁克林降压区涵盖着威廉斯堡、绿点、贝德福德、斯戴文森，还有格林堡，以及是克林顿丘等地，涉及大约是13万3000户。另有降压呢，是在东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西南部，也涉及了148200户。州长霍楚在昨天已经表示，州政府正和联合爱迪生公司以及纽约电网调度中心还有市政府来协调，确保电网能够应对用电高峰。同时他也呼吁民众在安全可行的范围内主动的节电，将冷气设定在75到78之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使用家电。市长曼达尼也呼吁民众把冷气设定为78度。那早前呢，我们一般是把家里的温度或者办公室的温度呢设在72度左右。以前有人计算说72度是最省电的，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但现在为了省电，你可以把它设到78度。其实啊，78度即使你在室内也是比较热的，比较感觉是比较热，但是不会出现任何的危险。也为了省电，也为了不出危险，那么大家就响应这个市政府的说法，能够把温度设在76度到78度之间吧。

间，特别是在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之间，避免使用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的高耗电家电，家中只使用一台大型的电器，如果有多台的冷气的话，另外呢，尽量的只开一台，并且将温度设定在可接受的最高舒适值。这一家公司也建议使用风扇作为辅助的降温。离家的时候应该关闭冷气，关上百叶窗和关上窗帘，并且呢把电动车插电式的混合电动车充电延后到晚上十点以后。另外，康爱迪生公司还说，抢修人员他们其实很辛苦，正冒着高温24小时的作业修复地下电缆，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安排休息补水，以及避免这样的高温天气工作，以确保安全。如果真的民众如果遇到了停电的话，那请您拨打康爱迪生的电话800-752-6633，800-752-6633。

因为有世界杯。非洲小国维德角是在今天下午六点会在世足32强赛迎战上届冠军阿根廷。维德角的总教练布比斯塔他表示说，接下来的对决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但是维德角毫不畏惧，将全力争取晋级。法新社报道说，维德角呢是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群岛国家，在今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并且在小组赛中和西班牙、乌拉圭、沙地阿拉伯踢成了平局，成功的晋级淘汰赛。总教练布比斯塔在赛前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其实很镇定，因为我们是凭着实力走到这一步的，没有什么好害怕和担心的。另外他还说，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在三场小组赛攻入六球后，阿根廷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有望卫冕冠军，夺下队史第四座这个金杯。不过呢，布比斯塔表示，即使面对八届金球奖的得主梅西以及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代表队，维德角也不会因此感到畏惧。他说，我们脑中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力争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晋级。

度了苦战，面对格子军克罗埃西亚的强力纠缠，顶住了压力，最终啊打得非常辛苦，是以2比1惊险上演逆转秀。攻守了两端扛起重任的当家球星 C 罗赛后坦言说，这是一场必须学会在逆境中坚持的硬仗，而他也特别换上了已故队友若塔的21号球衣，他说这将是关键胜利献给天上的挚友。

放的。这场胜利让美国队昂首挺进了16强。而这一首歌是1971年丹佛创作的一首民谣金曲，也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非官方的队歌的最新例证。因为这首歌常年的和西维吉尼亚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接在一起，如今一路伴随着美国队走过了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中被迫在仅剩十个人的情况下顶住了波黑的反扑，因为在上半场破门的巴洛根在下半场领到了红牌被驱逐出场。随后呢，提尔曼在第82分钟利用自由球直接破网，为球队奠定了胜利的基石。在比赛结束以后，福斯电视台的镜头捕捉到了美国队的队员在场上流连忘返，此时的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在播放着这一首歌。在2024年接掌了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他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球队的成员麦肯尼则是仿佛化身为这个指挥家，他领着看台上的球迷一曲高歌，唱响了这一首名曲。

哨音响起的时候，美国队留在了里维体育场的球场上，聆听了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声演唱的约翰丹佛的名曲啊，就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在美国队和世界杯淘汰赛以2-0击败了波黑

听众朋友，这么热的天，在你出门的时候，冷气该关呢还是不该关？吹冷气成了维持生活舒适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当你外出工作时，家里的冷气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三位专家，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说，如果想要兼顾能源效率、室内舒适和湿度的控制，最理想的做法通常是在外出期间将恒温器所设定的温度调高几度，而不是完全关闭冷气。专家解释说，虽然把冷气关闭数小时再重新开启，相较于让冷气持续的运转，确实能够节省部分的能源和电费，但是这种做法在潮湿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微细菌滋生的风险，开开关关的磨损也会导致需要更长的维修。综合起来，怎么做最好呢？还要看居住者对舒适度的要求、冷气机型以及建筑物隔热性能的因素。那我们常常知道的是，开开关关有一个在开关当中的冲击负荷，这个冲击负荷啊，不要小看它，你来回开关几次啊，实际上跟你开着几个小时也差不多。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说，如果每天有8小时将恒温器设定在温度调高4到6度，一年下来最高可节省大约 10% 的冷暖气能源支出。纽约州的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教授兼都市规划专家休伊特说，只是出去15分钟买个东西，关掉冷气不会带来任何的节能效益，但是出门工作至少不在家有8个小时的时间，关掉冷气就基本会更节能更省钱。但是呢，在一些气候条件下，关掉冷气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佛罗里达州这样的一些潮湿的地区，关掉冷气会使得室内变得更湿闷，在开机的时候更难降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机械工程师费兰，他是提到，长时间的关闭冷气后再重新开启，可能会增加设备的磨损，原因就是在于冷气重新开启后，通常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够达到最高的运转效率。住家本身的条件同时也影响着冷气如何使用最好。如果你用的是窗型的冷气，因为安装窗户中很难完全隔绝室外的热空气，通常效率较低。专家在这里建议，窗户缝隙或是容易漏风的地方要喷洒价格便宜的发泡隔热材料。他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投资，但是很快就有效果。

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这个夏天我们大家都在看球，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有的人说他不太看足球，这是好理性好平静的一句话，但是真的是不看吗？即使不看的话，受周围的整个的这个空气的影响，因为空气里都有了足球，所以你也会或多或少的看一眼。国际足联呢，现在驳回了比利时针对美国队的球员巴洛根参赛资格的一个申诉，正式批准这名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前锋在世界杯16强对决中上场。国际足联的表示说，该上诉请求被裁定不受理，理由是比利时足球协会并非相关程序的当事方，所以呢，没有权利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那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可以决定不公开决定的理由，而只公布决定的主文部分。据报道说，比利时足协呢也是发布了声明，证实已经收到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关于不受理申诉的裁定。比利时足协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获得他所要的相关资料，也就是国际足联公布了巴洛根具备参赛资格的决定副本和依据以及裁判的报告。比利时足协说，这已经违反了国际足总的相关规定。同时比利时足协也补充说，现在已经告知美国足协，如果巴洛根出现在球队名单中，比利时足协将对他参赛资格提出异议，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后续行动的权利。福斯新闻网也报道说，此前呢，在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足球协会的介入下，巴洛根充满争议的单场红牌禁赛处分已经被取消。在比利时方面主张，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此裁决提出一下抗议，并表示如果巴洛根被列入官方正式的球员名单，他们仍然对他参赛资格提出质疑。这为开场前的另一波法律行动留下了伏笔。不过就目前而言，这名主力进攻核心的解禁无疑对即将出战16强的美国队啊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可以说是正在火热的在美加墨三国火热开场。《纽约时报》在昨天引述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号致电国际足球总会主席英凡提若，要求重审美国对前锋巴洛根的红牌处分。随后呢，国际足联在昨天就已经罕见的暂缓禁赛令，巴洛根或者出战今天对战比利时的16强赛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说，川普在今天谈论巴洛根暂缓禁赛令，称他认为裁判的判罚很糟糕。他说他原本不知道红牌是什么。看球的人大概都笑出来了。总统他说他不知道红牌是什么意思，了解过后认为这个裁判居然有权决定队伍里最棒的球员在下一周或是下一场比赛无法上场，这是怎么回事？巴洛根呢，在1号的时候在美国以2-0击败了这个波赫队32强中，因为踩到对方球员莫哈雷莫维奇的右脚踝而被罚了红牌，红牌就是马上罚下场。川普在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说，我认为裁判的判罚很糟糕，但没有人谈论这一点。他们谈论红牌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没有人谈论裁判给出红牌这个决定的本身。他说啊，总统说，我先前都不知道红牌是什么鬼，是什么鬼东西，了解后我才说，喂，你是在开玩笑吧？川普指责裁判居然有权决定，他说你最棒的球员下周和下一场就是不能上场了。另外他还补充说，我说哇，这个人的权力也太大了吧，这也太糟糕了。但接着我看到了那名裁判过去的记录，发现他以前的表现也是不怎么样。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喜欢的这个球队面前看比赛，然后就开始无端端的恨那个裁判员，恨他呢是罚得过严，恨他为什么。在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足球呢就是大家都看清楚了，但裁判员如果他判罚错了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从他那个角度没有看得太明白。可是现在应该不会啊，现在是有一个回放的，所以裁判呢会去到那个回放的那里看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真的那一天让所有的美国球迷都好绝望，他判了一张红牌出来，判了我们最不能缺少的那个人。那现在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他可以上场了。对于巴洛根在美国和波赫的那场比赛中踩到对方球员莫哈雷莫维奇的右脚踝，川普说那好像因为踩人也不是有意踩的，不算犯规，那只是两个人全速的在冲刺的时候刚好撞到了一起。他说你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控制，还能刻意的把自己的脚踩准，踩到对方的哪里。这两位都是顶尖的运动员，在高速移动的时候不小心就缠在了一起，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所幸的是连美国球队自己都不太相信，因为今天这名主力队员呢是可以上场的。
另外呢，随着世界杯的晋级资格争夺战的逐渐的白热化，球赛啊是应该说是越来越好看了。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的球迷村在今天开张，纽约人将会新增一个集体看球享受比赛的地点，球迷村内还有展览互动的活动，还有特色的餐饮以及官方周边的商品销售等等的项目等待来观赛的人。洛克菲勒球迷中心是由国际足联官方西语转播商以及14家的国际足联商业伙伴联合赞助的，纽约新泽西赛区的委员会协办，从7月6号一直到19号每日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活动区域内呢包括观赛区、市集区，还会设置一个互动区，在多个日期提供从足球教学到户外放映的多种活动。在市集区里，除了餐饮购物摊以及拍照打卡点外呢，他们还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国际足总的一个博物馆，内设有冠军传奇的特展，展示世界杯足球赛从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另外，足球村是从今天开放一直到7月19号最后一天的比赛，那每天上午10点开放，晚间打烊的时候则是根据当场晚间比赛的情况，从晚上8点一直到午夜不等。这个地址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号安检入口，分别是在曼哈顿的五大道交49街以及六大道的50街处。除了特别活动需要提前免费报名以外，其他时间入场是不需要门票以及预约的。

者呢不能携带尺寸大于16×16以及8×8的背包，不能携带玻璃瓶、金属瓶或者是易拉罐入场。如果想要拍照留念，只能使用手机或是普通相机，禁止携带无人机、摄像机、三脚架、单脚架、自拍杆。另外，为自己球队助威的大型旗帜和条幅也是没有办法带入场内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宾州贺喜市是因为巧克力而闻名的，那在这里呢，你也要听一下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世界杯美国队的主将普利西奇的故乡，这个地球上最甜蜜的地方，打造了这位土生土长的足坛名人。美国队之前呢击败了波赫队，晋级了16强，今天将会迎战比利时队。那普利西奇最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贺喜市对他意义非凡，因为他在那里长大，学会了踢球，那里是他的家。他边说着边推广贺喜公司的限量版的普利西奇牛奶巧克力，这个包装纸上印有他的签名。哎，喜欢巧克力的朋友真的从来没有错过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的时候，还自己做了一盒自己想象的巧克力，就是我想放什么放什么，然后最后做成了巧克力，还有一个盒子啊给我拿回来，最后哎，好像是不太好吃，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放什么，是乱放的。普利西奇的他说啊，经常会把自己的一身球技归功于效力8年的宾州经典俱乐部和教练。他2021年重返俱乐部，为他出资并参与设计的新球场举行了剪彩仪式。这个球场被命名为普利西奇跺脚球场。宾州经典俱乐部呢，位于兰开斯特郡。俱乐部球场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墙，记录着普利西奇从童年训练到代表美国队征战世界杯的一个历程。普利西奇呢，从小就踏上了足球之路。1998年在贺喜市出生，他的父母都曾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校队足球员，父亲后来成为职业室内足球员，他的母亲参加了一个交换教师计划，而带着全家人到英国生活了一年。当时年仅7岁的普利西奇加入了布拉克利镇的青年队。普利西奇是一位在贺喜中学任教的家庭朋友西摩，他说呀，普利西奇的父母他们有资格写一本教科书，就是怎么样教导出培育出谦虚聪明善良的超级巨星，同时又能够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普利西奇小学时就能够颠球颠几百次，他曾经在自家后院练习好几个小时，努力地模仿电视上职业球员的动作。普利西奇随同家人从英国搬回贺喜后，他10岁就加入了宾州的经典俱乐部。俱乐部的主席兼联合创办人哈里斯表示，普利西奇的天赋足以和年龄较大的球员一起比赛，而他的成就背后很大程度啊，这个功劳要归于他的父母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世界杯的16强赛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德州举行。西班牙球员在90+1分时进了一球，最终葡萄牙是0-1不敌西班牙，遭到淘汰出局。到现在为止呢，葡萄牙的球员C 罗结束了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据统计说， C 罗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总计贡献11颗进球，2次助攻，个人最好成绩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第4名。葡萄牙以0-1不敌西班牙，遭到了淘汰出局。

美东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另外几条消息也值得大家关注。那是美国公共电台在今天报道说，与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申请居留身份时，向来是不会成为广泛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但是在川普政府全面的减缓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下，外籍配偶如今也面临着行政冲击，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相对免疫的群体。报道指出，移民律师和受到影响的家庭指出，某些和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被迫跟爱人分离，也害怕跟移民机关打交道。移民权益倡议组织美国家庭团结执行主任迪艾兹维多他说呀，对于跟非美国出生配偶结婚的美国公民来说，如今日子变得比较困难了。他还说，过去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受到了政策急转弯的影响，参加组织的会员人数随之增加。而根据统计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有140万人寻求美国家庭团结的协助，在海外呢，则是有30万人求助，包括已经离开美国以及想要入境美国的人。

受无限期的拘留而选择自我驱逐，也看到了某些会员配偶遭到了拘留。他说这是我们在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为以往对于拘留对象总是排定先后的顺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政府关系部的资深主任达拉尔迪尼他分析说，美国政府对于似乎渗透想透过婚姻留在美国的移民向来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核的，但是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申请居留期间通常不会卷入广泛的移民执法行动当中。达拉尔迪尼还说，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法律上向来拥有特殊的地位，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并不需要一直具备合法身份才符合申请的资格。以前的法律总是把他们视为特权阶层，但是这一届政府则像对待所有其他移民一样对待他们。报道说，就连身为军人的美国公民，外籍配偶也受到川普政府移民的影响，尤其是配偶如果是来自70个发布旅游禁令或是暂停发放签证的国家。姓名保密的 S 便是其中一例，他在与陆军服役的美国公民结婚后持有绿卡。 S 来自去年被发布限制入境的旅游禁令国家之一，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0年，但是去年提交的入籍申请迄今为止没有获得处理。她说丈夫即将调派德国，但因为她的入籍申请案仍然在处理中，除了将出发日期从7月延到10月，还考虑到她的身份对于两个孩子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市营超市的计划再度引发了反弹。据悉，市政府的高层日前紧急召集当地的小商家进行闭门座谈，却密集盘问商家的利润、热销商品等等的商业机密，反而是激起了全市的杂货商和杂货店业主的集体恐慌以及不信任感。纽约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透露说，市政府日前邀请了代表全市超过万家的杂货店的工会代表前往参与圆桌会议，但是市政府在会前发放的问卷中竟直接询问，哎，你们店里的商品哪个卖得最好呢？哪项产品的利润最高呢？这样是一些核心的商业隐私、商业机密，这引发了杂货店代表的不满以及他们的拒绝回答。曼达尼在今年稍早时接连宣布，在曼哈顿东哈林区的拉马凯他市场以及布朗市的航资点要开设市营超市的这个计划，并预计后者呢会在2027年开业。小商家们抱怨说，市政府在宣布这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生意的做法前，并没有和小商家探讨，直到现在才把他们找来走个过场来咨询意见，完全是敷衍了事。同时呢，尽管市政府强调公营超市是用纳税人的资金来补贴以提供低价的核心食品，不会与周边商家直接竞争，但在如今燃料关税和地产税都高涨之下，不少的私营杂货铺就称他们自己的利润仅剩 2% 到 3%， 面临市政府的动作仍然倍感压力。为此呢，市政府正在严厉让步方案，全市的健康局的高级食品政策顾问诺纳斯他就透露说，市政府目前在考虑公营超市内不设立熟食柜台，也就是不贩售三明治、现切的肉品、起司和萨拉，以保证传统杂货店的核心价格。另外呢，是经济发展公司的代理总裁叫朴珍妮 Jennifer 在市议会听证会上也重申，他说呀，市政府会设立错开两者贩售的商品，并将客流导向传统的杂货店。不过曼哈顿连锁超市莫顿威廉斯前业主卡纳批评说，市政府在探听商家机密，好意思问出来说你们哪个商品最好卖，哪个赚钱最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先透明化的说明怎么样来避免公营超市排挤私营小企业。

0: 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1: 253在251的南面将近20-30米的样，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物。当时有些同志们他都想放弃，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热氧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下一扎，正好扎到器物上啊。说有东西，大伙儿的精神都来了。
0: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1: 锦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锦鼎，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呀，因为有水它嘬进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0: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2: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额部，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呢？是咱们北京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了。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
0: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燕侯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2: 锦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燕侯的派遣吧，派他去那个宗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陕西西安那边啊，给燕侯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公氏进献食物，是少公给他赏赐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已故的太子轨。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

0: 碑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轨做的啊。所以说这个景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轨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是行走的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秦鼎的铭文中出现了四位当时的尊贵人物，这段铭文能与文献所记载的以元子就封而次子刘周氏代为少公完全对应。秦鼎的26字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对西周礼制、饮食、冶炼、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1: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就是确定这个太保少公氏没有就封，少公参与了铸造燕城，宴享群臣。但是您看这个景还有雨，就老是往那个西周坊，明显记载就是给太保少公进献食物，他确实是刘辅政辅佐周成王了。这个鼎呢，最早在古代啊，就是国家权力政权的一个象征，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夏商周时候，就是咱们说的青铜时代，叫列鼎制度，相应的官职匹配什么器物，比如说天子周天子能够配九鼎八簋，就是说他随葬的时候啊，他包括宴享的时候，然后在下一级像诸侯像咽侯，他就是七鼎六簋，鼎是单数的，然后再下面就是五鼎四簋，然后就是三鼎二簋，还有一鼎一簋。
0: 我们今天能有机会知晓这段历史，是因为253号墓主人把这件鼎放在了自己的墓中。
1: 253吧，其实他们墓主人身份也是有争议，因为出现了有四五个人名，像这个就是简，这个是禹，但禹的器物很多哈，所以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禹的墓葬，但是也不能断定，因为还有别的。我们说这个景这个人呢，跟禹可能是父子关系，或者说非常近的关系。从这个铭文来看，职务是差不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官位都可以承袭的，子承父业，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墓葬里头出的铭文最多的，可能也就是禹的墓，还有这件景呢，字数最多，可能是禹的墓葬，这么推断的。
0: 独具风格的秦鼎，给3000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秦鼎的发现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铸造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铸造技术非常发达。鼎内铭文则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少公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长子前往燕国。而刘立和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秦鼎的造型及铭文也证明了3000年前北京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已经行政隶属一体，文化同属一脉。本期节目记者李岩，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沼，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沼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沼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沼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辜鸿铭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0: 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1: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是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由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乙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乾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它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是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十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朱东润 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皮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他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雍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成性，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是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教神。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事。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事。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事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

0: 加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记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契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致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

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点整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准备在2:00整点新闻。

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5月23号。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天气形态大致和昨天相同，74到66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明天星期三晴有云，83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3度，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88度，最低在72度左右。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议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为国会日程而缺席。同时，中国试射潜舰洲际弹道飞弹，国际间那目前各国反应不一。中国跟日本的船只在钓鱼台列岛海域附近对峙，互称驱离了对方。持续的高温在南欧、西班牙东部三个区列为最高温的高温警报，气温会突破摄氏40度。另外，6个月之内3度的全国大停电，这是古巴人民目前苦不堪言。外电传出最新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叙利亚下榻的饭店附近爆炸。法国证实总统目前平安继续行程，而有关当局进一步调查究竟是否是恐怖组织所为。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目前累计已经有500人死亡，死亡率突破了 30%， 已经高达 32%。 美国有4个州控告脸书的 IG 危害了儿童跟青少年，向脸书母公司 Meta 要索赔$1.4兆的天文赔偿金额。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以后，川普表示乌俄战争即将终结。一个超级的飓风巴威袭击了美国太平洋属地，目前几万人无电可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砸下了1156亿元扩建德州厂，同时生产线在 Tacoma 要迁回美国。中国试射洲际导弹，而日本媒体表示可能是从海南岛东侧海域所发射。除了极端气候以外，在野火肆虐了法国南部，有上万的居民被迫撤离。由于中国试射导弹引发了争议，澳洲总理访问所罗门，期盼强化双边关系。目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百年来的超级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500多人，同时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0000人无家可归。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安卡拉的高峰会议前夕，目前大秀军购清单，向川普展示欧洲自主的防卫决心。由于试射敏感，北京的最高楼遭到冲撞，日本媒体表示北京、天津都是禁止私人飞机的起降。 欧洲的工业大国德国目前被誉为是正在悄然的崩解，主要的是基础建设失修，而且工业受到重创。路透社报道，有430架的无人机进逼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乌克兰攻击加大力道升级，俄罗斯燃料危机目前全国都出现了。不想当北约组织的薄弱环节，加拿大加紧扩充军备。是否日本北海道成为下一个台湾？经济学人杂志解析了日本上百亿晶片的豪赌。另外，美国是否要发红包，川普的账户开跑，50万新生儿，对吧？可以领钱，而且变成小股东。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如何啊成为小股东？被誉为皇室世纪和解破局了。英国的哈利王子一向被誉为是要命的举动，惹毛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他认为国王忍无可忍。由于神秘的挚友献了良策，敦促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且掌控其中选举，在太平洋的八威飓风狂扫了关岛还有美属地，酿成了重大的灾害。狂风暴雨目前在网络疯传，风速每小时高达290公里。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日本揭露了中国前舰发射导弹飞弹是从海南东侧升空，澳洲媒体也暴露了所谓的降落点。学者警告，台湾恐怕成为破局的关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川普对中国休战到底能够撑多久。川普砸下了2800万要赶工白宫新建停机坪，24小时不停工，疑似为迎接习近平访问美国。中国疑似试射巨浪三号的洲际飞弹，可以攻击到美国本土，美国全程监控，而且国防部、美国国务院今天做出了回应。世界杯足球赛由于被指控是政治干预了体育，美国足球队员的前锋遭到裁判判红牌禁赛，结果川普承认打电话给国际足总的主席，结果立即撤销。川普说那不是犯规。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2500公里首度攻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同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再次的遭到严重的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爱国者拦截飞弹几近已经耗光了，29枚弹道飞弹全部命中基辅的目标。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在白宫敲响了纽约证交证券交易所的开盘钟，这标志着为儿童存股设立所谓川普账户，也就是 Trump Accounts， 迎接第一个交易日。他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把$1000存进了超过50万个川普账户的户头，为美国儿童存下第一笔的投资基金。这是综合时代杂志路透社所做的报道。昨天川普在纽约的纳斯达克执行长弗里曼、总裁格里格斯还有纽约证交所总裁马丁这些人的见证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了开盘钟，庆祝川普账户上那么所谓的为儿童设立基金，这是来自华府白宫以及在纽约华尔街的综合报道。而根据了解，在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部分，而川普的这项举动是意味着他说要为儿童来存放基金。随着股市开盘响起，现在起，他说这些账户将跟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同步成长。川普说，我相信我们将迎来史上最大的繁荣。他说这个星期包括个人投入以及种子基金在内，将有$8亿的新资金投入股市，来造福美国的儿童。这是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将在7月4号正式启动川普账户，符合资格的新生儿账户将自动收到一笔政府提供的$1000的种子基金。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万儿童的家长为小孩注册账户，其中140万人符合领取$1000的补助资格。到底什么是川普账户？它是一种传统个人退休账户，也就是所谓的 IRA， 专门为儿童所设立，而适用特殊规则。一旦开设账户，符合资格的账户将能够自动获得联邦政府提供$1000的免税资金。而这笔资金到底如何运用？它是以后续存入的资金将自动投资于追踪标普500指数的指数型基金。美国联邦财政部指出，初期存入川普账户的资金 将预设自动投资到付集团啊，还有其余符合资格的投标，还包括了贝莱德还有先锋集团的 ETF 的运作。这些账户以小孩的名义开设，在小孩年满18岁以前，父母是账户的唯一监护人，孩子18岁以前无法动用账户资金，18岁以后就可以提取用于符合规定的支出，例如教育或购买第一栋房子。那么哪一些有符合资格的孩童可以获得$1000的种子资金呢？在2025年的1月1号到2028年12月31号这段期间出生的美国公民都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1000的种子资金。每一个川普账户每一年最多可以存入$5000，这些资金可以由父母还有其他亲友还有雇主等等共同出资，多数的资金需要缴税，但是雇主每一年可以为每一位员工提供$2500的免税额度，州政府跟地方政府也可以提供免税资金。而这个账户到底是不是能够累积财富，能够累积到多少呢？根据标普500指数过去的表现，如果除了最初的$1000以外没有其他投资，当小孩年满18岁的时候，川普账户的价值会达到$6000。如果每一年你都存入$5000，18年以后账户价值可以达到$21.1万。而专家表示，来评估它的利弊得失，专家说恐怕川普账户会加剧贫富的差距。而美国联邦财政部强调，川普账户创造公平环境，让每一位父母都为能够为自己的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而不只是拥有信托基金的富裕家庭。不过史丹佛政经研究所经济学家马奥尼还有亚当浩他们撰文指出，尽管这个计划向所有的孩童开放，但是主要受益者将集中在那些有能力每一年投入几千美元的家庭，原本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如今却可能加剧了贫富的差距。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4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83到69度，晴有云，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周五会高达88度到72度，周四83到73度。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菜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

0: 好友献了良策，敦促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可以掌控其中选举。这是川普被誉为是他儿时的好友兼律师啊，提克丁正积极地敦促白宫要宣布美国国家紧急状态，以及涉嫌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为理由，由联邦政府接管即将到来的美国其中选举。这项举动引发了选举专家的严重警告，如果付诸实施，恐怕会把美国陷入严重的宪政危机。这是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现年80岁的提克丁自称是川普当年在纽约军事学院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的儿童挚友，两个人到今天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他最近成为否认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他也代理了多名大选否认派的人士，并且持续主张2020年大选遭到外国势力的操控。提克汀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他说委内瑞拉、中国、伊朗等等国家曾经透过电子投票机介入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而相关证据未来将随着川普政府调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而曝光。而且他更宣称美国政府应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限制大部分的邮寄投票，甚至于禁止使用电子投票机。不过美国联邦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以及情报机构早就已经发布调查报告，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外国政府曾经入侵美国选举的基础设施或操纵投票结果，相关指控缺乏可信度。尽管如此，提克汀这名川普的儿时好友仍然持续地向川普施压。根据报道，他去年曾经协助起草行政命令草案，希望川普以外国干预选举为理由宣布美国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川普确实签署了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但是内容远不及提克汀所主张的全面措施。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提克汀常年以作风强硬闻名，曾经因为利益冲突而遭到停权，也因为多次因为具有争议的法律策略而遭到法官的批评。他曾经代理前科罗拉多州州选务官员彼得斯，以及还有一些公司的执行长 Overstock 的执行长派翠克拜恩，这些非常知名的认为2020年大选的否认派人士，也代表了多名涉及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庄暴动的案件的被告。虽然提克汀声称跟川普保持直接联系，并且积极游说白宫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白宫官员向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夸大了自己目前跟川普的关系，并没有实际参与白宫选举策略的制定，也不具有决策的影响力。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 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4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晴有云，83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3度。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88到72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详细内容。中共解放军昨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可搭载核弹。

0: 洲际弹道飞弹跟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也说，美国监测中国由潜舰试射没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飞弹，落点是在南太平洋。日本方面的反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发表声明，他说目前很难确切地回答中国这次个别发射的意图，然而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度的情况下，正大幅而且迅速地扩充包括洲际弹道飞弹在内的核武跟飞弹的威力，而军事动向已经成为日本跟国际社会深感忧虑的事项。但是北京当局跟日本当局在昨天都已经双方承认，北京事先已经告知了日本，而日本说也接到了要发射导弹的通知。菲律宾方面的反应，国防部表示对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导弹飞弹感到忧虑，他说这是一种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小国家的安全跟维系当地人民生计的脆弱生态试射。菲律宾国防部说，菲律宾将跟太平洋伙伴站在一起，共同呼吁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停止将共享的海域变成恐吓他国跟追求帝国野心的竞技场。在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表示，中国试射飞弹是破坏区域稳定的挑衅行为。他说，我们分别透过在北京跟坎培拉的官员明确告知中国政府，我们对此事深表关切。而周边海域的邻近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以现任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身份，他说中国试射飞弹本来是所罗门群岛的好朋友，不过他说这不是朋友的行为，这不利于我们区域的行为，而我们昨天已经向中国大使馆提出强烈的抗议，所罗门群岛也递交了抗议照会，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无论是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试射飞弹，他说这是底线。那以上就是在周边太平洋附近的区域国家所发表的对中国试射导弹做出的最新反应。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距离结束乌俄战争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接近。他将在本周会前往土耳其安卡拉来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场边各位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上场。川普上个周末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

0: 后就做了以上的表示，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场四年战争即将有解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最近很快就会结束，而这也是他一贯对于主题的说法，都说很快会结束，同时也是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他也说很快会达成协议。而同时俄罗斯昨天晚上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周边地区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至少又造成了接近30人死亡。莫斯科当局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冲突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可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他说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正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冲突，这跟乌克兰最近取得的战果有关联。而乌克兰最近被誉为是在和俄罗斯战争中取得逐步明显的胜利。川普在对媒体表示，乌俄战争接近了终点，距离大家所想象的还要近，因此他说，我强调普京也希望战争落幕。川普指出，他在美国国庆日当天跟普京有过良好的通话。而在莫斯科当局表示，两国领袖这次通话历时85分钟，川普在电话说愿意协助找到和平途径。北约的高峰会议预计在明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川普跟泽伦斯基会在场边见面。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谈的重点是继续推动要中战。而莫斯科方面表示，普京跟川普同意不久的将来继续联系。莫斯科认为川普立场没有改变，外界传出川普已经改变方向其实并不正确。而泽伦斯基形容他在上个周末跟川普通话的时候气氛非常好。泽伦斯基是在接受《金融时报》的时候，他说川普告诉他乌克兰长城无人机锁定俄罗斯石油产业进攻做得非常好，俄国境内目前已经短缺燃料。而被问到这种情况是否足以让川普明确地站在乌克兰这边，泽伦斯基说他感受到美国领袖正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场乌俄冲突。金融时报引述泽伦斯基的说法，他说川普倾向站在胜利的一方。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3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晴有云，83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3度。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7到72度。现在的时间7:50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护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在国际股市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南韩的股市。南韩的 KOSPI 一度重挫了8%，今年第六度的发生熔断，而三星电子的财务报表触发了获利了结。因此本周值得关注的是三星的财务报表在今天亮牌美国股市的风向球。由于零组件吃紧，苹果公司的折叠机迟到了，预估年底才会开卖。在华尔街值得关注的喊出科技七雄蓄势反弹，高盛集团看望超维 AMD 的财务报表。被誉为是金砖之父的欧尼尔又开了金口，他的看法是逆转，他说美元替代方案不再是天方夜谭。这是来自华尔街首先提出在所谓的金砖国家这个经济名词的经济学家欧尼尔，他说金砖国家最终可能建立美元替代方案，而这个想法一直到不久以前他看来仍然是天方夜谭。自从欧尼尔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所谓金砖国家就是在五个国家金砖五国的国家英文的拼字的第一个字合并。他说他看好新兴市场崛起以来已经超过25年了。欧尼尔表示最近支付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他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跟南非等等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体系的前景看法。而之前说他说要替代美元这种方案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他说18个月以前，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金砖国家能够建立某种替代金融安排的想法是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解释自己长期抱持这种看法部分原因是因为全球货币体系长期受到美元主导地位的影响，谁能够确切知道未来的货币体系是什么样子呢？而欧尼尔指出金砖国家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过去25年我根本不记得有哪一位总统曾经提过金砖国家，但是川普却总把它挂在嘴边。而近年来去美元化已经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尽管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跟贸易结算的货币，金砖国家持续研究替代美元支付的机制，包括建立金砖支付平台，串联印度、中国、巴西等等的支付系统，以及探索未来导入中央银行数位货币的可能性。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目前少子化是否拖累了经济是一个迷思吗？根据研究显示，生育率走低，生产力反而会更高。 美光福特签了长期合约，强化要提供记忆体跟储存解决方案。美国国会开始要放暑假，是否是美国股市的利多？根据过去的记录显示，百年数据揭露了休会复会惊人的差距。联准会理事沃勒附和了主席华许，他支持检讨前瞻指引的政策。海运巨破，马士基恢复了部分在苏伊士运河红海的航运。沙特阿拉伯大幅删减了官方原油的售价，六年来第一次出现折价卖。分析师表示，这并非新一轮的价格大战，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在台北方面，中央银行放手，台币贬破了32新台币兑换一美元，已经下探了三个月的低价，使新台币持续走贬。被誉为是势如破竹，在广汽国际上半年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香港黄金交易所旗下的 GoZip 跟阿联酋的 Universal 开通了数码黄金跟稳定货币走廊。记忆体又要涨价了，在硬碟竟然发现一天有三个价，中国 3C 的厂商十分叫苦。中国电动车发威，在欧洲销售量首度超过了日本系列的汽车。台积电有希望报佳音，今年展望凭二度的向上修正的涨幅。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了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新闻。中国潜舰发射的战略导弹讯息量很大，在核威慑三位一体通通升级。中国向太平洋潜射战略飞弹，学者表示军事现代化这是必要的动作。中国三辆特种卡车一招变出跑道，无人机在上面电弹起飞。美国法院解除了游说的禁令，阿里巴巴被指控涉嫌军事而暂停获得喘息的空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来自北京的新闻评论，今天是7月7号抗战纪念日前亮剑，针对性被誉为是不言而喻，主要的是指中国日前发射了潜舰洲际飞弹。根据统计，北上安老的趋势增加了，将近10万的香港人移居到广东，10年来急增了 40.5 个百分点。由于连日暴雨水库崩堤，广西南宁两个人死亡，55000多人受到灾害。由于黑帮垄断了香港的东九建筑地盘饭盒生意，一年营业额150万美元。中方的防暑神器大热销，而欧盟却称是过剩的产品销往欧洲。中国跟俄罗斯将到太平洋举行联合巡航演习，演练侦察预警以及防空反导。根据统计，香港有超过一半的教会防治性骚扰不足，调查揭露了66%没有参加培训。香港今年又有一家，目前累计已经是第4家，佐敦28年的老牌酒店伟晴轩熄灯号。去年达到357天，中国声称海警巡航钓鱼岛几乎是全时覆盖。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8点整，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长荣集团爆发了内线交易，而张国华家族涉嫌海捞了150亿新台币，拿出1亿2000万元交保，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由于有毒的油袭击了全台湾，赖清德喊出要追究责任，在野党点名了卫福部跟食药署。台湾富豪抢购东京不动产，新公寓外国买家有2/3都是来自台湾。由于景气大好，长荣的张家四兄弟已经领取了几百亿的股利，同时一年拿到了15亿新台币的公帑，来法服为毒驾，也就是吸毒驾驶来辩护，结果遭到批判。立法委员表示，这是沦为加害人的保护伞。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七年前被誉为是亲手封杀了，但是今天却解除了禁令，这是川普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大礼。土耳其有希望可以重返 F-35 购买美国隐匿战斗机的计划。另外一项也被誉为是非常讽刺，日前传出了川普亲自打电话给 FIFA 国际足总，也要求撤销在日前裁判判出红牌禁止美国的前锋巴洛根出场比赛，最后国际足总松绑了，让他可以上场。而根据了解，这名球员曾经就是在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权的受惠者。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世界杯足球赛目前已经进入了16强的第二阶段的比赛。而在昨天，美国出战比利时，美国仍然以1-4落败，无缘进入八强赛。所谓意外成为美国人的足球选手，就是这名巴洛根。他最近因为在世界杯赛事里，美国和足球政治的风口的浪尖。巴洛根是在本月1号和波斯尼亚对决的时候，因为犯规而遭受红牌处分。根据国际足总的规定，在这场比赛如果被判出红牌，除了当场要被赶出球场以外，下一场的比赛呢也不能出赛。而到了7月5号，国际足总改口宣布暂缓禁赛令，让他可以顺利的参加6号美国对比利时16强的比赛。而消息传出引发了国际的争议，有人认为政治明显干预了体育。而美国球迷对这个转折心情也相当复杂，既兴奋又震惊，因为在过去从无此惯例，又期盼巴洛根为美国赢球，但是也担心运动的公平性，运动被政治所涉入干预污染。长期主张取消公民权的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替巴洛根求情，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总的主席英凡提诺，要求让遭到禁赛处分的巴洛根能够获得通融，可以参加比赛。结果国际足总在第二天立即回应可以解除。根据了解，25岁的巴洛根获得美国国籍是因为当年奈及利亚籍的母亲到纽约旅行之后，因为人辰周数过久无法搭机返乡，因此就在美国生下了他。而巴洛根满月的时候，母亲带他返回英国。而巴洛根是在伦敦成长，曾经参加英格兰青少年。英国、奈及利亚、美国都是可以选择的国家，因为根据国际足总的规定，有1/4的父母跟祖父母的血统，你就可以选择这四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来代表他出赛，只要这四个国家都愿意接受的话。因此他有四种选择：奈及利亚、英国、美国。但是他到了2023年决定加入美国足总会的计划，争取代表美国进军世界杯。而巴洛根的身世背景，原本就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世界杯赛事更增加了许多的议题，在公民权、移民、美国认同成为美国政治焦点的话题的时候，出生公民权的支持者认为巴洛根在球场表现值得喝彩。而根据报道，巴洛根证明出生公民权并非漏洞，而是美国出现了漏洞。另外，在普利西奇一直是美国男子足球队少数真正具有知名度的球星，而身为美国的队长，普利西奇今年依然获得赞助厂商高度的青睐。但是巴洛根却是美国队最亮眼、最具突破的表现新秀，他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比赛，美国出场比赛已经踢进了3球，让美国球迷对他 啊，当时产生了好感跟萌生希望，但是在昨天不幸仍然以1-4输给了比利时队。而川普帮巴洛根请求的时间点，距离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被最高法院推翻还不到1个星期，因此被誉为是自相矛盾，非常讽刺。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主任表示，他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机与发展过程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他说巴洛根的案例正是出生公民权所带来益处的一个非比寻常的例证，也让人们获得原本不可能拥有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以造福全美国人民的方式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联邦劳保部打算要收紧 PERM 劳工认证系统，而绿卡申请恐怕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是根据新闻周刊所做的报道，川普政府计划要修改现行的 PERM 劳工认证系统。而所谓这个劳工部的计划改革 PERM 是这项计划的英文字的缩写，就是劳工认证系统。这个认证手续是美国雇主一般在赞助劳工取得职业移民绿卡之前必须完成的程序。根据报道，由于这项计划是许多移民职业绿卡申请人的基础，如果规定变得更加严格，恐怕会延长申请时间，增加雇主的合规成本，让劳工更难取得长期的赞助。而这个修改计划会影响到每一年争取美国绿卡成千上万的劳工跟外国的专业人士。而现行的 PERM 的计划规定，要求雇主必须在雇用外国劳工之前证明没有可雇用或有资格的美国劳工来补足劳动缺口，因此可以雇用外国籍劳工。而雇主同时也必须证明雇用外国劳工不会冲击到美国本土劳工的薪资跟工作环境。现行规定，雇主通常必须在申请 PERM 之前先完成一套繁琐的招聘流程，来验证为什么美国劳工不符合资格而非要雇用非美国籍的劳工。根据劳工部指出，尽管美国国内的招聘做法跟劳动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行的 PERM 的规范从2004年以来没有曾经做出很大程度的更新。根据劳工部的规范议程，劳工部计划现代化的 PERM 的标准跟流程，包括强化招聘要求，扩大保护遭到裁员的美国劳工，同时要强化雇主要遵循聘雇规范。目前劳工部还没有做出新的规范的草案，但是议程显示官方打算重新审视劳动市场测试的要求，也就是这项的核心过程，估计势在必行。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方面的新闻。

0: 停机坪加紧赶工。电邮来谩骂 ICE， 也就是联邦执法官员遭到探员登门警告，纽约公民指控侵犯了言论自由。资深的前参议院的共和党主席麦康诺目前病况不明，返回参议院要参加会议恐怕增添变数。他也是华裔的前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夫婿。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连日来纽约出现的雷暴雨恐怕会酿成洪水的灾害。市长曼达尼呼吁民众要远离地下室，减少出行。由于在纽约市目前有许多的国际赛事不断，那么市政府提醒民众要严防数位的诈欺行为。川普的儿童投资账户上路，专家表示教育储蓄529具有优势。这是川普在昨天所宣布的，叫做川普账户，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联邦政府1000元的种子资金，作为未来教育、购物、创业跟退休的用途。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政府要开超市闭门座谈，询问商家利润，结果再度的引起争议。根据统计，纽约市有将近一半的居民不讲英语，其中讲西班牙语最为普遍，其次就是中文。中村的储能案件，纽约市议员黄友兴跟开发商对立，目前的情况升高。我们来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从人工智能到杀人机器人，他发出了禁机治理的呼吁。乌克兰说，俄罗斯最新一轮袭击导致了首都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国际海事组织呼吁要释放44名索马利亚海域被扣押的海员。目前苏丹的情况，致命的无人机袭击不断的发生，儿童成为战争升级的最大受害者。今天是7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是世界巧克力日，今天也是24个节气的小暑，也是对日抗战的77纪念日。首先是1898年美国总统当时叫做威廉麦金利签署了纽兰兹决议，正式把夏威夷共和国并为美国领土当中，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937年的今天，当时日本帝国的陆军向中国河北宛平县的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发动了进攻，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史称77卢沟桥事变以及77抗日纪念日。西元1978年，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从英国获得独立，并且成为大英国协的成员国。西元2005年，在英国首都伦敦以及附近的几个地铁站跟公车交通系统发生了多起的连环爆炸事件，结果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剧。以上就是7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跟普京还有泽伦斯基通话以后，川普说乌俄战争即将终结，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近。川普神秘的儿时好友献出了良策，他说要敦促川普宣布美国 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且要掌控其中选举的主导权。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在74度左右，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晴有云，83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3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出现，气温最高87度，最低7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跟男性方面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呢，是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呢，是关乎于他们在生命上以及在生理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男性听众朋友呢，可千万不要轻忽了。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的病患，他是金融业的上班族，在日常他最近发现呢，有反复无痛的血尿持续了大约是3个月，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小便里面带血，可是呢并没有什么痛的感觉，而这个现象呢持续了3个多月。他怀疑是不是属于这种射护腺肥大而导致了他的排尿的不顺，于是他到泌尿科去看了医生，结果发现呢，他的射护腺的开口的地方呢，已经长出了一团外观好像珊瑚礁一样的这个肿瘤，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确诊之后呢，他居然是晚期的泌尿的上皮癌，这个皮就是皮肤的皮。在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呢，的确可能是很多男性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种的射护腺的癌症呢，在外观上跟他的这个被诊断出呢，都往往是到了有感觉的时候呢才发现。而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开始呢，这种像珊瑚礁一样的肿瘤呢，已经被确诊呢是泌尿的上皮癌，而且肿瘤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扩散到这个男性的输精管跟他的骨盆腔的淋巴结都已经有发现有问题。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呢就提醒男性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尿有无痛的血状的状态，就是你小便但是也没有什么疼痛，可是带血，就表示呢你的泌尿道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呢还是蛮严重的，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这里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因为呢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它的排尿的这个泌尿道呢是比较隐藏性的，比较长，所以呢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是到了它血尿你才会注意到有这个肿瘤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这种血尿不能够轻忽，因为它关系到你的射护腺，而且这个射护腺的肿瘤会扩散到男性的腹部的输精管。收治在这个个案的在台湾的这个泌尿科诊所的院长顾方瑜医生呢就特别介绍，他说当一个病患有反复性的血尿，而且曾经就诊呢确定他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可是他在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血尿是有了改善，可是不久呢他又复发，又出现了这个困难，而且呢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排尿，结果病人呢以为呢他是射护腺肥大，就到他的诊所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病人的尿液的流速呢是比较偏低的，而且很慢，跟正常的状况呢是有问题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病人呢这个尿尿的变慢以及有这种感觉的压力， 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呢，他的射护腺的体积呢是正常人的2倍。结果再经过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膀胱镜的检查，发现他的射护腺的开口出现了珊瑚礁的一个肿块，明显的这个珊瑚礁型的肿块呢塞了他的尿道，而且可能就是肿瘤。结果在切除之后呢，发现呢它是恶性的泌尿上皮癌，变成了这个尿道癌，而且这个癌细胞呢扩散到它周边的组织，包括了淋巴结。现在这个病人呢是要接受这个癌症的放射治疗，并且还要做切除治疗。像这样的因为射护腺的肿瘤扩散到了输精管，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男性在这一方面发现有血尿的问题呢，绝对不要轻忽，因为很有可能随着你的尿道会进入到你的膀胱，进入到你的膀胱，接着你整个的泌尿系统呢都会有癌症的细胞存在。这一种泌尿上皮癌细胞的恶劣程度呢，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要仰赖检查才能够抽血看得出来，或者进行切片。而且这个过程呢，往往是5年之内才会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呢，你治愈的效果呢只有 30%。 因为呢它的这个泌尿系统很长，所以它感染这种上皮癌的细胞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很多的人呢表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为什么男性的泌尿道的癌症会很普遍呢？主要是包括了，第一个是上皮癌的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吸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们感染了化学的染剂或者是重金属。有些人呢喜欢吃中药，而中药里面呢又有含有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这些东西都对癌细胞的刺激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民众呢就要特别注意，如果男性的民众，你必须要定时的去接受做泌尿道的检查。就像我们女性有子宫癌，有卵巢癌，那么你要定期的接受子宫跟卵巢的安全检查。医生们特别提醒，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对于下半身的这个检查常常很疏忽，反正也认为说不像我们这个眼睛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所以觉得容易被感染。其实我们的内脏器官的感染到这个疾病呢是不能小看，正因为它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我们的肾脏，都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里面，包括我们的生殖器也是。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有任何的异状的时候，包括比方说有血尿的现象啊，或有隐约的疼痛啊，甚至包括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肿胀等等呢，都必须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在节目中做这个单元的介绍，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病症还没有发生的严重时候呢能够及早做手术上的治疗。另外呢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射护腺癌或者是输精管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殖器有关，尤其是男性。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会牵涉到这个男性的这个比方说睾丸的癌症，这也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 很多的男性在有这方面的怀疑，或者是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最好赶快去做治疗。那么还有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呢，早一点啊，就是说你可以取精把它存起来，那么将来呢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用人工受精卵的来作为你生孩子的一个安排。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很多相关的精致的手术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利用人工方面受精卵啊，或者是人工的接触啊等等，来协助我们在生育这一方面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好的未来的展望，这是很值得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在必要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每一年做重要的检查，尤其是在你要做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哈，比方说20几岁、30岁到40岁，那么这一方面的检查越早做，对于你对自己生命的保障，对孩子的要求等等，都可以让你不会因为太晚的发现而导致你想要有一个孩子的这个期望呢变少了。我曾经也听说有人怕没有小孩，还曾经还去把卵子或精啊，把精虫都把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借此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定期检查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心肝肺这三种包括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是呼吸的，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内脏器官。而内脏器官因为是在我们的身体内，当你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就应该赶快去做检查，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我们很难去看到，不像说你在外面摔倒啦或怎么样，你会看到它受伤的状况，很多的内脏有的时候呢是你不感觉到的。所以定期的身体检查，包括你的血液，包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有你的这个甚至年纪到了以后，包括你的脑部的检查因为有人脑细胞会因为喝酒啊或者是摔跤啊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越早把身体的健康做好规划，该做检查的时候检查，该做照 X 光啦，照这个有关的一个微线检查啦或者是所谓 X-ray 的检查啊等等，都对我们的健康能够提早做好防护。那么再其次，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该打针的时候不要不去打。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啊。我有一次问一个朋友说，你多久没有去检查你的肝脏？他说不知道，好像很多年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他说，哎呀，没感觉。我说很多的癌细胞的生长都是在你没感觉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的潜伏在里面。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癌细胞会扩散，会转移，会影响到你严重的内脏器官的这个消化啊、呼吸啊或等等。那么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就为时已晚。所以固定的健康检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检查什么呢？很简单，验血。验血可以知道你的肝肾的功能到底好不好。那肾脏的功能最重要就是你的尿液的检查，肝的检查就是你的抽血的检查。那么再其次就是我们的肺部，肺部就是要照 X 光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你的脑部的检查。如果你经常会有头痛啊、健忘啊或等等，不要忘了赶快去找脑科医生 检查你的脑部是肿瘤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年纪大了有这个退化性的这个脑部的这个问题呢，希望你都能够去看到医生，给你一个详细的检查，也让你活得健康快乐。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虽然15分钟，可是我要塞下两个不同的内容，但是呢，这两个内容都很适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它是跟我们晒太阳有关的。我们都知道，人呢，一定要晒太阳。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可以让我们产生自然的维他命 D， 所以一个人呢要让骨质不会疏松，让你的生长要越长越高啊，所以都要晒太阳。就像植物不能少了阳光，人所说呢不能不晒太阳。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呢，很多人会这样讲，他说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晒黑，我不想皮肤不好，他们说不晒太阳皮肤会显得年轻，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不晒太阳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你不晒太阳，你的皮肤虽然很白，可是那是苍白，不营养的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晒太阳，你的骨骼就不会健康，你没有维他命 D， 缺少维他命 D， 没有太阳去刺激，你的骨骼的这个会越来越壮。所以呢，太阳是就好像花嘛，花没有了太阳，它就头就低下去了。人没有了太阳，你身体的循环系统会产生非常糟糕的这个影响。而更重要的，我们的维他命 D， 它的刺激我们的骨骼的健全，就是来自于太阳。没有太阳，你吃再多的维他命 D 都没有用。因为太阳会刺激维他命 D 产生不同的化学作用，所以太阳在对我们的地球来说呢，就是好像是我们的爸爸，月亮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能没爸爸，也不能没妈妈。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会觉得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啊？所以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不能缺少的。那么在日照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对骨骼，对我们的皮肤，我们因为有日照，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全。因为有日照，所以我们更需要吃维他命 D， 因为吃了维他命 D， 经过日照之后呢，会让你的骨头呢非常的强壮啊，这两者都不能少。不能说我天天晒太阳没有用，你一定要吃维他命 D， 让维他命 D 经过太阳的运转啊，照射，然后它会发挥，让你的骨骼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今天告诉大家

照射，然后它会发挥让你的骨骼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日照不能短缺，不能让我们没有维生素 D 的产生。我就来介绍这一片。寒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要注意，所以冷天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出门呢一定要戴一个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你的头是暖的，你的脑血管呢就会受到保护。因为很多人在出门的时候不戴帽子，结果呢血压又高，一冷一刺激，结果就造成了脑中风。在台湾也有一个统计，每一年到三月，很多人都是髋部骨折，就是因为受跌倒的影响。而这个髋部的骨折呢，跌倒而受到影响，就是你的骨头太碎了，骨头不够坚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没有晒太阳。人体里面的骨密度是靠维生素 D， 然后在晒了太阳之后呢，让维生素 D 在你的骨质方面产生了光合作用，就好像太阳照花一样嘛，对不对？没有太阳的照射，花开得不够旺。而人也是，你应该吃维生素 D， 让维生素 D 留存在你的骨头里面，经过太阳的照射，而就产生了骨密度的健康而且非常强壮的在成长。所以日照短缺，而且让你不但要吃维生素 D， 而且你还不能够不照太阳，光吃维生素 D 没有用哦，要两者兼顾，这样子你的骨质才不会疏松，你的骨头才会非常的坚硬啊，很 strong。 在中华民国骨质疏松有一个疏松症的学会，他特别说，老年人的髋关节骨折后的一年，大约十分之一的比例呢是会卧床的，就是因为他的髋关节摔倒而骨折。但是也因为他的髋关节在维他命 D、 太阳都不够的营养跟照射之下呢，更容易在摔倒的时候呢，首先就造成了这个髋关节的骨折。在台湾的国健署也资料显示，在65岁以上民众七个人之一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女性呢要比男性来得更高。所以在这我也要提醒大家，当然这是台湾的一个资料，那么听众朋友在纽约，你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呢？因为骨质疏松通常呢早期没有任何的现状，看不出来，但是中高龄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你的个子越来越矮，而且你的驼背的外观呢也有改变，所以你很容易被忽略了。那么很多骨质疏松的人呢，往往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你摔跤造成严重的骨折，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很多民众为了预防骨质疏松，就积极的补充钙，这是对的，但是呢又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因为呢你只吃维生素 D， 可是呢你还需要搭配的是运动，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运动可以让你的骨骼变得健康，而不是只吃维生素 D。 尤其是很多女性在停经之后，也就是到了老年，你的这个月经已经停了，那么停经之后的女性呢，跟70岁以上的男性最容易呢会有骨密度的减少，骨密度会减少，所以呢这时候你的骨密度会显得因为它的减少而骨头比较脆，所以呢你一个不小心跌一跤啊，或者是

怎么样，你的骨头呢就容易产生骨折。另外，如果说你注意到你最近常常腰酸背痛，还有呢你的这个骨质老化之后呢，你人会缩，也会容易驼背，你坐的时候呢也再也坐不直了，而且你经常会腰酸背痛，这些都会告诉你，你因为骨质的疏松，骨头变脆，那么你摔跤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呢这个骨折的现象。当然不可忽视的，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是我们的老化啊，不可避免，真的是不可避免。因为人都要老嘛，所以骨质的疏松是我们身体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样维持骨质的健康呢？一个就是要多晒太阳，补足你的维生素 D， 还有呢就是多吃钙片啊，让钙跟照太阳，让维生素 D 充分，让你的骨质呢更健康啊，让骨质健康，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人呢，如果你发现你这些都没有做到，你是不是发现你越来越矮啊，越来越弯腰驼背？这就是因为呢你不运动，你吃的东西也不营养，结果你的骨头呢就会萎缩，而且容易摔跤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跌倒骨折。养成固定的运动，马上每天在家跑跑步，原地踏步都可以，然后呢要做运动，越做运动伸展你的体格啊，伸展你的体，包括你自己没事扶着桌子踢踢腿啊，做做体操，弯腰，然后向后仰或者向左向右，每一天固定早中晚做30分钟的这个柔软体操，对于你肌肉的培养跟你体质骨骼的这个重视都可以产生良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没有人可以避免摔跤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骨质的疏松摔跤最可怕，因为你容易骨折。可是当你做运动，你的身体的反应会很敏捷。那么第二个呢，最重要的是当你摔跤的时候呢，你的骨头呢也足以可以支撑你的体重。所以很多人呢把自己吃得太胖，摔跤的时候以为说，哎呀我胖嘟嘟的啊，摔跤的时候不会受伤不会疼。其实呢太胖太重对骨头也是一个负担。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呢不要吃得太胖，要训练你的肌肉呢要结实。在必要的时候多做一些呢，我建议大家没事呢两腿半分弯，慢慢的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或许有人说，哎呀我太胖了我站不住，没关系啊，扶着桌子你让自己半蹲然后站起来，半蹲站起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最最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因为你做这些动作让你的大腿小腿的肌肉呢是很结实的，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走路的时候不会疲倦，第二方面呢因为你肌肉的结实，你才可以承住你身体的体重。有些人年纪大了不爱动，不爱动呢结果你又越来越重，结果越重就越不想走路，越重越不走路，你的双腿就没有力气，结果呢你走在路上踩个小石头你都会滑跤的，你都会摔倒。为什么呢？因为你反应太慢了。所以人不能不动啊，人家说活动活动，运动运动，活动活着就动，活动就能够保持你身体的平衡。千万记住，人年纪大了不能够自我放弃身体的运动，因为别人没办法推着你动，你不想动，你坐在沙发上天天看电视天天打麻将，觉得这才是晚年生活，其实是大错特错。晚年的时候你更要让自己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记住啊，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给自己每天早晚
固定做20分钟的体操到30分钟，哪怕你想打太极拳也好，想要练练柔软体操也好，甚至呢让小朋友告诉你，爷爷奶奶，我们学会做体操，跟着我一起做。好，记住，做体操是帮助你活动你的骨骼，活动你的神经，也活动你的身体方面的各个关节，让它不至于停滞在一个这个很固定的状态。因为很多人啊，为什么有人摔跤，他懂得保护自己，他会马上啊拿这个用不同的这个地方，手啊、脚啊、膝盖啊，来维持他的摔跤，不会蹦一下子就倒下去。可是呢，也有人呢，因为他没有做这些，结果摔跤的时候呢，就直直的啊摔下去。比方上下楼梯啊，踩个空啊，连扶手都还没有扒到呢，就摔倒了。总而言之，日照的短缺会让我们缺少维生素 D。那么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孩子啊都不希望父母出去，就把他关在家里面。但是请你注意，你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朝阳的地方，要晒太阳。没事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窗前晒晒太阳，没事的时候拄着拐杖出去走走。好在美国的马路呢，尤其是城里面的马路都有人行道，不要走在街上，因为你耳朵不好眼睛不好，来不及去注意车子的来往。可是呢，在街道上走走，每天哦，早中晚走30分钟，而且呢晒到太阳，增加了维他命 D， 对你的骨骼会有非常好的帮助。希望我的千叮万嘱，晒太阳千万不要错失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我播报新闻。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这是四年多以来开战最远、打击最强烈的一次。西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而且又升温，联合国已经发出警告，风险日益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在今天表示，中国日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显示不能对北京太过于天真。中国与日本的船只在钓鱼台列岛海域互近对峙，互相都声称对方驱离对方。乌克兰女子涉嫌在摩纳哥炸弹攻击案件，而基辅当局在首都附近寻获了遗体。欧洲持续的热浪，种了10亿棵树，在法国目前采取最新的措施，专家担忧缺水与高低温度的挑战。同时在西班牙东部三个区已经列为最高的高温警报区，气温将会突破摄氏40度。半年之内三度的全国大停电，古巴人民目前被誉为是苦不堪言。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叙利亚下榻的饭店附近发生了爆炸案件，法国证实目前马克宏平安，而且继续的他的行程。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目前累计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案件，死亡率高达 32%。 日前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总统普廷通电话之后，川普表示乌俄战争即将要终结。美国有四个州指控脸书在埃及危害了儿童跟青少年，已经向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索赔1.4兆美元。

已经曾经向川普建议，总统要执行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他说可以掌控今年的其中选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在高峰会议前夕，而北约盟国大秀军购的清单，向川普展示欧洲自主性防卫的能力。有430架无人机逼近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乌克兰攻击升级，而俄罗斯燃料危机持续蔓延全国境内。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宣布，美国要发红包，所谓的川普账户设立，有50万的新生儿可以领取在1000元作于种子基金，将来可以在教育、保健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出。英国的经济学人在今天表示，他解析了日本百亿晶片的豪赌，北海道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台湾。一个飓风叫巴威，狂扫了美国在海外的属地关岛以及其他的美国群岛，酿成重大灾损。根据报道，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90公里。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3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83到69度，天气是晴有云。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3度。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88度，最低72度左右。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香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在中午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非常抱歉，因为有点事而耽误了来上班的时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为大家播些歌，而且都是怀念的时代歌曲。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广播电台能够播国语流行歌曲的时候，我们讲国语，其实呢也就是所谓的中文流行歌曲。而有中文流行歌曲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呢？193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跟法国的巴黎并驾，成为在亚洲跟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30年代的上海一直到40、50年代之后呢，因为中国大陆的抑制，导致国语流行歌曲在当时的流行呢走了不同的方向。不过幸好当时上海的流行歌曲，当时的 EMI 百代唱片公司呢，在中国大陆当时变了这个政治制度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我们把它称之为沦陷，那么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叫解放啊，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呢，真的中国的流行歌曲就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那么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从30年代搬到了香港，然后在40、50年代后来到了台湾，承袭了中文国语流行歌曲的这个市场，变得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30年代的这些老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记不记得这些歌？我还记得，小时候大概是7、8岁，我就知道叫小赖妈，小赖妈。好，我们就来听听。

您现在听的就是在30到50年代从上海然后后来去了香港这段时间的我们的中文流行歌曲。

这首歌《小癞蛤》是张璐所唱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原来是一首西洋歌曲，后来把它改成了中文的歌词，叫《小癞蛤》，张璐所唱。我们今天再选一首，这是张璐唱的《你真美丽》。

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在今天为您播的都是30年代的一些老歌。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若您是八九十岁以上的话，应该对这样的旋律还很熟悉的。

0: 现在时间是9:32，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为您都是介绍一些老歌的旋律，怀念的旋律。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介绍一些老歌。其实这些老歌呢，最早的起源地是在上海，那当然是在30年代的时候。因为呢，30年代国共内战过后呢，中国大陆变成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那个时候最早起源于上海的流行歌曲，整个那时候是百代唱片公司，也就是来自英国的 EMI 唱片公司，当时呢是在30年代开始呢，在中国呢开始创作所谓的中文流行歌曲。可是中国大陆在30到40年代抑制之后啊，抑制啊，旗帜的帜，也就是共产主义，在当时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那时候在上海8年抗战到这个抑制的时候呢，这一批的作曲作词人呢就全部移到了香港。在香港最著名的就是姚莉跟他的哥哥啊，他们两个人成为了当时呢百代唱片公司，也就是 EMI 唱片公司，这是英国的一家唱片公司，原来在上海，他们就在上海发行中文流行歌曲，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国语流行歌曲。所以后来中国大陆抑制之后就没有了流行歌曲了，没有中文流行歌曲。后来中国也有歌曲，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它。可是呢，这个流行歌曲这一家由百代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家公司后来移到香港，那么在香港开始呢，中文流行歌曲从30年代就到50年代这个时间呢，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国语流行歌曲也到了台湾，站稳了脚步，开始有了台湾的作曲人所出的流行歌曲。当然在香港就是30、50年代那段时间，姚敏、姚莉他们兄妹两个人几乎啊，把中文流行歌曲的市场都占据了，因为他们的歌实在是太好了，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的歌曲。记不记得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其实这是一首美国的歌曲，后来在翻唱的，姚莉唱的 Rose Rose I Love。

好，讲到这些流行歌呢，就不能不说一个中国的流行歌曲，后来截然不同，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什么呢？那就是30年代开始抗战之后，接着八年抗战之后，到了40、50年代，就是国共内战。因为国共内战最后呢，当时的上海流行歌曲就搬到了香港，那时候呢，香港百代唱片公司，就是英国人所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呢，还是搬到了香港，是相对稳定的。可是随着当时国民政府从北京到南京，在南京后来移到了台湾，好，这一下子中文流行歌曲就有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发展的方向，甚至包括我们所谓的中文流行歌曲的风格呢，就截然不同了。当然，我想这也是随着流行歌嘛，它是随着当地人的生活的文化，还有他的人的组成的分子。怎么说呢？这很有趣啊。后来我自己呢，因为在台湾主持一个国语流行歌曲的这个节目，后来我访问了当时在上海非常著名的一位作词人，那就是陈蝶衣先生。后来他到台湾接受我的访问，跟我谈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我也知道他那时候在香港的儿子就是陈谢阳。陈谢阳先生当时呢，在80年代已经是香港交响乐团的指挥，他是专门钻研古典音乐。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机缘，让我有机会访问到从30、40年代开始写流行歌曲在上海，然后在中国大陆政权改变之后，这一批人呢是几乎都到了香港，那时候他们就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培养了一批在香港的国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人。而在此同时呢，随着中国大陆的抑制，也有一批当时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作曲人也去了台湾。不过最老的一批承袭了上海时候的流行歌，就是我刚才播的像《玫瑰玫瑰我爱你》呢，他们是主要是从上海到香港。可是在后来的台湾，也就是比较安定了以后，开始在40、50年代，台湾开始有了自己的在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后来整个香港呢，就变成广东歌愈发的发达哦，就是唱广东歌了，许冠杰啊，他们这些人。而真正的国语流行歌曲却是在台湾扎根而成长。后来台湾流行歌曲在台湾不是唱台湾歌，就是台湾的中文国语流行歌曲呢，后来也有了所谓的校园歌曲，就是当时的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开始出来作曲唱歌，弹着吉他，那么这些歌的风格呢，又跟美国的这个乡村风格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访问著名的作曲人骆明道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陈慧啊，你们瞎整。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的流行歌是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我们把它承袭过来在台湾啊。那但是呢，他说你们现在这些学生自弹自唱呢，写的歌呢，完全跟这个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呢，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风格了。不过以后我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就是稍微让大家感觉到他那个传习的方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然我离开台湾呢也将近有20多年，快30年了，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流行歌到底怎么样，因为也最近也发现呢，我想要买一些唱片啊，买一些好的这个 CD。

当然我离开台湾呢也将近有20多年，快30年了。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流行歌到底怎么样，因为也最近也发现呢，我想要买一些唱片啊，买一些好的这个 CD， 可是我发现倒不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另外呢，我也觉得我们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的流行歌基本上呢，在因为两岸的这个生活不一样，尤其是香港也是不一样，香港是标准的广东人的天下，所以我就发现呢，后来在台湾除了骆明道他们这批人跟左宏元他们是承袭了姚敏那一代的歌到了台湾，然后台湾后来有了校园歌曲，那么这一段呢正好就是我带着新歌唱片，然后让学生开始作曲自弹自唱啊，然后发行了一系列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校园歌曲。后来我记得有一次骆明道老师跟我讲，他说你这根本就像美国的乡村歌曲，我后来听听看也是有点这种感觉了，因为学生嘛他们乐理不是很丰富，可是他们都很喜欢弹吉他唱西洋歌曲，然后慢慢的这些学生呢就开始创作歌曲。这中间呢我觉得飞碟唱片公司的几位当时的当家的人啊，我觉得他们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把校园歌曲把它推动的更是比较具有当时台湾的一些大社会方面的一些反应。那么飞碟唱片公司的吴楚楚先生呢，在当时呢为这个流行歌曲的唱片呢在发行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算是在台湾承袭了，我们记得最早唱片呢是来自于从上海到香港，因为中国大陆沦陷以后，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本身就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这里我就不做任何的解释介绍或者是批评，因为我不在那个地方，我不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当时在上海培养30年代到50年代的这些老作曲人，比方说陈蝶衣啊、姚敏啊，他们这些人，他们去了香港，为香港的唱片作曲作词等留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也因为这样，这些歌曲后来在台湾很流行。但是呢我也觉得到了大概是60、70年代的时候，应该70年代，我因为那时候主持在警察电台的今夜之歌的节目，那么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啊，新格唱片啊，他们要开始卖小冰箱啊，希望能够接触一些年轻人，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到各个学校来请学生唱歌。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台湾的学生啊喜欢弹吉他自弹自唱，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的自弹自唱培养了一些新的作曲人，包括我知道的吴楚楚先生啊，后来的这个起来的像很多的新的歌手，他们的歌唱就跟这个当时在台湾的流行歌星的歌唱不一样，跟凤飞飞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骆明道先生曾经跟我讲，他说他们的歌就像美国的乡村歌曲，我听听看，也有些啊，就是因为他的风格是不一样。在50、60年代、70年代，台湾的流行歌曲啊，就是中文国语流行歌曲，的确是承袭了来自上海、香港。可是呢，到了60、70年代，校园民歌开始出来了。学生嘛，自弹自唱，他没有过去的包袱，所以他们唱的歌呢，就跟美国的乡村歌曲非常接近。所以也就把我们的国语中文流行歌曲呢，带来了2、3个不同截然环境的歌曲的风格。所以以后我有机会在节目中再介绍，我把它做一个比较，听众朋友呢或许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啊。那么今天我们再听一些歌。这个节奏一听你就知道有点像30、50年代的流行歌。

听出来他的歌声没有呢？白光啊，50年代、60年代最红的一位歌手，来自上海，在香港录制了这首《假正经》。

这是白光我们带来的一首《假正经》。那么今天呢，我想再为大家选一首歌，也是白光所唱的，我们来听听，我跟您

这一段是伦巴的旋律呢，你会不会跳？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周璇所唱的《黄叶舞秋风》。

好，我们今天听的这些流行歌曲呢，都是在30年代到50年代从上海流行到了香港。不过这样的歌声现在已经是绝无仅有了。现在时刻上午时间的9:52，我们在广告过后，接着我们就要为您播任贤齐的歌声。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6，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又要跟您说再会了。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全会在这祝福您美好的一天。

现在时刻9: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十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陈慧在这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重要的一则社区方面的相关消息。根据在纽约市规划局6号他们发布的一份全新的互动式的地图，而将近有半数的纽约人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语言，这个统计数字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很惊讶，也一定很有兴趣。在这一项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了，纽约市大约有 47.7% 的居民，也就是382万人使用的是其他的语言，另外有418万人只使用英文，而大约 23% 的居民英语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其他使用的语言当中，西班牙语是最为普遍，其次就是中文，再其次是俄语，再其次是孟加拉语，另外还有一个语言我都没听说过，叫 Yiddish。 而根据在纽约市首席移民官阿里的估计，纽约市的英语能力有限者超过了180万人，也就是说呢，这个将近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呢，在这一方面语言能力呢是需要加强的。而全市五大行政区情形又各不同，皇后区、布朗市分别 55.5% 和 57% 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也就是将近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说英语。那么再其次呢，在另外史丹顿岛、曼哈顿岛只使用英语的居民比例是比较高，也就是说曼哈顿跟史丹顿岛讲英文的人比较高，大约在 63%。 在史丹顿岛不讲英语的人当中，讲中文的人数超过西班牙文，也就是在 Standard Island 这个岛上，嘿，讲中文的比讲西班牙文的人多。而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20年到2024年的美国社区调查，估算全纽约市的人口有799.8512人，差不多快要800万人了。亚美联盟纽约市亚裔居民中高达 43% 的英语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亚美联盟他们所做出的一个统计 Asia American Federation。 而华裔社区当中这个比例高达 58%， 也就是超过一半以上。亚美联盟行政总监陈文兴在此前表示，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之下，成千上万的亚裔市民难以获得关键的公共服务。亚美联盟也指出了，联邦政府在近来试图废除语言便利的保障，不仅撤销了多项语言的服务要求，推行所谓的独尊英语的政策， 而同时也鼓励各机构削减被视为非必要的翻译服务，而这也使得保护语言权益的合作社更为重要。陈文兴也表示，当联邦保障被剥夺的时候，而社区呢就必须要自救了。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全市五大区开设了市营超市的计划也引起了反弹，而据了解，市府高层在日前召集了当地的小商家闭门座谈，密集在盘问商家的利润和热销的商品等商业的机密，而这也激起了全纽约市的杂货商跟杂货店业主的集体恐慌跟不信任。纽约邮报也援引了相关的知道内情的人士说，市府在日前邀请代表全市超过上万家的杂货店他们的工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不过市府呢在会前发放了一份问卷，在问卷当中居然直接询问你们店里什么商品卖得最好，哪一项利润最高，这都是核心的商业机密，而这也引发了杂货店代表不满，并且使他们拒绝回答。曼达尼在今年稍早接连宣布在曼哈顿东哈林区以及在拉马凯塔市场还包括了布朗斯跟 Hertz Point 要开设市营超市的计划，并预计后者会在2027年能够开放。小商家们对此抱怨说，市府宣布了这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生意的做法，并在此之前没有跟商家做任何的探讨，直到现在把他们找过来只是让他们代表的过场一下，其实完全是敷衍了事。市府强调，公营的超市是用纳税人的资金补贴来提供低价而核心的食品，不会跟周围的商家直接竞争，但在现在的燃料关税、地产税的高涨之下，不少私营的杂货店在利润上只剩下2%到3%，所以对于市府目前的动作呢，也倍感压力。现在小的商家们也抱怨，市府在宣布由市营超市前并没有跟商家做任何的探讨，直到现在他们才来走过场进行咨询。他认为这是纽约市市府呢，也就是公家想要跟私营的企业呢在争夺超市方面的经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个市长到底在打算做什么，倒是很值得大家好好的研究研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 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兰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73度，最低63。其实今天气温真的是很舒服的，现在的气温是64，空气品质36，也是好的。那么风力11级，体感气温64.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5分跌了 93.25 点，指数是在 52,962.6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346.76 点，指数是在 25,774.40。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今天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绿卡可能申请可能会变得更难了。劳工部呢计划重塑流程，将强化招聘和审查的要求，扩大保护美国的劳工。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川普政府呢计划修改现行的 PERM 劳工认证系统，显示美国对职业移民政策有可能出现新一波的变动。这点呢可能真的是对有一些准备办移民或在这边有人要替家人或者是有资讯的需要资讯的人办移民呢可能会更难了。这边也说了，公民的配偶呢办绿卡不再享有特殊的待遇，移民政策紧缩也成为执法的目标，军人就连军人的配偶也很难幸免，国内外170万人寻求协助。全国公共电台6号报道，和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申请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时候呢，向来不会成为广泛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但是川普政府呢全面减缓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下，外籍配偶和如今呢也面临政策冲击，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相对免疫的一个群体。看到这边真的是川普呢首先是说在这边出生的人不能享有出生享有美国公民权，结果被法院打回来了。现在又说好了，你公民的配偶要办绿卡，你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移民政策紧缩，那么执法的目标也会特别的看着你哦，就连军人的配偶都是一样的待遇。所以说我记得其实你说配偶的要取得公民呢，其实在美国是一向都是比较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这么讲。但是我知道你配偶要取得公民呢，他们也会防止你这个是骗婚的啊，是为了要取得公民假结婚，不是骗婚啊，是假结婚的，所以他们都会问出很多很多很细密的这个一个生活的小节的问题，来试探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结婚，还是真的为了取得身份而结婚。这在很多的移民群体里面是很普遍的，甚至有人呢这当然不是多数了，我只说有一些有人我听过有人为了赚这笔钱就是更加假结婚，他甚至跟自己的配偶离婚，然后呢跟这个假结婚以后没多久等他拿到了身份再离婚，离了婚又在下面一个。我只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在我周边，但我不认识他，只是这么听说所以你说他严格审核，我想如果你真的是严格审核这方面的倒也是对的嘛，他守法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就是等于是说要把它禁止了或者很难办下来，那如果真正的结婚的，那你叫人家两地分隔吗？真正的夫妻
那两地分隔不是也挺残忍的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每次都觉得啊，这个很多政策呢，一方面可能它利益是好的，但是一方面啊，你也会觉得会对某些正当的人、守法的人产生一种伤害。哦，这也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说看你要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那么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哦，总是好像免不了，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大国，所以好像总是免不了要有人会走这个灰色地带，或者是这个变更一个方式来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最终自己要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移民大国的一个头痛的事情。但是呢，不论如何，我们今天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说你有亲朋戚友如果想走这条路的话，赶快去咨询一下移民律师，现在实施了没有，将来会怎么办呢？哦，到底该不该再用这个来办移民，或者是选择别的路。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纽约呢，昨天前天都下了很大的雨啊，就说是暴雨。市长呢，曼达尼特别呼吁啊，要暴雨会恐怕会变成一个洪灾，所以呼吁大家远离地下室。布鲁伦呢等地啊，多地呢洪水预警，降雨量啊。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负荷，市民应该减少出行。我们昨天也特别来谈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呢要特别小心啊。那么大雨呢，大雨滂沱啊，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很有意思哦，在欧洲呢到处都是大火啊，都是一片红，热浪袭击在很多的森林里面呢，就是不是说很大的树林，就是一个小树林哦，都会着火。哎呀，看起来真的是觉得水深火热哦。但是在法兰盛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哦，在这边感觉到好像比较好，没有，虽然说街上偶尔稍微积累一点点雨水，但是并不是很严重。我记得以前在这边法拉顺这边曾经有过大雨哦，连我们电台的地下室都被淹水，淹得很厉害，那次真的是很大的雨，哇，有一点损失哦，就是很麻烦，因为地下室本来就比较潮湿一点，再经过大雨的淹水呢，那更会觉得味道很重哦，然后呢你就必须要把那个水呢吸出去，特别请人家来做，或者你自己有这个设备，但是呢在下面放的东西呢多多少少呢也受了点损失，这也是啊，你看到大雨的时候也会，你看看冬天时候怕下雪，夏天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个大雨啊什么这样子，或者是闪电啊雷鸣啊，然后是更严重就是大火呀，你知道加州那边也经常有大火烧过来啊，那也是觉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说的水火无情啊，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家感觉到特别啊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现在出门呢都好好的来看一下气象啊，看看气象到底今天会不会下雨，需不需要带伞，你要去哪儿，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也会事先呢，节目一开始之前呢一定会先播报一下这个气象，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预告啊，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们先告诉你了，今天大概会冷会热啊，你应该怎么办。接着呢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现在世界杯呢真的是如火如荼啊，现在是进入八强的这种赛事，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呢也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遗憾哦。我是觉得看到了，你看到了西班牙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西班牙快乐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用1-0气走了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很多粉丝的球星啊，C 罗，他是在代表，他是代表了葡萄牙，他在葡萄牙队里面的无敌舰队呢，抓住对手致命的失误，维持本届无失分纪录，抢下八强的门票，就是西班牙。世界杯16强赛六日的赛程呢，西班牙和葡萄牙两牙在德州的达拉斯球场上演。比利半岛内战呢，西班牙以1-0淘汰了葡萄牙，拿到了八强的门票。西班牙继续维持在本届赛事没有失球的记录啊，他并没有失球失分等等的记录，真的也蛮难得的啊。
西班牙的下一站呢，将在10号在洛杉矶出赛，对手是D组美国和比利时之战的赢家。现在已经知道了，赢家是比利时。好，那么前90分钟呢，西班牙和葡萄牙两队都没有进球。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的当家球星 C 罗呢，最后的一舞因为就被淘汰了，停在了16强，结束了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六度参赛都没能捧起大力的神杯。梅西倒是在，他是代表这个Argentina 啊，所以他倒是在四年以前得到了，阿根廷娜得到了第一名哦，所以他是拿到捧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 C 罗没有，他六度参赛都没捧起大力神杯。据统计呢， C 罗共参加了六届的世界杯，总计贡献11颗进球，两次助攻啊，所以说这个对 C 罗呢也是一个感觉到是一个遗憾哦。这个葡萄牙门将呢，起脚呢，球打到了西班牙波落后直击门柱，造成了西班牙一场虚惊，上半场是0-0。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确定输球而且没有拿到一分之后呢，C 罗呢，他可以看到神色黯然，甚至我看见他好像眼泪有点潮湿有点湿非常的黯然神伤他说输了，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输了感觉会赢的一个比赛，但是他说他问心无愧的离开。葡萄牙名将 C 罗他在世界杯史上首位连六届都有进球的一个球星。6号呢对阵西班牙，赛前他就宣布最后一舞也说感觉会赢。但中场哨响后呢，葡萄牙被淘汰了，这位41岁的老将难掩激动的情绪，一边拭泪，我真的是看他真的好是掉眼泪了一边呢向全场球迷的鼓掌告别。西班牙超级新秀亚马尔呢在赛后主动拥抱了 C 罗致意两人跨队跨世代的情谊呢让球迷们非常的感动。其实球赛的时候要拼得你死我活，但是下了场其实还是好朋友的其实真的不需要把友谊都搭上去。画面在网络上呢疯传，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的 C 罗，我的青春。已经41岁的 C 罗在赛前记者会强调，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他都问心无愧，绝无遗憾。C 罗强调将以自己的方式为球员生涯呢画下句点。他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为葡萄牙赢了三座冠军奖杯。在 C 罗之前呢，葡萄牙从未获过任何冠军的头衔。他说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在国家队所夺得的最重要冠军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是欧洲杯的冠军不是世界杯。他说说实话对我来说他的分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的冠军，证明呢前曼彻斯特队的和国家马德里前锋呢先前呢一度的拒绝确认本届世界杯是否为他是他的最后一届，尽管下届世足呢在2030年开赛时他已经45岁了，那将是45岁赛后 C 罗很难从出局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但仍未决定是否退出国家队。他说我再说一遍，我问心无愧的离开，我已经竭尽全力，这是我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明天又是最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我不会在情绪激动时做出任何的决定，我也不想因为个人的决定而转移人们对世界杯比赛的关注。其实呢
我为什么常常谈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在球场上面看到人生哦，我一直讲就说不管你在做哪一行哪一业，你很投入很认真做的时候，那就是很有魅力的。其实 C 罗跟 Messi 呢，很多人都会说两个选择，一个你喜欢 C 罗还是喜欢 Messi 啊等等的，因为他们两队以前在西班牙也都是最强的队啊，两队那又是两队中的明星。我个人呢比较是 Messi 的球迷啊，但是呢我觉得 C 罗昨天在场上这或者这世界杯的比赛，我真的看到他蛮投入的，尤其是这一场跟西班牙的比赛呢，可以看到他讲的问心无愧是真的哦，他蛮投入的去打这个球啊，走的时候虽然输掉了也很伤感，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在还在里面，不管他是为了这个葡萄牙伤感，他自己的球队嘛，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觉得你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好的球员，他已经41岁了，在足球场上41岁算是年纪大的了，35岁以后好像他们都觉得是年纪大了Messi 好像是38岁还是39岁的样子也都算是年纪大的球星了。那他年纪大呢，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不管怎么样好像你的体力跟20岁左右的小孩比呢还是差很多所以说无论如何呢，我们觉得世界杯如果真的是他最后一次呢，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他们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可能是他的遗憾。但是呢我觉得什么是自己做的，他在足球场上已经算是很有名气了，财富也很多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有一点惋惜，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好的球员。那么内马尔毕业了，巴西黄金一代谢幕，申花天才类别国家队，当中场哨声在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响起时候，积分板上1-2的结果宣告巴西队止步16强巴西队真的其实打得也很好，34岁的内马尔赛后宣布退出国家队，为长达16年130次的金黄绿战袍，金色黄色跟绿色战袍生涯画下了句点。这位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继承球王比利一波的天才呢，最终未能带领这支申花军团走出世界杯冠军荒根据一些报道呢，在这场对阵挪威的淘汰赛中呢，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巴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队伍。内马尔的爵士呢，已从昔日的战术核心转为替补骑兵，这是他第四次征战世界杯，也是他最为无力的一次。赛后呢，满脸泪水的内马尔呢，向全世界告别，他说我曾经尝试过，我尝试过了，如今一切已经完结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边结束，命运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16年前他正式在这座球场完成国家队登记，16年后他又在同一地点告别梦想。内马尔其实他球打得真的也是很好也是一个很认真的球员但是你说比赛嘛，总有输有赢比赛就一定要有一个输赢，所以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了很多意外。他们说 soccer 好看的这个就是常常会有意外，会有黑马，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像巴西在16国强赛中就被刷下来，还没有进入八强，这也是一个意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看点。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美国队啊，美国队昨天输掉了。他输掉的，其实呢，美国队会输呢，有人说美国队，其实美国队这回呢打的其实是不错的。这回呢，因为美国队的沙克一向不是说以前呢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强项，结果呢这回呢他们打的还是有板有眼。我老公就讲了，他说哎，你别小看美国队，他们请的教练啊，他们的一个训练啊，都已经跟往日不一样了。所以一开始时候美国队你看到几场比赛的确也是很令人鼓掌鼓舞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回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哦，就是美国队在有一位前锋呢被吃了红卡。红卡的白黄卡，如果一场比赛里面一个球员一次黄卡可以再继续打，但是如果吃了两次黄卡就会变成红卡。那也有的呢是过错比较大的就直接吃了红卡，那吃了红卡除了现场呢你就得退以外呢就不能再继续打以外呢，你下一场也不能再继续比赛，就是有你必须要缺一场，就是紧接着的那一场你就不能，这是足球沙克他们一项的一个惯例啊，一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一回呢美国的前锋呢他吃了红卡，应该在下一场的比赛的时候呢，跟比利时比赛的时候呢他就应该要不能再上场的。但是因为川普总统他致电 FIFA 重审黄牌，他很那个讲说我没有要求要结果啊，我只是说他们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重新再看看啊这个红牌等等的。那你不就是你是表面上这么做，私底下你打电话怎么讲呢？但是这位这个足球赛的负责人呢也接受了，他们很开心的说啊他下一场还可以再继续打。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第一个不尊重裁判，第二个你不尊重足协的这个一个规则规律，你叫他再继续打，那其他吃了红卡的人是不是就不服气了？那我为什么他吃了红卡他可以继续打，为什么我吃了红卡我就不能继续打呢？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一些美国人接触，他们的反应也很激烈，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他说如果是因为这样我们赢了球也觉得不光荣，很多美国人这么讲啊。他说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决定，但是你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但是你这样不符合规定的一个决定呢，如果美国赢了球这个也胜了也不武，就是没有什么光荣的。这是很多美国人的反应啊，这也是我的反应。我们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我们也是美国的居民或者美国的公民我们也当然希望美国能赢这个球赛，每个国家的球迷为自己的国家来助阵助威，希望他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毫无悬念。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讲，我说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希望美国赢哦，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政治的操作？这变成政治渗入到体育里面去，运动里面去，你用这样子的操作，赢就算赢了。真的也是不光荣的哦。那么你让这个比利时呢，他们欧洲呢就一片哗然，欧洲也很火大，就说凭什么啊？你一个电话啊，那我觉得川普总统一个电话，那么巴西的这个世界杯的主席，我觉得他接受，而且非常高兴，两个人很高兴快乐的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没有格调。这个我不说川普总统，我是说这个足协的主席非常没有格调，非常没有原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多来参加比赛人就会对你呢，以后呢就对你不尊重了，因为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一个规则，就是说只要是重要的或你认为重要的人物啊，来干涉了，那就可以例外。那昨天在看呢，我真的觉得昨天美国跟比利时这一战呢，真的是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个结果。啊，喜的是真的比利时打得很好。昨天这是我看的那么多球赛里面，我觉得这一队打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传球，传得非常的准，因为他们我记得很多的队，看的时候他们速度很快，但是传球啪一下这个队抢去，啪一下那个队抢去哦，好像传球都传不是那么准确哦。他们这个传球传得很准，然后呢去抢球抢得也很漂亮，哦，他们可以大部分的80%、70%的时间，他们都是在控球，因为他们常常在对手的球上，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抢过来。我看的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当然是经过训练的啊，他们就把球给操纵在自己脚下了。你看起真的觉得很有水平，比利时他们打得很有水平。那美国队也很意外。因为我一直讲，美国队之前的几场比赛，一共本来有48国嘛，这样一直轮流到了现在16国的时候，那他们的这几场比赛其实打得都蛮漂亮的，也打得挺好的，但是呢，不晓得怎么搞的，昨天就感觉到好像美国的气势不够，或者是他们打球好像特别弱啊。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掌控那个球场，给人家的感觉是让很多我看到很多的美国球迷啊，在球场上面很多呀，都真的是很热情啊，穿的衣服是美国国旗的，戴的帽子啊，拉的横幅啊等等的啊，非常的热情。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好像他们打的水平跟以前的比差得很远，甚至球门呢有一个失误啊，让比利时队呢进了1分，因为那个球门呢跑到太前面去了，就等于没有判断好局势啊，很少球门会跑到这么前面去，让比利时啊轻松的得到了1分，那时候比利时是赢2球，但是那个是第三球，赢得了1分，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又得了1分哦。当然，比利时打得很好，但是我们也对美国队昨天的表现觉得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好像跟原先呢是不同的啊。那么这位球员呢，被吃红卡这位球员，然后又上战场的叫巴洛根啊。他在6号呢，美国和比利时的16强赛前呢，

表示国际足总纪律委员会宣布巴洛根因红牌被罚$40,000，声明确定巴洛根对波赫的比赛中呢吃到红牌而被禁赛一场的处罚将推迟一年执行。哈哈 ,FIFA 呢称球队是周日被告知罚款和禁赛，纪律委员会表示非法对巴洛根的两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一是红牌，二是被罚下场后重新进入球场和美国队友庆祝。委会随后呢认定他这两项违规行为都成立，目前尚不清楚罚款是针对初犯还是再犯。根据国际足总的说法，美国足球协会被认定为共同承担罚款责任，可能负担一半，这意味着巴洛根本人可能无需支付全部罚款。知名的体育 数据平台呢也指出，自1970年呢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呢，1970年就是如此了，此前从未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国际足总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呢第27条，足总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根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比利时对非法的申诉呢则被驳回，比利时对于足总的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协表明呢，如果巴洛根在一年观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缓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但是已经比赛过了，对不对啊？FIFA 对红牌球员做出暂缓执行处罚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罕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葡萄牙球星 C 罗他的一个案例，他是2025年在世界杯欧洲区预赛对阵爱尔兰的时候呢 ,C 罗因为肘击对手被禁赛三场，禁赛还是执行了一场，国际足联呢同样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呢第27条将与剩余的两场暂缓执行，因此并未影响他参加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美国的领导参与了这件事情是会让人感觉到有点遗憾的哦。这边也说了连足球也要美国优先这个川普和欧洲的冲突再起了。欧洲真的是一片哗然，非常的不满。在欧洲引发强烈的不满，再次考验了美欧的关系。他们说形同破坏足球和体育运动的最基本规则。欧洲足总则批评川普此举跨越红线这个事情呢也是就很多，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感到不舒服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昨天第一个我们以喜的就是说比利时呢真的是凭他的实力他们打得非常的尽责，打得非常的漂亮以忧呢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心里不舒服这件事情，但是站在美国的情怀上面呢看到这么多人的伤感也会觉得心里戚戚焉并不是你想象中我就快乐了当然我们在美国还是希望美国赢，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美国的赢是非常光荣的非常光彩的，而且是开开心心的，是凭着自己的技术球技赢的，不是凭着一个例外或者是不合规则的这种方式来取得胜利的。
这就是我刚刚讲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样子的快乐的。这也是昨天看了球赛非常有感而发的一个心情。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再跟大家告别。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贵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
0: 嗯，
1: 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
0: 嗯，
1: 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一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哎，对，
0: 嗯，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对，嗯，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嗯，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
0: 嗯，
1: 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嗯，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最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的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
0: 嗯，
1: 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
0: 嗯，
1: 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个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很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
0: 嗯，
1: 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
0: 嗯，
1: 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
0: 嗯，
1: 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
0: 嗯，
1: 抽出体外，哎，抽体外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这体型就改善啊，
0: 嗯，
1: 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
0: 嗯，
1: 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那个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
0: 嗯，
1: 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嗯，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 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是吧？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在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的，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那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
0: 对，
1: 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
0: 对
1: 啊，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它弹性会差一些，那它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嗯，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
0: 嗯嗯，
1: 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方，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
0: 嗯，
1: 腰部、背部，
0: 嗯，
1: 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
0: 嗯，
1: 当然还有面、颈部。
0: 面
1: 部、颈部啊，
0: 嗯，
1: 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
0: 嗯，
1: 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
0: 嗯，
1: 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就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
0: 嗯嗯，
1: 这个部位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
0: 啊，
1: 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
0: 嗯，
1: 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
0: 嗯，
1: 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
0: 嗯，
1: 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
0: 嗯，
1: 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嗯，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
0: 嗯，
1: 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针径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
0: 嗯，
1: 效果会很好。
0: 啊，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嗯，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
0: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
0: 嗯，
1: 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
0: 嗯，
1: 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
0: 对，
1: 那腰也粗，
0: 嗯，
1: 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
0: 嗯
1: 啊，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 代价啊，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啊，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啊、嗯，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对，
0: 哎、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哎、跟患者一个沟通
0: 啊、嗯，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
0: 嗯，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啊，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
0: 嗯、
1: 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
0: 啊、
1: 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啊、
0: 嗯，
1: 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个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嗯、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啊、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嗯、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
0: 嗯、
1: 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
0: 嗯、
1: 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嗯，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啊、嗯，那这个痛苦会持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嗯、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他这个药可以停留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十几个小时过后呢，他多少会有些疼，他不是很疼痛。
0: 嗯，
1: 我们给他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嗯、他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嗯、啊。他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
0: 嗯、
1: 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后的良心，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啊、肺啊、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做脂肪抽吸手术啊。还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就还有一些有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 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贵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贵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个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这样啊，
1: 弹力衣、
0: 对。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得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但是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于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吸脂 针啊，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部，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这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 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它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哎，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的，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哎，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个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吸脂手术啊。
0: 嗯，
1: 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嗯，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术？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嗯，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对，这个因为现在吸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
0: 嗯，
1: 啊，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
0: 嗯，
1: 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诊所也都在做啊这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啊，这个技术会有参差不齐啊。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处理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这来修复的多半都是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它修复了，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
0: 嗯，
1: 啊，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嗯，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啊，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哎，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
0: 嗯，
1: 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
0: 嗯，
1: 主要是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常见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腿疼，它的症状鉴别，还有一些治疗方法。那王大夫，刚才在上半段啊，您也提到了在门诊啊找您看病看腿疼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除了这部分之外，您门诊比较常见的腿疼的类型还有哪些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剩下的一部分就是现在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假如说青壮年的女性和青少年的女，这个关节疼痛肿它没有什么原因啊，还有偶尔有点发烧低烧，那我们考虑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一些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免疫系统的，另外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其他的硬化，皮肤硬化症啊，还有干燥症啊，还有很多免疫系统很多病，经过一些其他的免疫学检查，生化的检查，就逐渐就能排除了，或者是我们经过确诊明确了以后，就这是一部分。年轻的有运动，这个说前几天有了，或者打球伤了，或者磕了一下没站住，过几天腿肿了，这些的就出现的运动方面的损伤，出现膝关节疼痛和其他关节的疼痛。这个临床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尤其是一些男孩子打球磕了创了他也不在意，但是过了一两天不好啊，这个通过问他仔细问诊当中能问出来他有个运动史，或者是有一个磕了碰了扭了，哎，有一个这个是运动史上也可以也能见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些先天性的因素，像盘状半月板呢，可以是什么是他有一个普通的一个活动一个动作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症状，膝关节伸不直了疼，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检查以后，像核磁共振呢或者其他检查，临床的特殊体征的检查也能鉴别出来它是有具有先天性的因素的，就是先天性的半月板是这个盘状的，它也可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活动，对他来说可能导致出现症状了，极少极少的，就是说膝关节周围出现了一些长东西了，
3: 肿瘤
2: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其他的相关检查 X 光片和磁共振一些检查和临床医生的仔细检查就能鉴别出来。
1: 王安庆大夫说，引起人们腿疼的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可能是劳累过度引起的，休息片刻就能够治好，有的人是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如骨性关节炎。风湿病是除了外伤之外引起腿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腿疼的问题，我们需要辨别症状，及时的查找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予有效的治疗。那接下来王大夫，我们来正好啊，我们的听众有问到有关运动损伤这方面的问题的啊，我们接下来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腿疼还有对关节的这种伤害和运动的关系，和听众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
2: 哦，很好。那个我本人也是，不论是打球啊跑步啊，现在一般经常跟同事们和这个朋友们经常进行什么羽毛球网球，偶尔还打冰球，我们其他时间有时候还经常做一些慢跑，所以运动对于我来说，我身边的人和说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由于运动损伤来就诊。
1: 那我插问一句啊，那我们周围也会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过腿伤啊拉伤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一问王大夫，您自个儿出现没出现过腿痛这样的问题？
2: 出现过。
1: 尽管您是专业的骨科大夫，而且还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您也出现过。
2: 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很这怎么说，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过去 我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啊，这个有冲撞，像篮球啊、足球啊，大学里头大家非常喜欢。现在呢，后来呢，我们又从事，现在经常在一起喜欢打冰球，对抗性的男人嘛，大概喜欢这种激烈点，就是咱们国内没有橄榄球，可能要橄榄球我也会尝试。
1: 是这样。
2: 但是呢，由于工作的这个原因，这个其他时间以后，我休闲的时间也很少，大家挤出来时间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运动医学的这个骨科医生。在早期我没有把羽毛球看成是一个非常运动量大和是对膝关节有损伤的，或者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运动。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当中，打了将近一年半，每打一次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膝关节开始肿，就是这些动作对我们普通的喜欢运动的听众来说，我们从专业角度上要提醒你，有些动作对你来说长期这么做是关节有损害的，要注意。你作为健身角度来说，你就打一些不太激烈的，别太做那些高难度。你要打比赛那没办法，你必须拼死你也得去救。但是你要普通的作为健身就是运动，尽量不去做。有很多像足球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足球踝。当我们在，因为我也是参加过，我是搞运动医学的，参加过国家的第一届的运动医学的那个医生的这个培训。我在那学习班里大概有将近30多名国家队的，讲到很多运动医学的这个专业运动员，说专业运动员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和我们平常老百姓得的病还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专业。所以这样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从事这项运动的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像足球踝，你不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普通踢足球它不会出现啊，你可能顶多是个崴了一个，天天要去训练和打比赛，经常打比赛的，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踝关节的一个蜕变的一个，我们称为足球踝。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样预防它出现，怎样防止它出现以后怎样了呢，还能你参加比赛，还能参加训练，这些有效的运动医学的保护。再次提醒喜欢运动的这个人员，你在要了解相关的运动医学的保护。
1: 但是普通人啊，大家呢出于现在健康观念啊、健康理念都越来越强了，出于对健康的保护都愿意去锻炼，从事一些运动可是普通人又缺乏像您刚才讲的专业的这种运动知识，那往往会在跑步啊或者是打球啊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一些损伤，比如说腿疼了，那么这阵疼得厉害了，那他可能采用的办法就是我先不跑了，我歇一段啊，等这个腿疼缓一缓好了之后我再跑，可是一跑呢它还是疼。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就在一次的跑步创伤当中受了伤以后就不能好转了？还有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来把握运动健身和伤痛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回答一下。
2: 这个题目非常好，就是说有些人当出现了一次的后续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进行保护和正确的一个指导性的接受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还反复这么做，就会反复加重，反复让这个症状不断的出现，以后就出现了，最后不得已必须采取手术治疗了。在运动损伤当中确实有一类这样的疾病运动项目当中出现的，假如咱老百姓最常见的崴脚了，崴脚我们在专业上可能一检查你是哪个韧带损伤，哪一个韧带损伤导致的以后结果呢，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早期的有效的治疗，这个韧带进行了很好的自我的愈合，或者是经过手术修补以后达到了一个牢固的稳定的愈合，他后期加上一个很好的康复，还可以完全达到再次参加比赛和达到运动的要求。但是你早期没有做有效的和正确的治疗，没有该固定的时候你没固定，
1: 没固定。
2: 现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病人，假如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韧带损伤或者一个小的撕脱骨折，不需要手术，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这固定可能要用夹板啊，咱们中国 老百姓是比较能接受的，和中医比较提倡的甲板，但是这甲板必须要固定的稳定。那我们西医常用的是石膏固定，还有现在的医学当中的叫热缩甲板，各自的一些甲板，都非常看起来和带穿戴的时候非常舒服的，舒适性很好的那种甲板。大家看过姚明在 NBA 损伤，可能那些运动员损伤以后，你看到现场他不能在比赛，但是他拄着拐能看着他能正常能行走的那些甲板，在国外已经有，那我们国内现在已经很多大的医院都有了。你一定要有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法，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
1: 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安庆王大夫呢，回答了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朋友们呢提出来的有关运动与损伤这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啊，王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下解答。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一些网友，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运动损伤，哪怕只是穿鞋走路不注意崴了一下脚，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特别平常的事儿给它忽略过去，一定要马上到医院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存在的韧带的啊，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存在的伤害。如果有的话呢，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采用一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用一些很舒适的很简便的甚至呢很隐蔽的甲板来给它保护固定一段时间，这样呢才不至于把这个损伤扩大化，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复杂化，才能够让我们的伤痛减少的最少。在进行一些运动啊健身啊方面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也首先要做好自我保护，出现了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要向医生求助，那这也是一些基本的要点。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王安庆大夫今天有关运动损伤的话题就和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有关运动损伤还有如何科学的进行运动还有骨性关节疾病防治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在以后的适当的时间还会邀请王大夫来到节目中为大家做进一步的阐述。

0: 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听众朋友，说到老年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让大家来列举一些病名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出很多，比如说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的腰腿疼啊、颈椎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等等。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疾病呢，就是老年的耳聋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耳朵背了，听不太清楚了，觉得呢，这是我零件的自然老化，把这个当成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来对待。但实际上呢，老年耳聋呢，它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加以重视，很有可能呢，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损害。我们的记者陆征呢，近日就老年耳聋问题呢，采访了相关的专家，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耳聋，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
1: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该院举办的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的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在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为广大老年耳聋患者举办的爱耳日义诊活动上，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3: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耳朵听力不好啊，给人情绪得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1: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海总，助听器

0: 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1: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给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0: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他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0: 刘大夫说，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减少噪声，保护听力。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3: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打来电话的咨询。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那么他说他的父亲上了年纪了，已经70多岁了，经常会出现排尿困难、尿不尽的这种感觉，他想问一问这是不是前列腺炎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之后呢，在这儿要提示这位听众朋友，同时还提示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是排尿困难或者是尿不尽，您除了要想到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啊，还要当心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糖的长期增高呢，会引起神经性的一些病变，使得控制膀胱收缩的神经功能出现障碍。排尿的时候呢，膀胱中的尿液不能够完全排出，从而会出现尿不尽的感觉。另外呢，血糖升高，尿中含糖量增高，给细菌呢就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会增加泌尿系感染的概率，也加重患者尿不尽的这种感觉，甚至会出现尿急啊、尿疼的症状。所以呢，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原因不明或者是久治不愈的这种排尿困难、尿不尽，应该去检查一下血糖，积极的进行对症治疗。节目最后的养生格言，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健康与财富的一段话。财富意味着富裕的生活、尊贵的地位、出众的能力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财富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健康则意味着拥有充满活力的无疾病的身体和平衡的积极追求的乐观向上的心态。健康是幸福生活的象征。拥有健康比拥有财富更重要。健康是幸福的根本，而不是换取财富的筹码。我们可以付出的是努力和智慧，而不能损失的是身体的健康、幸福的追求和心灵的安宁。健康和财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让我们选择健康。健康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好了，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都能够拥有这笔巨大的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中国不见不散。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所准备的新闻时间。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10: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待会儿稍后为听众朋友准备12点整的整点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或者您需要问我们，请您在做商业广告方面请打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DFFM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有一则新闻，世界日报也把它刊登在第一版，那就是有关绿卡申请恐怕会变得很难。所以在这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首先介绍这一则新闻。在新闻周刊6号报道指出，美国劳工部最新的规范议程说明，劳工部计划改革有关 PERM， 也就是 PERM 这一项劳工认证系统，而劳工的认证手续是美国雇主一般在赞助劳工取得职业移民绿卡之前而必须要完成的一项程序。它这个英文呢全部叫 PERM， P-E-R-M Program Election Review Management。 那么据报道在特别强调了，由于 PERM 是许多职业移民绿卡申请的基本的一个基础，如果规定变得更严格，恐怕会延长申请的时间，也会增加雇主在有关的合规的成本，也让劳工更难取得现在所谓的长期赞助。 PERM 在修改计划恐怕将影响每一年争取美国绿卡的数千名劳工和外国的专业人士。现行的 PERM 认证规定要求雇主必须在雇用外国劳工之前证明没有可雇用或有资格用的美国劳工来补足劳动的缺口，雇主同时也必须证明雇用的外国劳工不会冲击到本土劳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而雇主通常必须在申请 PERM 之前先完成一套繁琐的招聘流程，以验证为何美国劳工不符合资格。而报道也引述劳工部指出，尽管美国国内的招聘做法和劳动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PERM 在规范上从2004年以来没有做出很大程度的在这一方面的更新，而劳工部的规范议程包括劳工部的计划现代化， PERM 的标准跟流程也包括了强化招聘要求，扩大保护遭到裁员的美国劳工，同时也强化雇主遵循在聘雇方面的规范。而这个相关的报道也强调指出，虽然劳工部没有释出新规范的草案，但议程显示官方打算重新审视劳动市场测试的要求，也就是 PERM 的核心过程，潜在的改变也包括了更严格的文件的标准，包括了扩大的招聘义务，加强审查雇主的招聘工作，或者增加对美国劳工的保障，确保他们是优先取得在工作上的机会。另外在今天来自纽约华埠的一个涉及技术研究会，他们在7月12号在纽约中华公所举办了21届的医学常识跟福利讲座，而社区居民可以免费的来听这个讲座，而且还提供在现场有免费的礼物跟体检。在这个华埠所举办的医学常识跟福利讲座完全是 为我们社区的新侨民，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包括你如何来申请你的这个医疗卡，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福利，那么在这个讲座方面呢，都会给相关的一些全面性的服务。另外在今天，川普政府推动了一个 Trump Account， 这 Trump 就是以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客户，作为一个这个户头，在4号，也就是7月4号已经上路，而符合资格的所有刚刚出生的 baby 就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给予1000块钱的种子资金，作为他未来的教育、购物、创业跟退休等。这个1000块钱能做这么多事吗？不过呢，不拿白不拿啊，这是川普政府给出的一个这个新生儿联邦政府的1000元种子资金。那么根据这个 Trump Account， 是共和党去年通过的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ion， 是新增的儿童投资账户，不满18岁有涉安号码的美国儿童你都可以开户，而账户的资金将在投资于追踪标普500 S&P 跟500指数的低成本的 ETF， 未来也将会增加在其他的美国股票的指数基金来提供选择。长岛的一位居民也表示，在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他很难替孩子来存教育基金，八个月大的儿子可以获得1000块钱的政府补助，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并非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打算把 Trump Account 当作主要投资工具。住在长岛的一位夫妇虽然替小孩开户，表示呢仍然会把大部分的教育基金放在529的计划及一般的投资账户。他们认为一般的证券账户提领限制比较少，而 Trump Account 的未来课税方式仍然是有它的不确定性。而多位理财专家也提醒，家长应该依照储蓄的目的来选择不同的工具，但如果目标是支付未来大学学费，529计划仍然是一个最好的首选。而529账户使用于学费、住宿、教科书等合格教育支出时，本金跟投资的收益在提领时都可以免了联邦所得税。而 Trump Account 虽然采延税的设计，但投资收益在提领的时候呢，你要缴它的所得税，因此教育用途的税务优惠不如529，但529的计划是主要供教育的用途，如果放在其他用途，投资收益通常需要补税，并可能还要加征10%的罚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现在是正午时间的12:26，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听一个不同格调的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中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You're so.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一农的《心造的人》。

0: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
4: CRI 会客厅。
6: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4: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6: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7: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先生，10月30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好像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是或者半年，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第整整一层37层。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让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0: 嗯，
1: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四中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它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就
1: 是
0: 历史上的。
1: 你比如说，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
0: 嗯
1: 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
0: 啊。
1: 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
0: 嗯
1: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您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0: 嗯，
1: 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啊，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0: 嗯，
1: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心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国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0: 对，
1: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就四十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四十年，做博物馆二十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1: 你今天不可能啊。
0: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1: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所以
0: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1: 收
0: 还收吗？
1: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0: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1: 那对，
0: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1: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0: 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1: 这个
0: 不像当年了是吧？
1: 对，
0: 就像天天吃鲍鱼一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1: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0: 那也正常。
1: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 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0: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无关系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四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六个版，剩下都是四个版，那四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0: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1: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十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0: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1: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就会缺腿。
1: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使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0: 顿悟了就 啊。
1: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 就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啊。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当然，他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他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
0: 嗯
1: 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0: 嗯，所以上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1: 对，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0: 嗯，
1: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啊，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 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1: 这个是
0: 不可分割，是吧？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0: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1: 那看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要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0: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1: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0: 这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1: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姆狼们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的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观复嘟嘟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0: 是吗？
1: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0: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1: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 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0: 嗯，对。
1: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0: 嗯。
1: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0: 没办法，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1: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0: 嗯，
1: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的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的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到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0: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1: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0: 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1: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0: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0: 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1: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0: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1: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哟，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了，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0: 在这个过程中，您 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都督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都督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1: 我都督做了4年247
0: 啊，
1: 一开始想的容易，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都督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0: 嗯。
1: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一百》，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一百》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0: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一百》呢？这个
1: 一百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不是上天伟大，也不是你皇上伟大，是道理伟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0: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1: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个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0: 上手得，
1: 哎，
0: 是吧？
1: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给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0: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
1: 是。那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微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
0: 纹
1: 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0: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1: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 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0: 嗯，
1: 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0: 对，
1: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0: 您现在到了，
1: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0: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1: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

0: 梦流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
1: 嗯
0: 啊，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
1: 啊，
0: 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
1: 嗯嗯
0: 啊。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嗯，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
1: 嗯，
0: 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啊。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
1: 嗯
0: 啊，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
1: 嗯，
0: 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
0: 嗯，
1: 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
1: 嗯、
0: 他买得起。
1: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0: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1: 嗯，
0: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
1: 嗯，
0: 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1: 嗯，
0: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1: 嗯，
0: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1: 说起来好悲观
0: 啊，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
1: 嗯、
0: 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
1: 嗯、
0: 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
1: 嗯、
0: 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东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
1: 嗯，
0: 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

0: 叫做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哈，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玄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1: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儿。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们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天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一想我们这三十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
0: 刘
1: 来来有名啊？
0: 哦，现在三十多只，
1: 一定要，对，现在有三十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十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0: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1: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0: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1: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0: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1: 有观复狗、
0: 就是、
1: 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0: 观复狗值班，
1: 对、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在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的新闻跟有关的财经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时间2点整，我们为听众朋友首先播报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在今天 SP500 指数现在下跌是在19.55，负 0.26%， 在7517.88，这是目前在 SP500 指数。道琼在现在下跌负 0.25%， 是134.01下跌，在52921.90，这是在道琼。纳斯达克在目前下跌了负 0.58%， 在下跌 149.42%， 在 25972.98%。 罗素2000在今天下跌 0.48%， 也就是负 14.43%， 在 2995.04%。 VIX 在 15.02%，是涨了 0.05%， 在 0.32%。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最新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天气的概况。纽约在今天呢，目前呢是一个有太阳的天气，平均呢在66度上下，在周三将是70度，是5%的太阳。到周四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3度，60%会下雨。周五也是会下雨，62%，平均温度在72度。周六周日都是晴朗的天气，平均温度就在69度的上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杜拜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在今天他们的行动办公室做了相关的通报，霍姆兹海峡又有邮轮或运输船遇到了袭击。在过去24小时内第3艘的船被袭击，这是在赫穆兹海峡的目前最新情况。而稍早卡达刚刚指控了伊朗攻击该国一艘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运输船。消息人士也说船舶有爆炸的危险。法新社报道说，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 UKMTO 又接获了一次有关邮轮通过赫穆兹海峡发生了有关意外的事件，而该邮轮遭到一架不明的无人机的攻击，造成结构的轻微损伤，而事件没有造成伤亡或环境上的巨大影响。路透社报道说，在今天遇袭的另外2艘邮轮或运输船，一是卡达的 LNG 运输船，另外一艘据称是悬挂沙地阿拉伯国旗的原油的邮轮，在安曼海岸的附近受损，据信是超级邮轮韦德洋号，而事故的原因并不清楚。卡达指控伊朗攻击了大型的 LNG 的运输船雷卡亚特号，而该船通报在夜间被无人机击中，引发邮轮在机舱上的火灾，船上人员都平安并且在输送。不过听取简报的海事安全消息人士也对路透社说，船上的大火有可能会让这艘船有爆炸的危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在基辅所发的相关专电，涉嫌在日前在摩纳哥策划爆炸案，企图杀害身价 2.25 亿美元的乌克兰裔的富商39岁的一位乌克兰的女子，昨天被发现沉尸在基辅而身中枪伤。
乌克兰执法部门已经依涉嫌谋杀罪拘留了一位现役的国防情报人员跟另外一名男子，而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乌克兰媒体乌克兰真理报引述执法部门的消息报道说，贝雷佐夫斯卡的遗体在当地时间6号晚间11点左右在基辅被发现，他身上是有枪伤。消息人士指出，这位女士是在25年3月22号到26年7月1号期间出境的行程，跟上个月29号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时间是相符的。而根据在乌克兰媒体 UNN 的报道，贝雷佐夫斯卡返国之后曾经跟儿子跟两位男子联系，其中一名现役的国防部情报的总局人员跟一名前执法人员。乌克兰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现有的资料显示这两名男子曾经多次向死者的加密货币钱包跟银行账户有所汇款。检方也依法涉嫌谋杀罪拘留了两人，而目前正持续侦办，并且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摩纳哥的司法调查机构。贝雷佐夫斯卡涉嫌在本年6月29号在摩纳哥的一栋公寓大楼入口的大厅，他女扮男装放置装有爆炸装置的包裹，而企图想炸死58岁的乌克兰的富豪叶莫拉耶夫斯以及他的伴侣，另外还包括了一位13岁的儿子。而据报道，叶莫拉耶夫的伴侣在爆炸当中受到了重伤。摩纳哥检方当时表示，贝雷佐夫斯卡犯案之后逃往法国，然后再辗转到了意大利、德国等地。国际刑警组织随后发布了红色通令，并且以涉嫌杀人未遂以及意图利用爆炸装置危害到公共安全等相关罪名，并且在全国通缉他。叶莫拉夫耶夫来自乌克兰第聂罗伯，身价在估计是 2.25 亿美元。他主要是从事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并且他还投资了酒跟农业方面的生产。2018年他放弃了乌克兰国籍之后，他取得了塞浦路斯的国籍。叶莫拉耶夫2022年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在俄乌战争期间他滞留在海外，并过着奢华的生活。来自在今天的在中国方面的一项相关的消息，中国今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这是在2025年93阅兵展出的一个东风61 DF61 型的洲际弹道飞弹。中国是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以搭载这个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尽管北京坚称这是一个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性的安排，不过这个行为也持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以及相关的抗议。美国在国务院发表了相关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子的战争，而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及不透明的建制核子武器引起区域跟世界的严重关切。美方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的会谈，而让洲际弹道飞弹 ICBM 与太空发射通告能够正常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葛特也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监测中国有潜舰试射没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飞弹，而落点在南太平洋。在今天，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上午在记者会说明，正在分析中国昨天所发射的潜射弹道飞弹。他也表示，目前难以确切回答中国在这一次的个别发射的意图。然而，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的情况之下，正大幅而且迅速扩充包括洲际飞弹、弹道飞弹在内的核武以及在飞弹的战力，而其军事的动向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所深感忧虑的事项。在今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过世，哈米尼跟他的四名的亲属也死亡在二月底的中东战争爆发时，美国联手了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所以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日前过世，哈米尼跟四名的亲属也在今年的二月不幸在战争当中被以色列在击毙。而在今天，预计他们明天都会有送葬的队伍护送他们的灵柩通过在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跟卡巴拉。伊拉克当局已经宣布在葬礼期间部署大量的维安的人力。统治伊朗超过30年，享受86岁的哈梅尼将会在9号在一家包括他的家乡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麦什赫德在当地下葬。来自在北约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在安卡拉机场迎接了土耳其的到土耳其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准备出席在当地举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各国领袖希望在这次峰会以国防支出做承诺，来争取川普的支持。法新社报道，在明天峰会主要会议前，川普预计先在土耳其总统府内与土国总统埃尔段进行会谈，然后参加领袖的官方的晚宴。川普搭乘了卡达赠送的空军一号新专机，首次进行了海外的出访。他在当地时间下午1:51抵达，埃尔段跟总统卫队在停机坪进行迎接，而这也是川普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正式访问安卡拉。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今天稍早表示，预计川普会将在访问安卡拉期间表态支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而尽管相关的法律及国会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排除，而川普随后也公开表示，华府会考虑出售 F-35 战斗机给土耳其。而在川普抵达之前，北约盟国也力图展现防御支出的大幅成长，而且也新签订的军备合约价值在高达数以十亿美元，而借此安抚不满欧洲应对伊朗战争方式的川普。而川普在今天也与埃尔段进行了会面，并且也对媒体记者表示，欧洲的北约盟国对于美以战争的回应让他非常失望。而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登场前一年的北约成员国曾在川普的施压下而承诺把安全相关支出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毛额的 5%。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强调，欧洲国家正在兑现他们的承诺，增加军事预算，并在俄罗斯的威胁下朝着承担更多欧洲的防务责任，在这个方向不断的迈进。
另外，在今天，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奥斯陆，挪威首相斯托尔在昨天接见后坦言，中国对挪威而言是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挪威正基于国安加强防范，并与盟友合作，降低对中方的依赖。王毅在北欧的挪威是最后一站的访问，也是他今年以来第二度访问欧洲。访问时间点紧接在土耳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前夕。挪威公共广播公司 NRK 分析，此行是北京在峰会前直接掌握北欧各国跟美国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对挪威而言是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挪威因此基于在国家的安全，对中国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并且与盟友加强密切合作，降低包括对中方行为者依赖在内的各种脆弱性。挪威的外长埃德在年薪租约有效期将会提前到2097年，而挪威需要向中国支付3.55亿的挪威克朗，也就是大概是台币11亿6000万元。挪威媒体 TV2 细问租约，斯托尔表示，挪威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已经有应对，而必须严密的监控，也必须把这一点纳入到大使馆的安全规划。挪威的安全警察局 PST 在2024年也曾经公开的警告中国在挪威大量的动用了相关的资源而从事有关的情报方面的工作，而锁定的包括技术的窃密、压制异议人士以及影响该国的政治进程的三大层面，而且也逮捕了一名涉嫌替中国情报机构服务的男子。挪中双方对乌克兰停战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如何达成则是分歧非常的明显。埃德也直言，他对北京提出的强烈诉求也要求中方善用跟莫斯科的关系，敦促俄罗斯无条件的回到谈判桌上。他并且指出，北欧四国在王毅此行都传递了相同的立场，也要求北京停止支援俄罗斯。埃德也强调说，这次的会谈同样也提出了人权的问题，涉及到维吾尔族的处境、西藏、香港以及其他的议题。我今天提了，而过去也提了很多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就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十八社的大惠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万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花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生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诺纳人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龟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爱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居士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已是当时大龟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爱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局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一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这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吉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
朱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时期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命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同道一命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长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飘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士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飘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就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未知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骨头卓吉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飘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约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飘民安排回家的租机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飘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所以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头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侦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在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顷，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暂时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玉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讲，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丰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上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失海，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了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纲常。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纲常同属于鹿儿岛出生、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纲常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汇军北上，所以田中纲常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

院。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予以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发生车祸。那么同时呢，

0: 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你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他自动的减少，就表示他发现他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 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长达 将近有3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会想到，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拼完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它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啊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时间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First，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愉快、啊、
0: 嗯，
1: 然后在极乐世界、啊、
0: 嗯哼，
1: 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了，说真话，这个也是哈、啊、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哦。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啊？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啊，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啊，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啊，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
1: 嗯、
0: 吃个饭呐、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啊，都要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嗯、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它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嗯，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不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
1: 嗯，
0: 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Okay. 就
1: 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
0: 嗯、
1: 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哦、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歌曲太多，
0: 嗯
1: 啊、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啊，这个主题啊，
1: 对，
0: 嗯、
1: 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呢，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者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ght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好，我们就知无不。
0: 好
1: 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嗯，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
0: 这首
1: 生在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种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alent 呢、啊，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你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以后当你决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结果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那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一个已经有点苗头
0: 了、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而我要问一下传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OK， 我觉得这个曲风就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嘛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了，这个瞎子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Exiles 啊，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对
0: 不对 ？OK。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其中的这个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所以说谎，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还是你觉得我不好，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1: 对，
0: 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条件是你没有的，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下一个男人觉得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

0: 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的。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叫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那他们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个、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
1: 嘛？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 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然后很多人就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及
0: 是
1: 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是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的然后现在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立约年代。
1: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哦，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儿了。
2: 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在。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了。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攻击啦，他的外号啦、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这都算是啊、就时间点更不一样
1: 了，更不一样了啦。
2: 那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嗯，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些？
2: 更好一点呢？
1: 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那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他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
2: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2: 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嘛，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呢。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2: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2: 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录一段过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的最爱，
2: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淳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哦、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嗯嗯，但是我、哦、
1: 男歌手，
0: 这个淳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嘛。
0: 对，而且是、嗯、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嗯。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嗯、哦，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是是是，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哈、
1: 嗯，
0: 嗯，淳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啊淳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嗯、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就是、How can I tell her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1: 是 her 是他现任的、嗯、啊，他现任的、
0: 哦、
1: 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
1: 啊、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
0: 对
1: 啊、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啊，现任、
1: 然后你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赫呢就是过去式嘛，又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哦，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嗯、
1: 对、哦，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哦，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啊？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
0: 是
1: 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啊，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嗯，对对对
0: 对，对不对？而且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Love You， Love to You Taiwan。
1: 嗯，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0: 哦，
1: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
1: 代
0: 的，是。
1: 然后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啊。
0: 对。
1: 然后哇，当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呢、
0: 啊。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啊，对。
0: 对不对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你以后喜欢的是微软的歌的，不是？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OK，、okay,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情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哎、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
0: 啊。70年代出道的，
1: 嗯、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啊《Show and Tell》其实是翻唱的。啊、
0: 哦，真的、
1: 哦，嗯，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这个、嗯、以黑人那种啊、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这种啊、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啊、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一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啊感情啊，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 ，show 就要表达出来、
0: 哦，
1: 表现出来，
0: 哦、
1: 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
0: 嗯
1: ，let me tell you， 对，
0: 嗯，
1: 那
0: 我
1: 如果你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
1: 对，
0: 嗯，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跳舞，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哦，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
1: 好？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Don't Tell Me》。
0: 哦，不要告诉我，哎，这首歌刚才跟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有点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那歌曲。的内容是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了，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
0: 是
1: 女性也是一个女力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哦，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她，就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0: 嗯嗯嗯嗯。
1: 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呢，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
0: 嗯嗯。
1: 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是
0: 对
1: 比较。

0: 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1: 女生对、
0: 哎，那当然就会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1: 嗯，
0: 不要告诉我啊，
1: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0: 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1: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
0: 嗯、
1: 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自己做主，
1: 我自己做主嘛、
0: 哎、
1: OK 哈，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了，
0: 嗯，是的，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1: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0: 嗯，对、哦、那个虽然说他个子算是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1: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0: 你是说我吗？
1: 对呀、啊。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讲太快了。啊、对呀、啊，为什么、啊？
0: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1: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0: 啊、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1: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0: 嗯，
1: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0: 我一定要干什么以后做老翁老啊，
1: 各位波涛，
0: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也拨拖到了，
1: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0: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1: 如火如荼的进行，
0: 如火如茶的，
1: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OK，
0: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1: 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0: 两
1: 个
0: 礼
1: 拜左右的时间啊。
0: 是的，
1: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嗯，不要忘记哦哈。
0: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这样
1: 啊、哦，真的、
0: 哦。嗯，对。
1: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0: 那
1: 个演唱会的单子？
0: 不然就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1: 哦，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啊。
0: 嗯，
1: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0: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1: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过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0: 那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1: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哦。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0: 嗯，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0: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1: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秦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 拜,
0: 拜,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天通报，科莫兹海峡又有邮轮或是运输轮船遭遇袭击，为过去24小时内第三艘。稍早卡达曾经指控伊朗攻击该国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消息人士称船舶有爆炸的危险。法新社报道说，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这里又接获了一起邮轮通过科莫兹海峡所发生事件的通报，该邮轮遭到一架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结构轻微的损伤，事件并没有造成伤亡或是环境影响。路透社还报道说，今天遇袭的另外两艘邮轮或是运输船，一艘是凯达的LNG 的运输船，另一艘据称是悬挂着沙乌地阿拉伯国旗的原油油轮，在阿曼海岸附近受损，据信是超级油轮维德洋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凯达指控伊朗攻击其大型的 LNG 运输船雷卡亚特号，该船通报在夜间被无人机击中，引发了邮轮的机舱火灾，船上人员均安全，正在疏散。不过听取简报的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船上大火有让这艘船爆炸的危险。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厄多安在今天表示，土国已经接近和美国达成购买 F-35 和美式喷射发动机的协议，后者将用于土耳其第五代战机可汗之上。厄多安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安卡拉总统府举行了双边会谈，在谈到 F-35 时，厄多安说，土耳其已经获得承诺，将取得5架战机。他说，我们相信川普总统也就此另外做出承诺，我们也希望先前 取得的消息未来能够透过实际行动得到证明。另外他还补充说，川普总统一向言而有信，希望在 F-35 议题上本次领袖峰会能够取得正面成果，并做出有力的决定。至于美国制造将用于土国战机的发动机，厄多安说，川普已经带给我们一些好消息，我们也相信他会再次带来好消息。有了这些好消息，我们可能会在这一次的峰会上感谢他。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报道，尽管国会曾有禁令，川普还是表示会尽快出售土国战机做出决定，还说将解除土耳其因为购买俄国防空系统而寄出的制裁。另据报道，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和埃及在16强赛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在0-2落后之下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先送助攻，四分钟后自己攻进单届第8颗进球。补时阶段，费南德斯在头槌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戏剧性的以3-2逆转埃及，挺进最终八强。埃及1934年成为首支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之后只有1990年和2018年再晋级世界杯会的内赛。今天差一点爆出大冷门，球员们纷纷难掩落寞。阿根廷辛苦晋级后，下战对手将碰到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胜方。另据报道，在今天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新建中的办公大楼在上午惊传倒塌的危机，消防局已经紧急疏散了人员。据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超过30层。纽约消防局的官员表示，在当天上午接获了通报，称该大楼有砖块掉落。经过检查后发现，楼内的支撑柱已经弯曲变形，多个楼面楼层甚至出现了塌陷。出于安全考量，消防局已经对大楼以及两栋临近建筑物进行了人员疏散。CNN 还报道，这栋因为结构支撑柱弯曲变形而紧急疏散的新建中的大楼是位于曼哈顿东区第42街，距离知名的地标克莱斯勒大楼仅约一个街区。在今天清晨稍早，市政府官员接获了报案，指称42街235号附近一栋33层楼高正在新建中的大楼有砖块掉落。该处为辉瑞药厂的前总部大楼，坐落于大中央车站与联合国总部之间。该大楼位于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目前第一大道至第三大道之间的第42街和第43街多数路段均已经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纽约市消防局长莉莉安·邦西若尔表示，这栋大楼不稳定以及周边区域均已经进行疏散，并且已经设立了倒塌警戒区。不过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约翰·艾斯波西托指出，目前担忧的是局部性倒塌而非整栋建筑物全面塌崩。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在此表达了担忧，他表示，自从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以来，他说，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建筑结构仍然在持续的倾斜和位移。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3.58%， 跌幅是 0.45%， 收盘在7503.85。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30.76， 跌幅是 0.25%， 收盘在 52925.1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02.47， 跌幅是 1.16%， 收盘在 25818.6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73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政府在昨天已经证实，在上周极端的热浪期间，共有3名纽约市民在各自的家中不幸因为高温所引发的相关症状而身亡。市长曼达尼的发言人卡维洛在声明中对死者的家属致以哀悼，并强调说，这显示了全球气候变迁下极端高温对居民健康所带来的严重威胁。纽约市官方并没有透露3名死者的具体身份，也没有评论死亡人数是否会进一步上升。不过，根据市政府的历史数据显示，极端高温每年平均在纽约会夺走500人的生命。除了高温致死，随着气温攀升，上周因为高温所引发的身体不适而送急诊的人数也在急剧飙升。市政府的数据指出，光是在7月1号礼拜三到7月4号周六的4天之内，全纽约市的5大区就录得高温379起因为高温挂急诊的病例。数据还进一步指出，自2016年以来，在市内因为热浪死亡的市民中，有超过半数家中没有冷气，其余的这是有冷气，但是冷气故障了，或者是为了省电，冷气没有开启。这凸显出弱势群体缺乏避暑设备的困境。在这里，卡维洛还表示，这正是为什么市政府在上周采取了全面性的应变措施，包括将图书馆还有年长者中心等场所开放为避暑中心，延长了公共泳池开放时间，并加强对年长者和游民的外展关怀服务。但是市政府针对弱势游民的救助成效仍然面临着挑战。根据311市民服务热线的数据分析，在今年7月1号至5号，在这个热浪期间，市政府一共接获了120多起的游民援助请求，但其中有52次是外展人员赶到现场后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另有20人拒绝接受市政府的安置，最终仅有4名游民实际接受了市政府的避暑协助。相较之下，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灾情更为严重。新州卫生厅长华盛顿日前证实说，这一波热浪已经造成了新泽西州有29人不幸丧命，死者年龄跨度从30多岁到80多岁不等。在这里，华盛顿指出，其中许多的死者都是在没有安装冷气的住宅内被发现的，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在室外街头，甚至是在停泊的车辆中而死亡的。

迎收听纽约纽约特许学校系统成功学院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纽约市的公校系统正在陷入严重的教育危机。全纽约市有近半数的公立学校没有能够让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高达 43% 的学生被困在这些表现不合格的学校中，而市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却试图透过成绩通膨或是操弄评分标准来粉饰太平。

这份名为《以任何诚实的标准衡量》的报告显示，多达906所的公校在去年的周级考试里，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能够通过至少一门科目的及格线，其中更是有503所的学校有过半数学生数学阅读两科双双不及格。更加严重的是，约有1/3的学校自2012年起就长期的名列州政府的问责名单中。报告抨击，成绩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在奖励失败。纽约市2024年的教育预算高达400亿元，每名学生的成本达到了36293元，是全美均值的2倍。在表现最差的学校中，学生均投入甚至突破了40000元，但是高额投入并没有转化为教学品质。报告揭露说，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现行的考核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在学生方面，前市长白思豪时期的教育政策小组取消了将周考成绩纳入期末评分的规定，导致学生成绩册只能看到出席率和课堂参与，使得几乎所有的周考不及格的学生依然能够拿到好成绩并顺利的升学。在教师方面，州政府政策明令禁止用学生考级来评估教师，导致出现了98%的教师被评为优秀，但是却有43%的学生不及格的荒谬数据。针对这一份指控，纽约州的教育厅 SED 发表声明驳斥说，认为该报告只是成功学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操弄。州教育厅指出，成功学院此举是为了规避纽约市对特许学校数量上的上限封顶，并且企图透过选择性的数据对比来夸大自身的学术成就。州教育厅还强调说，所有的学校考核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且报告完全忽略了2020年和2021年间因为新冠疫情导致考试的数据严重受限等等的背景因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WGBB AM 1240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美金。根据纽约市规划局在昨天所发布的一份全新的互动式地图，说近半数的纽约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这个数据显示，纽约市约有 47.7% 的居民，也就是大约382万人使用其他语言，另有418万人仅仅使用英语，约有 23% 的居民英语能力有限。在其他使用语言中，西班牙语最为普遍，其次是中文、俄语、孟加拉语和异地属语。根据纽约市首席移民官阿里估计说，纽约市的英语能力有限者超过180万人，而全纽约市五大行政区情形又各不相同。在皇后区和布朗士区，分别有 55.5% 和 57% 的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在这两个区，西班牙语都是最常使用的语言。斯坦丁岛和曼哈顿仅使用英语的居民比例最高，大约是 63%。 在斯坦丁岛，不讲英语的人中，讲中文的人数超过了讲西班牙语的人数。这些数据是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到2024年在美国社区调查。据估计，纽约市人口为799万8512人。亚美联盟指出，纽约市的亚裔居民中高达 43% 的人英语能力有限，而华裔社区中这一比例更高，达到了 58%。 亚美联盟行政总监陈文兴此前也说，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亚裔市民难以获得关键的公共服务。亚美联盟指出，联邦政府近来正试图废除语言便利的保障，不仅撤销了多项语言服务要求，推行独尊英语的政策，同时鼓励各个机构削减被视为非必要的翻译服务，这也使得保护语言权益的合作社更为重要。陈文兴说，当联邦保障被剥夺的时候，社区必须也只能自救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夏天我们过得无比开心，特别是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墨西哥这三个国家，哎呀，踢球的人也是连轴转。昨天呢，肯定很多的球迷朋友度过了一个伤心的时刻。世界杯的地主美国队在昨天在西雅图游民球场迎战强敌比利时，尽管在前一场比赛领了红牌的明星前锋巴洛根获得特例解禁了，但是美国队的攻守仍然失序，中场是以1-4遭到了欧洲红魔无情的血洗。雪上加霜的是，当家球星普利西奇这一场好像状态非常的让人说不出来，非常低迷，下半场就伤退了。赛后他直言，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让他感到无比的沮丧和痛心。本届的赛事靠着小组赛的强势发挥，燃起了全美希望的美国队，在这一役面对的是比利时，却打得荒腔走板。当家球星普利西奇在上半场频频的吊球，完全失去了破坏力，下半场更是在一次射门后扭伤了右脚踝，只能无奈的一瘸一拐的下场了。而美国队的防线随后也彻底的崩盘，不仅遭遇了比利时德凯特莱尔的梅开二度，更是因为门将低级的失误被攻陷。地主球迷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球队走向了毁灭。普利西奇赛后神色黯然的，他表示，他说他扭伤了脚踝，更令人沮丧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画下了句点。全队呢也都为了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但显然今天大家完全好像完全都不在状态上。这一场溃败带来的痛楚恐怕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平复的。除了队长的自责，中场核心亚当斯也满是遗憾。他提到，面对比利时这种顶尖强队，防守崩溃得如此轻易，局势自然会变得无比艰难。他说呢，我们给了对手太多的机会，而他们也全部掌握。他还说，我们本来有机会跨过这一关去成就一些特别的事，但是最终被我们自己搞砸了。值得一提的就是，赛前川普总统证实自己确实向世界杯的主席关切了一下，让这个巴洛根免于禁赛。这场由白宫掀起的场外政治的杂音也被外界质疑说是干扰了球员的备战。对此呢，亚当斯坚决否认，并且力挺队友巴洛根。他说，我不认为那些场外的噪音或是任何事情影响到了我们，如果有的话，那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激励振奋了我们，但实际看到不仅仅是输球，
而看到的这一场整场的球你也看到了，实际他们表现的那样，好像没有受到激励，也没有振奋。

很多人不是球迷，但是跟着看也是看，看到最后，看到美国队的这样的一败啊，真的是让人很心碎。这种心碎呢，是讲不出来的。如果踢平，如果踢得赢了一个球啊，也就那样了。但是这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就是败也败得好难看。今天呢，世界杯有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就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和埃及在16强的比赛中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先是送了助攻，四分钟后自己攻进了单届的第8颗进球。补时阶段，费南德斯再是头槌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戏剧性的以3-2逆转了埃及，挺进了最终八强。这是两队首度世界杯的交锋，埃及虽然赛前不被看好，但是一开场不久就率先攻破了球门，伊普拉辛第15分钟把握了阿提亚助攻，头槌破门，让埃及取得了1-0的优势。第21分钟，梅西操刀12码的罚球却被埃及门将苏比耶挡下了，个人的单届世界杯罚丢了第二球，也成为世界杯单届不包括 PK 大战中首位踢丢了两颗罚球的选手，这也写下了另外一个记录。阿根廷上半场的攻势真的不少，但第28分钟麦克阿列斯特的头锤，第39分钟的阿尔瓦雷斯的攻击都被苏比耶扑下，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就是埃及取得了1-0领先。真的是大家都是一边上班一边看球，急也要急死了。下半场的时候，埃及再度发动防守反击，第58分钟齐科把握了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尼兹出击的空档，攻进了埃及的第二颗进球。虽然经过VAR 的检视，埃及有犯规在先，但齐科的进球被取消。不过第67分钟，埃及又逮到了一个反扑的机会，这一次齐科跟进后右脚劲射，再次的破网，埃及呢领先扩大到了2-0。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今天下午那一刻经历了好绝望，就是都不敢去看了，因为跟阿根廷比，这个怎么会踢成了这样？埃及阿根廷怎么会埃及领先2-0？在第79分钟的时候，阿根廷终于有了突破，梅西助攻给禁区前的罗梅洛头锤啊，苏比耶虽然有碰到球，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季的头球破网成功，阿根廷追成了1-2。第84分钟，才过了几分钟，梅西把握了空档，左脚一踢攻进了阿根廷的第二颗进球，个人单届进球数来到了第八颗，连续进攻场次推进了第9场，史上累计进球数达到了
21球，一口气，哎呀，真的是这一颗进球就写下了很多项的历史。

21球，一口气，哎呀，真的是这颗进球就写下了很多项的历史。在补时的第二分钟，阿根廷有找到反击的机会，马丁尼兹助攻让费南德斯头锤破门，阿根廷转战局下，让埃及教练团可以说是情绪失控，接连吞牌。那个时候你看到场边他们一直在哇哇叫，也没有办法，但是也没有能够阻止阿根廷最后以3-2带走了胜利。埃及1934年成为成立了这个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之后呢只有1990年和2018年再次的晋级世界杯会的内赛。今天差点爆出一个大冷门，所以比赛结束的时候球员们难掩这个落寞，都不知道该怎么伤心了。阿根廷辛苦晋级之后，下一站的对手将会碰到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胜利的那一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市交通局局长福林在今天宣布 Madison 大道和 Lexington 大道的公车优先项目已经完成，预计将会缩短超过15万名乘客的通勤时间。这个计划是由前任市长亚当斯市政府时期制定的，原定于去年完成，但是承诺由于错过道路标线而推迟。Madison 大道东23街至东42街的路段新增了双向公车专用线，涉及34条路线。 Lexington 大道东52街至东60街之间原本的路边公车这一车道呢改为偏置式公车道，也就是公车道不贴着路边，而是往道路中央移了一个车道。 Madison 大道34条的本地与快车路线的公车过去在东42街以南的路段是经常受阻于车流的，车速最低仅每小时 4.5 里，不到全市公车平均时速的 8.1 里的一半。尽管这样，这个路段过去并没有专用的公车道，仅仅是在 55% 的通勤者选择搭乘公车。 Lexington 大道的公车平日里时速仅有5里，像在爬，主因就是车辆频繁地占用路边车道进行送货或者是上下客。2019年这个大道东96街至东60街的路段改为偏置式公车道，公车的车速提升了 26%， 行人受伤事故则下降了35%。纽约市交通局近年陆续在14街第5大道以及 Lexington 大道这一走廊推动了公车专用道和公车的优先措施，其中14街的公车专用道自2019年启用后，公车的车速最高提升了 24%，成为后续多项改造计划的重要参考案例。曼达尼上任以后，这是重新启动了多项曾经延宕的一个公车道的工程，包括 Madison 大道、34街以及布鲁克林的路段。 MTA 的数据也显示，双向公车专用道能够显著地提升行车的效率。临近的第5大道启用了类似的专用道后，本地公车的车速最高提升了 12%， 快车车速更是提升了 20%。 以往呢，公车道设置在路边，常常的被送货车 Uber、 计程车、外送车占道，公车需要频繁的转换车道，严重地影响了速度。尽管这样，不同的路段效果仍然受违规停车、施工以及交通流量等等的因素的影响，实际改善幅度仍然需待后续的营运数据的观察。去年竞选期间，市长曼达尼提出过让公车更快更免费这样的一个交通愿景，目前仅仅在提升公车速度方面有所进展。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纽约市公共房屋管理局担任水管工的督导的马克夫斯基，2025年的会计年度，他申报了2560小时的加班费，让年收入高达46万5千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市长，超过了警察局长、消防局长以及纽约市35万名市政府团队几乎所有人员的年薪。除了市政府的工作外，他还同时经营着两家私人的水管公司，如今已经遭到调查了。纽约市房屋局的发言人说，房屋局目前正在调查马科夫斯基的工作方式是否违反了旨在确保水电工程安全的相关法规。马科夫斯基是领有执照的水管师傅，由于经常负责维修工作而加班。不过专业的水管师傅在纽约能有6位数以上的年薪并不多见。马科夫斯基昨天晚间接到了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仅仅表示他手边呢有工作，便挂断电话了。而市政府的记录显示，从2024年的7月1号到2025年的6月30号之间，马科夫斯基在水管工督导的位置上申请加班费的同时，还经营着两家水管公司，他们是在布鲁克林高地和曼哈顿的上东区这些富裕社区，在那里承包了70多个工程项目。马科夫斯基在2019年获得了市政府的豁免许可，得以同时从事公职和私人的工作。他在取得豁免的隔年便申报了1840小时的加班费。一家非牟利产业组织纽约市水电基金会去年6月向纽约市房屋局提出了投诉，指出马科夫斯基令人怀疑的工作安排值得大家忧心。马科夫斯基他名下的两家公司都是登记在皇后区马斯佩的相同地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圣盖博的消息。圣盖博媒体在现在报道说，加州有一名放射科的医师达尔梅神珀特尔，他被控驾驶特斯拉载着妻子和两名幼童冲下了250英尺高的悬崖，面临三项谋杀未遂罪。不过法院在最近，在他完成了两年的心理健康分流计划之后，裁定撤销了相关刑事指控。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案子吗？涉案的是45岁的达尔梅神伯特尔，他来自南加州的巴沙迪纳市。案发前他是一名放射科的医师，检方此前指控他，帕特尔在2023年的1月2号驾驶着特斯拉行进1号公路太平洋岸的魔鬼滑坡以南的路段时，涉嫌故意将车辆驶离了车道，坠落在250尺深的一个悬崖。车内当时有他的妻子和两名孩子，案发时孩子分别是7岁和4岁。这一起事故呢，当时震惊了全美国。车辆悬崖最后严重损毁，但是一家四口奇迹的生还了。救援人员事后表示，能够从如此高的悬崖坠落全员存活是相当罕见的。检方后来依据相关证据和家属的陈述，对这个普尔提出了三项的谋杀未遂罪。媒体说，普尔的妻子在事故后曾经向救援人员表示，丈夫开车是故意的把车开下悬崖的，并称他需要接受心理评估。法院的文件也显示，他曾经表示丈夫当时有忧郁症。案件后续呢，转向了心理健康分流的程序。在2024年，辩方表示普尔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并且曾经经历了精神病性的崩溃。心理专家作证后，法院准许他进入为期两年的心理健康分流计划，而不是直接接受刑事审判。在这个期间，他被要求住在父母位于贝尔蒙市的住处，同时佩戴着 GPS 的监控设备，不得离开圣马刁县，并且需要定期的接受药物遵从性的一个检测。圣马刁县的检察长史蒂夫·瓦格斯塔夫曾经对普尔进入了分流计划，认为这样严重的谋杀未遂案不适应用心理健康分流。不过法院最终依据了医师的报告以及治疗的进展，认定普尔必须已经完成相关的这些要求。法官撤除了三项谋杀未遂罪名之外呢，也下令这个案件封存，并返回给了这个普尔的护照。报告说，法院同时取消了针对普尔家人的不得骚扰的命令。检方表示，根据加州现行的心理健康分流法律，如果被告完成了分流计划而且符合条件的话，那么法院可以撤销刑事案件。不过也有批评说，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大的暴力罪名。普尔的妻子后来支持他的治疗方案，并且希望
家庭能够重聚。那这个案件呢，当时左调查右调查都是好惊险，好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么高的悬崖冲下来，一家四口都存活了。

北京时间下午5:2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听众朋友，全国的公共电台在昨天报道，和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申请居留身份，就是绿卡的时候，向来是不会成为广泛移民执法行动目标的。但是，川普政府全面减缓了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下，外籍配偶如今也面临着政策的冲击，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相对免疫的群体。

报道指出，移民律师和受到影响的家庭都指出，某一些与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被迫和另一半分离，也害怕跟移民机关打交道。移民权益倡议组织美国家庭团结执行主任迪艾兹维多他说呀，对于跟非美国出生配偶结婚的美国公民来说，如今这个日子变得比较困难。他说，过去一年越来越多的民众受到了政策急转弯的影响，参加组织的会员人数随之增加。而根据统计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有140万人寻求美国家庭团结的协助，在海外呢，则是有30万人求助，包括已经离开美国以及想要入境美国的人。迪艾兹维多说，从实际的案子当中看到许多的会员因为害怕遭受无限期的拘留而选择主动离境了，也看到某些会员配偶遭到了拘留。他们说，这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为以往对于拘留对象总是排定先后的顺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部的资深主任达拉尔迪尼他分析说，美国政府对于试图透过婚姻留在美国的移民向来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核，但是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申请居留期间通常不会卷入广泛的移民执法行动当中。达拉尔迪尼说，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法律上向来拥有特殊的地位，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并不需要一直具备合法身份才符合申请资格。以前的法律总是把他们视为特权阶级，但这一届的政府则是像对待所有其他移民一样对待他们。报道说，就连身为军人的美国公民外籍配偶也受到了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尤其是配偶如果是来自70个被发布旅游禁令或是暂停颁发签证的国家。一名姓名保密的 S 便是其中的一例，他和陆军服役的美国公民结婚后持有绿卡。S 是来自去年被发布限制入境的旅游禁令国家之一，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0年，但是去年提交的入籍申请迄今为止都没有获得处理。她说，丈夫即将调派德国，但是因为她的入籍申请案仍然处理当中，除了将出发日期从7月延到10月，还需要考虑他的身份问题以及对两个孩子，也是造成了说不上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福特汽车卡车工厂服务11年的一名60岁的员工克罗姆，遭控在员工餐厅拿了一块价格 1.9毛5的饼干，却没有付钱而被开除了。克罗姆辩称刷卡机故障吧，就使用了另一台结账机器付款，并出示了支票账户扣款的记录。福特后来取消了解雇处分，但是克罗姆已经找到了薪水更高的新工作，而且离家更近了。这件事情听起来有一些荒唐。位于路易维尔的福特卡车工厂负责生产的各种车款的约有8000多名员工，2023年他们的营收是250亿元。克罗姆对媒体说，去年平均每周工作60小时，年收入达到了50多万，光是在员工餐厅消费就超过了1200元，主要都是买可乐呀，买饮料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偷东西呢？在今年的5月9号清晨，大约是3点30分左右，当天的排班班表是晚上7点到隔天早晨7点的克罗姆，他因为患有糖尿病，觉得低血糖头晕，就到员工餐厅买了东西吃。他在一台自助结账机前为1.95的饼干付款，使用签账卡，就是 debit 卡，却显示交易失败。于是呢，他就到另外一台机器去付款。结果7天之后，克罗姆被叫进了主管办公室，被告知监视器画面显示他拿饼干但是没付钱，就勒令要开除他。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建议克罗姆向公司道歉以争取复职，但是他坚持确信他有付款。工厂对于偷窃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先前已经有5名员工因此而丢了饭碗。克罗姆后来接受媒体的访问，他表示工厂一口咬定他偷了饼干，但是他说他查看了自己的支票账户的扣款记录，那笔该死的1.95就在账上。于是呢，他就把购买饼干账户扣款的这个屏幕截图传给了工厂和工会。2周后呢，工会回复说，福特要求银行账单必须经过公证。工会也告知说，刷卡机这个工厂呢，也已经在6月12号向福特证实，饼干确实有付钱，这就是冤枉了人家。而对于老东家允许他复职，克罗姆啊并不接受。他在福特原本时薪是48块钱每小时，但找到了时薪52块多的新工作，外加每小时10块钱的红利奖金，而上班的地点离家更近。他已经从国商日隔天就开始工作了。克罗姆后来收到福特寄来金额28000多元的支票，作为遭到开除之后5周期间的薪水损失赔偿。在工厂任职34年的电工汤马斯说，结账机其实经常故障，自己也曾经遭遇过，有同事就因为2块钱的饮料而遭到了开除。克罗姆是唯一一个留有证据且据理力争的人，最后他还是赢了。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阿拉伯半岛，海水淡化厂早已不再是普通的工业建筑，它们是维系文明运转的人工心脏。这些设施一旦受到攻击，饥渴便会成为比导弹更致命的武器。在伊朗战事中，在4月7号宣布实行2周的停火前，攻击者的目标似乎在转向这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当战事触及水源，中东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一场安全危机，而将演变成为一场生存危机。
1: Breaking news coming in, viewers. Another major escalation in the ongoing war. Kuwait has said that 2 power and water desalination plants have now been attacked by Iranian drone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material damage.
0: 在有关伊朗战争的诸多新闻中，或许您已经注意到，4月5号，科威特2座主要电力与海水淡化综合设施在无人机袭击中遭受重大结构性损失，导致科威特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用水配给。这已经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第二次遭到攻击。在3月30号的另外一次袭击中，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外，阿联酋和巴林的海水淡化设施也受到袭击。巴林的西德设施遭到直接打击，导致全国供水能力一度大幅下降。而在这场战争的早期，3月7号，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大型海水淡化厂也在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完全停止服务。在中东这个极度干旱和缺水的地区，海水淡化设施堪称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这些设施接连遭受攻击，引发了联合国的高度关注。
2: The water access and manag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 the Arab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and growing scarcity.
0: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高级可持续发展事务官员齐亚特·哈亚特表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水资源获取与管理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短缺问题。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给本已有限的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事实上，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9个低于每人每年1000立方米的缺水阈值，其中13个甚至低于绝对缺水阈值。这个区域约有5000万至51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无法获得基本的饮用水服务。
2: We have around 50-51 million people, which is around 11% of the population, lacking access to basic drinking water service.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安曼，拥有全球最集中的海水淡化网络和超大规模设施。其中，沙特的拉斯海尔综合海水淡化厂单日产水量超过100万立方米，可以供应大约200万人使用。
2: The GCC has invested largely in no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and desalination. Today, over 40% of the world's desalination capacity is located in the GCC.
0: 哈亚特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非常规水资源和海水淡化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如今，全球超过40%的海水淡化产能位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运营着400多座海水淡化厂。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近400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在不同程度上主要依赖来自海湾的淡化水。
2: So for populations like Bahrain, Kuwait, Qatar, UAE, to a large extent, they're fully served.
0: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对海水淡化的依赖程度大约为70%到80%，科威特和阿曼的依赖程度高达90%，而卡塔尔和巴林是100%完全依赖淡化海水。
2: If the conflict escalates further and desalination plants are hit, the disruption of desalination plants would affect the water supply to millions of people.
0: 哈亚特指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淡化厂的停运将影响数百万人的供水。 除了直接遭受打击外，许多海水淡化厂还与发电站及电力供应系统相连。因此，即使电力设施受损，这些海水淡化厂也将受到波及。在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之前，数百万人的供水将立即受到影响。
2: Affecting the water supply immediately to millions of people before other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remedy such attacks.
0: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海湾地区75%左右的淡化厂采用的是热电联产模式，这种模式将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合而为一，通过一套系统同时产出电能和淡水。在热电联产模式下，第一步是高压蒸汽驱动涡轮机生产电能，第二步是制水，发电过后蒸汽压力降低，但依然含有大量热能用来蒸馏海水，从而制成纯净的淡水。热电联产具有极高的能源效率，因为单独发电和单独蒸馏淡化都很耗能，热电联产可以将能源利用率从30%到40%提升到80%以上。但在当前的冲突中，这种模式也暴露出了严重的战略脆弱性。热电联产通常占地广阔，而且有标志性的高大烟囱和冷却塔，在现代侦察手段下是极易识别的静态目标。同时，即使海水淡化设施没有被击中，但由于水厂和电厂在物理上是绑定的，一旦电厂的涡轮机或变电站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海水淡化过程会立即停止。此外，热电联产高度依赖天然气，如果海湾地区的天然气处理设施受到打击，其影响也会迅速波及海水淡化生产。新一代的海水淡化厂通过反渗透技术净化海水，但同样也会因为电力供应中断而立即停止运作。哈亚特还对战争可能导致石油和化学泄漏以及未经处理的盐水排放导致海湾水域受到污染表示担忧。
2: Also, any contamination to the Gulf, the waters in the Gulf, which are the intakes for these desalination plants, would also affect the desalination plants in the Gulf.
0: 他说，如果波斯湾水域，也就是这些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受到污染，也将影响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如果说伊朗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人们正在无比焦虑地期待海水淡化设施不会再受到攻击，不幸的是，他们所能够设想的噩梦已经是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地带人口面临的现实。由于加沙的天然地下水源已经接近枯竭，并且受到严重污染，海水淡化在2023到2026年的战争前是加沙人几乎唯一的安全饮用水来源。加沙地带曾有三座大型海水淡化处理厂，大约150多座小型淡化站。两年半的战争几乎将这些设施摧毁殆尽。
2: More than 90% of water and desalination facilities have gone out of service, either destroyed or disconnected from an infrastructure.
0: 哈亚特表示，加沙超过90%的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已经停止运行，要么被摧毁，要么与基础设施的连接被切断。随着基础设施系统的崩溃，成千上万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受污染、含盐而且无法饮用的水。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是一场灾难。不幸的是，由于封锁，这场灾难仍在持续，而且修复所需的代价极其高昂。在国际法框架下，攻击发电厂、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被视为严重违法行为，可构成战争罪。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专门设计了针对水、食物等基础设施的条款，严禁攻击、破坏、移除或以其他方式使这些对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体丧失功能。在向中

0: 压议定书专门设计了针对水、食物等基础设施的条款，严禁攻击、破坏、移除或以其他方式使这些对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体丧失功能。在像中东这样干旱的地区，海水淡化厂是平民生存的生命线，攻击这些设施相当于将饥渴作为战争手段。
1: Any attacks on any civil structures that supply water to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is a war crime. It'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0: 哈亚特指出，针对任何为广大民众供水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都构成战争罪，这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更重要的是，这将在海湾地区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因为该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依赖此类设施。
2: This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backing off his threat to wipe out a whole civilization, agreeing to suspend attacks on Iran for 2 weeks once the country reopens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尽管美国在4月7号宣布实行两周的停火，目前这场战争的走向仍处在扑朔迷离之中。高级可持续发展事务官员哈亚特表示，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在协助区域国家采取应对策略。
1: There are multi-layered systems designed to manage a scenario such an attack on a desalination facility or contamination of the Gulf water streams.
0: 他说，海湾国家设计了多层级系统来应对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或海湾水域受到污染等情景，其中包括战略储备，无论是淡化水储备还是地下水资源、移动式海水淡化装置、居民储水设施以及瓶装水储备。但我认为仅靠基础设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提供公众意识，同时减少公众用水量，这有助于为政府应对任何紧急情况，例如海水淡化厂遭受袭击，争取时间。
1: And that could help and give time to the governments to react to any emergencies such as an attack on a desalination plant.
0: 在伊朗战争爆发前，海湾各国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设战略水库。例如，阿联酋已完成全球最大的地下人工含水层补给项目——利瓦水库，蓄水量达2600万立方米。但正如哈亚特所指出的，仅靠战略储备是不够的，关键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和平，保护这些堪称工程和技术创举的淡化厂，保护区域国家人民的水源。
1: We hope that the negotiations and leaders reach to a point where water is a connector with where.
0: 哈亚特表示。我们希望谈判和各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让水在这个极度缺水的地区成为连接的纽带，成为通往和平的途径，而非冲突的根源。当水这种让万物生长的源泉变成要挟的赌注，这场战争的输家便不再局限于参战方，而是该地区的所有人民。愿中东的这些淡化厂能够重新回归他们最初的使命，不是作为战争博弈的筹码，而是继续作为生存的奇迹存在和运转下去。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忠荣带来的新歌《晚安君》。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新闻。道琼在今天下跌 0.55， 在74428.26道琼指数。纳斯达克的股票指数下跌 1.16， 在25818.69。 SP500 指数下跌 0.45， 在7503.77。 这是三大股市的具体情况。明天将是18度到29度，这是摄氏的温度。后天是周四，21度到25度，所以明显的气温平均呢是在30度之内。明后两天的天气，礼拜三跟礼拜四，周三29度到18度之间，周四是21度到25度之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陈辉，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消息。在今天2026年7月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在安卡拉机场迎接抵达土耳其的美国总统川普。根据在中央社发自安卡拉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准备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各国领袖希望在这一次峰会以国防支出承诺来争取川普的支持。发行社报道指出，在明天峰会主要会议之前，川普预计先在土耳其总统府内与土国总统埃尔段进行会谈，在此之后参加领袖的官方的晚宴。而川普搭乘卡达赠送的空军一号新专机第一次进行了海外的出访。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51分，也就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点51分抵达，埃尔段与总统卫队在停机坪迎接，这也是川普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正式访问土耳其安卡拉。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在今天稍早也表示了，预计川普将在访问安卡拉的期间表态支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而尽管相关法律及国会的障碍并没有完全的排除，而川普则随后也公开表示华府会考虑出售 F-35 战斗机给土耳其。在川普抵达之前，北约盟国力图展现防御支出大幅成长，而且新签订的军备合约价值达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借此安抚不满欧洲应对伊朗战争方式的川普。而川普今天与埃尔段的会面时告诉记者，欧洲的北约盟国对于美以战争的回应让他非常失望。而本次为期两天的峰会登场前一年，北约成员国曾在川普施压下承诺把安全相关支出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5%。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强调，欧洲国家正在兑现这份承诺，增加军事上的预算，并在俄罗斯威胁下朝着承担更多欧洲防务的责任的方向进一步的迈进。德黑兰在今天的外电报道， 伊朗媒体在报道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的丧礼仪式今天在伊朗圣城科姆告了一个段落，接下来将移师邻国伊拉克继续的举行。法新社报道，伊朗当局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在镇压反政府示威行动的六个月之后，展现国家力量跟团结。即昨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大规模送葬之后，数以千计的民众今天在科姆向这位已故的领袖致上敬意，现场群众手举红旗与标语牌，诅咒美国总统川普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去死。哈梅尼及其四名亲属命丧二月底中东战争爆发时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他的遗体预计今天晚上运抵伊拉克，而预计明天将有送葬的队伍护送灵柩通过伊拉克圣城纳加夫与卡巴拉。伊拉克当局已经宣布丧礼期间将部署大量的维安人力，而统治伊朗超过30年享受86岁的哈梅尼将在9号在他的家乡伊朗的东北部的圣城麦什和德下葬。华府在今天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稍早表示考虑出售 F-35 逆踪战机给土耳其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了此举会破坏有关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法新社报道，土耳其2019年执意向俄罗斯购买防空飞弹系统，遭到美国踢出了 F-35 的研发计划。而尽管如此，川普表示考虑出售 F-35 战机给土耳其。纳坦雅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会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因为我认为土耳其带有侵略的野心，当你赋予他们那种力量，你将会看到随之而来的侵略行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希望重返 F-35 计划，并期盼华府解除制裁。美方制裁已经造成双边关系的恶化，并对土耳其国防计划构成了障碍。纳坦雅胡先前反对美国出售这些战机给土耳其，但土耳其埃尔段正设法利用他与川普的良好关系而争取获得已支付款项的五架战机。来自在关岛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在中央社今天报道了超级台风巴威横扫美属的罗塔岛，也吹倒了在当地的一个通讯塔，也传出重大的灾情。根据在关岛相关新闻报道，威力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级台风巴威今天横扫了太平洋上的美属罗塔岛。地方当局也表示目前已经接获重大灾情通报，更有通讯塔被吹倒，导致部分手机讯号因此中断。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超级台风巴威西侧眼墙正通过罗塔岛 ROTA 在 ROTA 的上空记录到高达每小时290公里的阵风。气象局在社群平台 X 上面紧急呼吁当地的居民，请立即把即将来袭的极端强风视为龙卷风的逼近，现在请立刻移动到室内的房间或者请到避难所。罗塔岛市政营运中心的公共资讯官罗莎里欧在今天坦言对媒体表示，我们咬牙苦撑，这里正面临着强风跟严重的水灾，而部分的居民已经回报出现了重大的灾情。罗莎里欧随后证实，由于一座通讯塔的倒塌导致岛上部分手机服务已经中断。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埃德里特在脸书上 直播简报中也表示，罗塔岛全境笼罩在台风眼的中心，也就是在台风眼内。除了罗塔岛遭受了重创，包括了天宁、关岛北部以及在萨班岛的南端，都经历了相当于一级飓风所带来的强风袭击。不过埃特利特也表示，这个超级台风巴威正逐渐离开目前这一块区域，天气的状况正在慢慢的一步步好转，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它不会像四月的台风辛勒克那样会滞留不前。在此之前，这块地区在2023年也遭受了数十年来最强烈的台风玛瓦，当时的玛瓦袭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而路透社在报道中也提到，气象局提醒巴威会带来猛烈的暴雨，而台风中心附近也会降下30到51公分的雨量，而且会有引发闪电的水患，风险要持续到明天的晚间，也就是在将近24小时到30小时之间。而这些受到风暴袭击的美国岛群是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防卫的枢纽，都驻扎着多个美军的训练设施跟相关的基地，而这其中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Anderson Air Force Base， 也就是安德森空军基地，另外还包括了在关岛海军基地，还有就是布列兹陆战队的基地营。在这些三个岛上面对着台风的威胁，关岛当局在全境开设了收容中心，而关岛总督古路雷在联书中也发布影片中敦促当地的居民不要外出，请留在室内，也强调了政府在规划跟保护人民方面做足了万全的准备。来自阿灵顿的外电报道，葡萄牙今天以0-1败给了西班牙，无缘晋级的世足八强，而名将西罗罗纳度冠军之梦就此落幕，他黯然离场，而且强忍着失落的表示说，这就是足球，而这也是一位球员的人生。法新社报道说，这位6度参战世足的葡萄牙队长在赛后表示，他现在要离开，好好的思考他的下一步。罗纳度曾经效力多支欧洲的豪门，也经营各种不同的奖杯，而更随着国家队拿下过欧洲赛事的胜利，然而他手中无数的荣耀却始终缺了世足冠军。这就是足球，这也是一个球员的人生，他强忍着失落，而艰难地在赛后对媒体表示了他的心情。罗纳度今天在德州这一场令人失望的16强赛中，全场在锋线中央疲惫地游走，几乎没有任何的作为。罗纳度也表示，他问心无愧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他说，有时你赢了，有时候你会输，但是你必须继续地向前。说实话，我代表国家队赢得过最大的奖杯是在2016年的欧洲国家杯，对我来说，这与世界杯是同等重要。罗纳度征战世足的最高点将停格在2006年，当时葡萄牙杀进了最后的四强。C 罗世界杯的最后一舞，自小组赛到现在共进3球，其中2球来自5-0痛击了乌兹别克，另外一球是32强对克罗埃西亚的12码的罚球。他本届在赛事没有任何的助攻，对战西班牙时更是一度非常的沮丧， 队友的传球都传偏了，只能够无奈地摊开了双手。罗纳德今年已经41岁，他出生在马德拉，在这个岛上一个父亲酗酒非常贫穷的家庭，他不懈地追求足球的艺术，对记录永远不满足，而这些都是他现在仍然能够驰骋在场上的动力。在场外，罗纳度这位足球明星同样引人注目，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身家超过了10亿美元的一位足球运动员，在 IG 拥有6亿7100万名的他的球迷，他的追踪者，特别是招牌的进球的庆祝活动，他在招牌的进球这一个突然把这一球推进去的时候呢，他的动作呢是很多无数球迷所竞相模仿的。但是对这一位来自里斯本的竞技的发迹，后来在曼彻斯特联队走红的名将，世界杯并没有为他献上好莱坞式的完美的曼联，而现在短暂重返曼联，而

宏肯定当中还包括了他有五座金球奖。不过在最近几年来，他令人目眩的幻角跟变数都已经不复存在，角色也从一个边锋转型作为传统的前锋。葡萄牙的主帅马蒂内兹跟罗纳度本人都面临了C罗国际赛表现已远离巅峰的这项批评。马蒂内兹今天在葡萄牙追风的最后关头进行二次双换人，而罗纳度却始终没有被换下。罗纳度在赛前也表示，他不会因为赢得世界杯而有所增减。克里斯安诺·罗纳度就是克里斯安诺·罗纳度，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人应该是他的足球迷。来自在今天中央社阿灵顿综合外电报道，葡萄牙今天以0-1败给了西班牙，而无缘晋级世足八强。名将C罗·罗纳度冠军之梦而就此落幕，他黯然离场，强忍失落地说，这就是足球，也是我们球员的人生。法新社报道说，这位六度参战世足的葡萄牙队长在赛后表示，他现在就要离开了，好好思考他的下一步。罗纳度曾经效力多支欧洲的豪门，赢尽各种不同的奖杯，更随着国家队拿下了欧洲赛事的胜利。然而他手中无数的荣耀却始终缺了世足冠军。他说，这就是足球，这也是一个球员的人生。他强忍着失落的心情，也艰难地在赛后对媒体记者说了这样的话。罗纳度今天在德州这一场令人失望的16强赛中，全场在锋线中央疲惫地游走，几乎无所作为。而他也表示，他将问心无愧离开世界杯舞台。他说，有时候你赢了，有时候你输了，你必须继续向前。说实话，我代表国家队赢得的最大奖杯是在2016年欧洲国家杯，对我来说这跟世界杯同等重要。罗纳度征战世足的最高点停格在2006年，当时葡萄牙杀进了最后四强，而C罗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从小组赛到至今一共进了三球，而其中两球来自5-0痛击乌兹别克，而另外一球是32强对克罗埃西亚的12码的罚球。在本届的赛事，罗纳度没有任何的助攻，对战西班牙更一度的沮丧，队友的传球偏了，只能无奈地摊开了双手。41岁的罗纳度出生在马德拉，在这个岛上的一个父亲，他是酗酒的，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爸爸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球场上不懈的努力追求足球的艺术，对纪录永不满足，而这些都是他现在仍然能够驰骋在运动场上的动力。在场外，罗纳度同样引人注目，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一位足球员。在 IG 他拥有6亿7100万名的追踪者，特别是他招牌的进球的庆祝动作，世界无数的球迷都竞相模仿。但是对这位来自葡萄牙里斯本的竞技的发迹，后来在曼彻斯特联队再度走红的名将，世界杯并没有为他献上好莱坞式的完美的结局。罗纳度在曼联效力了6年的时间，然后他
他到了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展现他强大的攻门实力。而欧洲冠军联赛他也四度封王，随后他转战尤文图斯，短暂重返曼联，而现在他是在中东沙特阿拉伯安纳斯的精神领袖。罗纳度所获的各种肯定当中还包括了五座的金球奖，不过最近几年他令人目眩的换角跟变速不复存在，角色也从一个边锋转型为传统的前锋。葡萄牙主帅马蒂内兹跟罗纳度本人都面临了C罗国际赛表现已远离巅峰的这个批评。马蒂内兹今天在葡萄牙追分的最后关头进行了两次的双换人，罗纳度却始终没有被换下。罗纳度在赛前就表示他不会因为赢得世界杯而有所增减。克里斯安诺·罗纳度就是克里斯安诺·罗纳度，他就是他自己。在今天来自这一则新闻报道，代人饮食精致却让血管越来越不健康，而导致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飙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也就是 LDL 的浓度居高不下。在我们日常的食材有不少优质选项，有助于降低坏的胆固醇。什么食物呢？第一个燕麦片，第二个糙米，第三个高纤维的蔬菜，富含优质脂肪的鱼跟种子。有些饮品也具备相同的功能，其中有一种是历史千年，现在成为降胆固醇的有力的因子。在日本，一项万人研究成果找出了降低死亡率最有效的在饮用的门槛，而希望能够有助于大众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纽约邮报在6号报道，日本学界曾经在美国医学会的期刊 JAMA 发表过一项研究的成果，他告诉大众饮用绿茶它的好处有多少。绿茶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喝的 green tea， 绿色的茶叶泡的一杯茶。一项针对日本40530名成年人研究发现，每天你喝绿茶五杯，不是红茶哟，绿茶五杯，就能够降低除了癌症之外的死亡风险。而这个最古老的饮品历史有2000年，含有多种植物化合物长期饮用，而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饮用量达到了上述的门槛。它包括对心脏病、对中风、死亡的风险都可以保证降低 26%， 全因为死亡风险的降低 16%。 什么是绿茶一种儿茶素？这是强效的一种抗氧化剂，也就是说你喝一杯绿茶 green tea， 这里面它所含的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化合物就会降低我们所谓的胆固醇。也就是你吃了肥油，包括牛油也好奶油也好，或者你吃的肥肉，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胆固醇的升高。而在你的茶叶当中呢，它富含儿茶素，这是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限制人类对于胆固醇的吸收，有助防止坏胆固醇的氧化，进而减少血管的斑块的形成。儿茶素保护了细胞免于受损，降低了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慢性风险。
而绿茶多酚也有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而且同样保护了我们的心脏跟血管。所以希望大家没事多喝茶，要喝绿茶，也就是 Green Tea。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有一次拍到了平凡的接送，在最近有一次拍到了平凡的接送，在最近14次聚会被人家记录下，也引发外界对他的好奇跟热议。对此，郭台铭跟他的太太曾信莹都没有公开做任何的回应。这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则台湾首富郭台铭的相关消息。真的是啊，人怕出名，猪怕肥。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吉隆坡的一项专电报道，台湾文学近年来在马来西亚持续受到华人的关注，也包括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作家杨双子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获得国际大奖国际布克奖，在此之后不仅吸引了在东南亚一带华文读者的踊跃的购买，也有马来西亚读者询问是否会不会有马来文版，为台湾文学在当地的阅读市场再添新的话题。而这一股阅读的热潮延续到马来西亚最近各项书展跟阅读的活动，都为出版跟书店业者接受了来自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也分享他们对台湾文学作品在当地出版跟阅读市场的观察。季风带吉隆坡门市经理陈立燕也表示，最近几年越来越多马来西亚的读者开始关注台湾的文学，而在今年6月下旬的吉隆坡阅读节的活动中，台湾漫游录很快销售一空，不少的读者询问是否还能够购买繁体的中文版。他表示说，除了华文的读者外，也有不少是马来西亚的读者询问台湾漫游录是否会推出马来文版。台湾文学逐渐跨越了华文的阅读圈，也吸引了不同的族群而关注。陈立燕也说，台湾作家吴明义的单车失窃记在推出马来文版之后，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也让更多的读者开始接触台湾的文学。一位马来书商埃迪勒也受访的时候表示说，单车失窃记是书店的他非常畅销的作品之一，他在吉隆坡国际书展中广受马来读者的欢迎，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小说。故事是以主角寻找父亲的脚踏车作为开端，而带领着读者展开了一段旅程，结局让人感动。今年5月29号到6月7号所举行的吉隆坡国际书展，这是马来西亚重要的马来文的出版盛会。马来西亚出版业者首度把台湾作家吴明义《单车失窃记》的翻译成为马来文的出版，想不到吸引了不少马来的年轻世代驻足。吴明义出席了分享会，也获得热烈的回响。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拥有马来文、中文、英文并存的阅读文化。除了每一年三月举办以华文出版为主的吉隆坡国际书展之外，六月下旬更首度举办涵盖中文、英文跟马来文出版内容的吉隆坡的阅读节，促进不同语言阅读社群交流。台湾漫游录在获奖前也已经受到全球出版界的关注。2020年在台湾出版之后，到现在已经
售出24国的版权，陆续包括了日、英、韩、芬兰文等相关的翻译本问世。来自在今天中央社杜拜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天通报，霍姆兹海峡又有邮轮或运输船遇到袭击，这为过去24小时内的第三艘稍早卡达刚刚指控了伊朗攻击该国的一艘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运输船。消息人士也声称船舶有爆炸的危险。而在法新社报道，英国海军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了 UKMTO 又接获了一件邮轮通过霍姆兹海峡发生事件的通报，而这个邮轮遭到一架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造成结构上轻微的损伤，事件并没有造成伤亡或环境的影响。路透社报道说，在今天遇袭的另外两艘邮轮或运输船，一艘是卡达的 LNG 运输船，另外一艘据称是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原油的邮轮，在阿曼海岸附近受损，据信是超级邮轮维德洋号事故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华府在今天的7号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稍早表示，考虑出售 F-35 逆踪机的战机给土耳其之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此举将会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法新社报道说，土耳其2019年执意向俄罗斯购买防空飞弹系统，遭到美国踢出了 F-35 研发计划。而尽管如此，川普表示正考虑出售 F-35 战机给土耳其。纳坦雅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这将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因为我认为土耳其带有侵略的野心，当你赋予他们这样的力量，你将会看到随之而来的侵略行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希望重返 F-35 计划，并期盼华府解除制裁。美方制裁已经造成双边关系的恶化，并对土耳其国防计划构成了障碍。纳坦雅胡先前反对美国出售这些战机给土耳其，但土耳其总统埃尔段正设法利用他与川普的良好关系，而争取获得已经支付款项的五架的战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伊朗圣城数千人在今天送别了哈米尼，而灵柩将会移至到伊拉克继续的相关仪式。根据相关的德黑兰报道，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的丧礼仪式今天在伊朗的圣城科姆告一段落，而接下来将会移师到伊拉克继续的进行。法新社报道说，伊朗当局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在镇压反政府示威行动的六个月之后，展现国家的力量跟团结。而继昨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大规模的送葬之后，数以千计的民众今天在科姆向这位已故的领袖致上他们的敬意。现场群众手举红旗跟标语牌，诅咒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哈梅尼跟他的四名亲属命丧二月底中东战争爆发时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他的遗体预计今天晚上运抵伊拉克，预计明天将有送葬的队伍护送灵柩通过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跟卡巴拉。伊拉克当局也宣布丧礼期间部署大量维安人力，而统治伊朗超过30年享受86岁的哈梅尼将会9号在他的家乡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麦什赫德下葬。来自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中国昨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
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的洲际弹道飞弹。而尽管北京坚称这是一个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而这个行为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以及抗议。以下是各国的相关反应。在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的扩散，而中国反向而行。北京快速及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跟世界严重的关切，美方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的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 ICBM 与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也在声明中说，美国监测中国有潜舰试射未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飞弹落点在南太平洋。日本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上午在记者会说明，在正在分析中国昨天发射的潜射弹道飞弹。他也表示，目前难以确切回答中国这一次个别发射的意图。然而，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度的情况下，正大幅而且迅速扩充包括洲际弹道飞弹在内的核武跟飞弹的战力，而它的军事动向已经成为日本跟国际社会所深感忧虑的相关事项。在菲律宾方面则表示，国防部在今天发表了声明，对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而感到忧虑，认为这是一个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较小国家的安全跟维系当地人民生计的脆弱的生态系统。这项声明也说，这次的飞弹发射毫无和平目的，而是一种经过算计的行为，而蓄意向反对中国非法扩张主义以及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挑衅与恫吓的信号。菲律宾国防部并且表示，菲律宾将与太平洋的伙伴站在一起，共同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停止把共享的海域变成恫吓他国跟追求帝国野心的竞技场所。在今天来自于澳洲方面的消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今天也表示，中国试射了飞弹是破坏区域稳定的一项挑衅行为。他说，我们澳洲分别通过在北京和坎帕拉的官员明确告知中国政府，我们对此事深感关切。艾班尼斯也表示，中国试射飞弹破坏区域的安全，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破坏的稳定或者损害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跟安全的举动。他并且说，有别于一般飞弹试射的做法，中国没有在试射前48小时知会澳洲，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挑衅举动，它也让太平洋区域陷入了不稳定。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天也告诉澳洲广播公司 ABC，这显示出中国在部署核武器方面展现了更大的射程，而归根究底，这会严重破坏了各国之间的稳定。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今天也说，中国的举动违背区域内各国所奉行的太平洋应该是一个和平之海的理念，而这次试射对区域的稳定构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在此同时，所罗门群岛总理瓦尔也以现任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主席身份批评中国试射飞弹，而中国本来是所罗门群岛的好朋友，不过这不是一个朋友的行为，这也是不利我们整个区域的行为。他也说，我昨天已经向中国大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所罗门群岛也递交了抗议的照会，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不论是中美或任何其他国家试射飞弹，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中央社外电报道，
中国昨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而尽管北京坚称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而这个行为持续引发了在国际社会不满跟抗议。在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了区域跟世界严重的关切。北方敦促在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的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 ICBM 跟太空发射在通告上是正常化。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可特也在声明中说，美国监测中国有潜舰试射没有挂载实弹的洲际飞弹弹道飞弹落点是在南太平洋。在此同时，日本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任今天也在记者会中说明，正在分析中国昨天发射的潜射弹道飞弹。他也表示，目前难以确切回答中国这一次个别发射的意图，但是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度的情况下，正大幅而且迅速扩充包括洲际弹道飞弹在内的核武跟飞弹方面的相关战力，而军事行动向来已经成为日本跟国际社会所深感忧虑的相关事项。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国防部今天也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了弹道飞弹而深感忧虑，认为这是鲁莽的一个武力的展现，规模也漠视了较小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安全跟维系当地人民生计的脆弱的一个生态的系统。声明中同时也指出了，这次的飞弹发射毫无和平的目的，而是一种经过算计的行为，蓄意反对中国非法扩张主义及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一个挑衅跟恫吓。菲律宾国防部并且表示，菲律宾将与太平洋伙伴会站在一起，共同呼吁中国采取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而停止把共享的海域变成恫吓他国跟追求在帝国野心的相关的竞技场。在今天，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也表示了，中国试射飞弹是破坏这个区域稳定的挑衅行为。他也说，我们澳洲分别都通过北京和坎培拉的官员，也明确告知中国政府，我们对此事深感关切。艾班尼斯也表示，中国试射飞弹破坏了区域的安全，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的破坏稳定或者损害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安全的举动。他并且也说，有别于一般飞弹试射的做法，中国并没有在试射前48小时知会澳洲，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损害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安全的举动。他并且说，在任何的通知之下，这对于整个区域的一个安定的人心呢，是有怀疑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今天也对澳广表示了，这显示中国在部署核武器方面也展现了更大的射程的规划，而归根结底，会不会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稳定性呢？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今天也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举动违背了整个区域内各国所奉行的太平洋应该是一个和平之海的共同理念，而这一次试射对区域的稳定构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且也增加了误判方面的风险。所罗门群岛总理瓦尔也以现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他是主席的身份，也对此在试射有关中国的飞弹在这一方面的行为呢，他也表示，本来
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的朋友，现在这样的朋友的行为对我们的整个区域的这方面来说呢是不利的。他说，我已经向中国大使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抗议。所罗门群岛递交了抗议的照会，而且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不论是中美或任何其他国家，把飞弹的试射认为是一个必要的行为。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底线。来自华府方面。

府方面的报道，中国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飞弹弹头的潜射洲际飞弹弹道飞弹，为它的加速军事现代化是一个最新的行为。而对此，美国今天对北京的核武计划表达了强烈的警戒，专家也提出警告，而此举显示中国对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这是中国继两年前向法属波利尼亚附近水域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之后，再度进行在这一方面的试射。当时的行动创下中国40多年来首度把这一类的飞弹注射到国际水域的记录。而针对在昨天的再度的试射，分析人士说，这展现了中国对美国在本土打击能力上的一个提升。在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今天发布声明，也提到了表示，美国比以往更加致力防止核武扩散的时候，中国却背道而驰。他在声明中也强调，北京快速不透明地扩充了核武的力量，对区域乃至全球都是一个构成重大的关切。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参与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对话，并承诺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及太空发射都要进行常态性的通知。纽西兰也表示，中国是在通知太平洋诸国两小时之后执行了飞弹试射的行动，目前还并不清楚中方事先是否通知了美国。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监测单位在同步今天也表示，中方这一枚自核潜舰而发射的飞弹疑似落在所罗门群岛的附近，而所罗门群岛曾经在2022年跟中国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安全协议，不过该国新上台的政府目前正在对这项协议进行检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也指出，这一次的试射显示中国的核武发射手段已经从陆基进一步的扩展。他也说，这样的射程试验是一项重大的进展，显示中国正发展更具有存活能力以及更远射程的海基和核阻的能力。而这也显示中国海军有能力自接在接近中国沿海的堡垒海域而威胁美国的本土。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在昨天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飞弹，并且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宣称，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的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而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中国安全与防卫政策高阶研究员温美伊雅在今天则表示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将会密切观察并分析在这一次的试射，以了解解放军目前的能力。太平洋地区国家包括澳洲、纽西兰、日本仅仅在试射前短时间内收到事先的通知，而这一次试射正值斐济跟澳洲在斐济签署海洋和平联盟的协议。温美雅认为，中国可能借此向澳洲跟斐济协议表达不满，不过这样的发射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国家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不过也有其他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了，不宜过度把这次的飞弹试射跟澳洲斐济签署协议等有

0: 观的当前区域政治的情势做不当的链接，因为这样的借着有关的战略飞弹试射，通常需要经过数月的甚至数年的规划跟技术上的准备。在今天，澳洲的情报专家来自在澳洲啊，这些情报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探讨。他们也谈到中国试射飞弹，而印证需要防范是北京的未来的一种威胁。澳洲、斐济两个国家今天签订了一项海洋和平联盟协议之后，两个多小时，中国随即朝太平洋试射了飞弹。对此，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机构研究所情报跟战略专家休布瑞吉在今天表示，中国的举动一方面凸显了侵略性，而同时反映出他们漠视国际社会的反应，以为挟持军力就能够为所欲为的一种态度。另外也包括了在今天防卫情报组织情报分析官员目前也为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他们在今天也表示了中国今天试射飞弹的举动无疑印证了澳洲跟太平洋国家必须要防范中国在未来的军事威胁。休布瑞吉在今天也表示，北京这一步实在是有一点糟透了。澳洲和斐济签署的安全伙伴关系的协议明显是要回应中国在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日益而增长的军事活动是否具有侵略性。而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局偏偏试射了一枚据称可以携带核子弹头的飞弹，而这就形同宣告，是的，中国就是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安全威胁。休布瑞吉也谈到了中国在这一次的试射飞弹的威吓的对象，除了澳洲，也包括了南太平洋无核的条约签署国，而这项条约的目的正是要将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签署国，而要把这个南太平洋划定是一个无核的地区。休布瑞吉说，中国朝太平洋试射飞弹的举动也势必引起在南太平洋无核条约的相关的签署，而这些国家也将会有所反弹。他说，中国采取的这个行动呢是不利的，将难以宣称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完全是积极的，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威胁。休布瑞吉提醒，这次的试射飞弹的举动反映出中国全然漠视国际社会对他的一些观感，甚至不去算计其他国家所可能产生的反应。他也说，北京认为现在已经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反应，觉得自己已够强大，也可以为所欲为。而另外，对于澳洲、斐济两国在今天签订海洋和平联盟协议，休布瑞吉也表示了他的肯定态度。他说，很明显，我们澳斐两国均视对方为重要的安全伙伴，因为我们都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他也指出，随着签订有关的协议，澳洲需要向斐济军方提供更多的装备、训练跟援助，同时斐济也需要加强自身在军事能力上的成长。他也强调，海洋和平联盟并不是局限在澳斐两国的双边协议，他也是开放让其他南太平洋国家参与这个区域性的协定，也渴望促进在这个区域内各国加强在安全上的合作。来自今天东京的消息，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首次携手日本早稻田大学平内博士纪念 演剧博物馆共同举办台湾布袋戏文化月，布袋戏哈。1934年由早稻田大学台湾校友会捐赠的乐花园彩楼历经修复之后首度配合公开亮相。这个开幕式在早稻田大学小野纪念讲堂举行，台湾文化中心主任曾盈龙早稻在演剧博物馆的馆长儿玉龙一出席了一起致辞，一婉然掌中剧也带来了木偶的演示，为这个系列的活动展开了序幕。2024年这个掌中剧团赴日演出，当时剧团在早稻田大学的演出期间也希望参观在这个博物馆所收藏的乐花园彩楼，却因为收藏在库房中不能公开展示。此后在台湾文化中心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一婉然掌中剧团共同努力之下，而促成了这次展览跟文化月的活动。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合作推出了台湾布袋戏布袋戏哈，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布袋戏，我们又叫掌中戏。这也是该馆2028年开馆100周年纪念的系列性的展览，而馆藏涵盖了世界各地的戏剧的文物，在戏剧研究典藏跟展示方面呢享有重要的地位。我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看，因为掌中戏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会讲故事的一种台湾啊，用就是布偶，但是这个布偶呢是用两只手靠着这个主讲人呢，一边把手伸在台前，然后他躲在这个布幕后面，然后一边呢他会讲啊，一边唱一边讲啊，又会双方对话，而且还会模拟，真的很精彩。我从小就被这个掌中戏，就是我们叫布袋戏哈，布袋戏。结果呢，我从小的台湾话、闽南话就是从听布袋戏而开始的。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了。下次有空，我会找一个布袋戏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程慧。本台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之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愉快、啊、
0: 嗯，
1: 然后在极乐世界、啊、
0: 嗯哼，
1: 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嘛，说真话，这个也是哈、哦，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哦。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啊、哦。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啊？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哦，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
1: 嗯、
0: 吃个饭呐、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会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一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
0: 嗯、
1: 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嗯、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啊、
1: 嗯，
0: 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Okay.
1: 就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
0: 嗯、
1: 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哦、
1: 嗯、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说歌曲太多，
0: 嗯
1: 啊，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
0: 是
1: 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
0: 嗯，
1: 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啊，
0: 这个主题啊，
1: 对，
0: 嗯、
1: 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哦？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哦，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 @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 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ght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好，我们就知无不。
0: 好
1: 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
0: 这首
1: 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种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ing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就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的，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嗯、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然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啊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就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已经有点苗头
0: 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在萌芽了、
1: 嗯、
0: 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
0: okay、
1: 是的。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那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的，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 对, 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嗯、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了、啊、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
1: 嗯、
0: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
1: 哦，
0: 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 Isilis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OK。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得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
0: 嗯，
1: 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了，
0: 嗯，
1: 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了，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的、
1: 嗯、
0: 还是你觉得我不好，
1: 嗯、
0: 哦、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1: 对，
0: 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哦、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哦、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
0: 更好、
1: 更好，
0: 嗯，
1: 好，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他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了。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
0: 嗯、
1: 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
1: 然后
0: 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
0: 嗯、
1: 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嗯、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
1: 哎、
0: 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嗯、
0: 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啊、
1: 哦，
0: 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tter.

0: 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的。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叫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哎，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说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为什么、
1: 哎，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啊，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嗯。那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个、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啊、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歌。飞得更高，
0: 哎，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
0: 哎，
1: 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哎。那刚才这个传哥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嘛。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嗯、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啊。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嘛。
0: 嗯，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啊、音乐人的这个啊、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那、新的一些啊、年轻人，以及
0: 是。
1: 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啊，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啊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啊，就是以摇滚的曲风啊，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的、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立为年代。
1: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哦，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
2: 是的。
1: 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不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了
2: 啊，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
1: 啊，
2: 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那段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了，
1: 更不一样了啦。
2: 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
2: 呢？
1: 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些偶像歌手啊，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
2: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它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
2: 办法。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的，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2: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2: 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录一段过程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的最爱，
2: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传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但是我
1: 男歌手，
0: 这个传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吗？
0: 对，而且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谢谢这个传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1: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
0: 你是
1: 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 her 呢就是过去式了 ，you 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
0: 是
1: 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那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Love to You Taiwan。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
1: 代的，
0: 是。
1: 然后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
0: 对。
1: 当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我当然要去看
0: 啊。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对。
0: 对不对啊？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秦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呢，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
1: 一下，刺激
0: 一下，
1: 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
0: 70年代出道的，
1: 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Show and Tell》其实是翻唱的。
0: 哦，真的，
1: 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是以黑人那种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那种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对对方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感情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 ，show 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其实我发现到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上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Let me tell you， 那
0: 我
1: 告诉
0: 你，如果
1: 你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跳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对？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
1: 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这个 Don't Tell Me，
0: 不要告诉我，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叫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嘛，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是女性
0: 是
1: 也是一个女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

0: 男性啊，去就说告诉他，就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1: 嗯嗯嗯嗯。
0: 可能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
1: 嗯嗯。
0: 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1: 对
0: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1: 女生对。
0: 那当然就会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不要告诉我啊，
1: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0: 嗯，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1: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
0: 嗯，
1: 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自己做主，
1: 我自己做主嘛。OK， 哈，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
0: 嗯，是的，对，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1: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0: 嗯，对，这个。虽然说他个子算是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还很强的。
1: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0: 你是说我吗？
1: 对呀。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讲太快了。对呀，为什么？
0: 你在暗示我吗？
1: 嗯，
0: 暗示是我吗？
1: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0: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2-3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1: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0: 嗯，
1: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0: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刀啊！
1: 各位波涛，
0: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也波涛刀了，
1: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0: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1: 如火如荼的进行，
0: 如火如茶。
1: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0: 是是是
1: ？OK，
0: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1: 嗯，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0: 两个礼拜
1: 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
1: 这个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不要忘记哦哈。
0: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
1: 哦，真的、哦？
0: 嗯，对。
1: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0: 那
1: 个演唱会的单子？
0: 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1: 哦，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
0: 嗯，
1: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0: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1: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0: 啊，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1: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去看哦。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0: 嗯，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0: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1: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